0: 疼不疼啊？啊，就是那天啊，我说实话，我是我生平剥玉米剥得最多的一天，也是我最积极的一天。就我们都不说话了，都不聊天了啊，就是比赛嘛，得憋着一股子劲儿啊，就在那儿比，看谁剥那个玉米剥得多啊，就那个气氛呢是很紧张啊，很压抑啊。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那手指头都红了，嗯啊，不能碰，一碰呢就钻心的疼，都肿了。
1: 那你妈没说你啊？
0: 说了呀，我妈说这老师让你干什么你都去哈，来吧，家里边那点玉米赶紧给我剥了去。家里的活不干，去老师家帮着干活去了。
1: 哎呀，哎，你说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哈，嗯，家里人说的话吧哈，让我去做的事儿，那未必我都能听话，都能去做，但是老师说话，那就像有魔力似的，哎，就听老师的。你说阮老师这是为啥呢？
2: 为啥呀？嗯，是因为内外有别。
1: 内外有别，
2: 因为孩子心中他有数啊，嗯，对不对？我不听老师话，老师不得批我呀。所以说，家长呢不必吃老师的醋，因为孩子本就需要不同的环境满足他自己发生的需求。哎，再一个，这个清晰的规则有助于孩子建立界限感。嗯，那么我们成人呢，根据这个规则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孩子呢他就更加愿意接受。嗯，那生活中家长可跟孩子一起商量有一些事情的规则，这样呢在孩子们看来呢，我爸妈的话就不只是要求了，而是共同的一个约定。嗯，就像立冬你刚刚说的，老师的这种表达方式他就更加容易让你们接受。比赛呀，不是来帮我们家去剥玉米呀，对不对？
0: 对。
2: 还有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啊，就是对孩子，嗯，也要一言九鼎，
0: 对，
2: 就是严格信守承诺。那么孩子对家长的这个许诺，他是充满期待的。嗯，如果说家长你光许诺，你这回考好了，嗯，我指定把那个小飞机给你买了，嗯，怎么样的？好家伙，真的考好了，嗯，你不买，
0: 你不兑现，
2: 哎，你不兑现，
0: 对。
2: 这下你家孩子呢就对你就失去信任，从而呢下回你再去哄他，你再说好的，你再打算兑现，不信了，
0: 他不信了。
2: 对，
0: 嗯，你看这其实又学到一些知识哈，我每天跟阮老师都学到不同的知识。嗯，其实有时候我也得反思一下我自己啊，嗯，有时候对孩子来讲啊，啊，就对我们家那俩孩子啊，确实也有没做到的地方。
2: 立冬，立冬，来日方长啊，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爸妈，慢慢的你跟孩子一起成长呗，嗯，对不对？再说到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玉米，我就在想，嗯，我想起来我孙子小时候有一回啊，家里买了几根玉米，我就煮了。嗯，我孙子吃饱了饭以后呢，拿着个玉米当零食，在那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啃。嗯，我儿子看见了，宝，啃玉米就和做事情一样，不能东一下西一下，你按顺序吃。然后我孙子，这家伙绝呀，啊，嗯嗯，把牙一呲，没有门牙。我这掉的牙还没长出来呢，我也是没办法呀。
1: 太逗了，这不难为孩子吗？你说是不是？
2: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也有这种八卦的事儿，吃这个玉米啊，我奶奶这个拿回来的玉米。这个拿回来玉米，我一看奶奶拿回玉米了，就搁锅里煮呗，对不对？煮完了我就去啃，嗯，结果呢，把要换的那个牙呢就给崩掉了，嗯，我奶奶她就问我，你怎么回事？嗯，我说你拿回来的玉米我就煮了，嗯，煮了我就啃了，这个牙已经晃了，门牙就崩掉了，反正本来也要拔也要掉，崩就崩掉了呗，嗯，结果我奶奶就说，我奶奶说上海话，嗯，她叫我小胖，小胖，可咱珍珠米老个珍珠米。就是老的玉米它是留种的，知道不？我给它搁进去，他说这么硬你也啃得动。你说，后来我就问我奶奶，那要是这么硬的老的玉米我也想吃怎么办？嗯，我奶奶说想吃也行，嗯，生的玉米拿在手里，拿把刀咵咵把这个玉米整个上面像爆黄瓜皮儿一样给它刮一刮，你再搁锅里一煮，嗯，把煮完了都找不着玉米粒了，整个一个软软糯糯的一圈都包在上面。
1: 没想到阮老师您小的时候也够调皮的啊，那现在这牙还行啊，
2: 还行，
1: 回头我弄点东北纯天然的有机

0: 大玉米给您带来、嗯。
1: 那边呢？有吗？啊，
0: 立冬啊，也有你的。
2: 我在这等着，我合计没有我的份儿呢。
0: 你都给我带这个紫玉米了、
2: 啊，你要是不给我就把那个拿过来了。行了，我先谢谢你了，回头我也尝一尝，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那个玉米的味道。
1: 对呀。而且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很少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什么心脏病的。
3: 哎，还真是啊，是吧？我爸妈这些病也是近些年才有的。
1: 其实呢，这个就跟咱们每天的吃还有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以前的人就吃这个玉米，对吧？那个时候吃玉米吃杂粮很多啊。现代人我们吃的是精米白面、大鱼大肉。我问问大家，你们家里一个礼拜吃过几次杂粮？所以你不吃的话，老老少少都不吃的话，慢慢的年轻人都高血压，这个高那个高。那我跟你们俩讲，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玉米别看它便宜不起眼，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氨基酸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等等的这些个营养成分，特别是玉米里边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别小瞧啊。辅酶 Q 十就像是什么，给人体心脏又安了一个发动机，不断地给你的心脏提供动力，提供充足的氧气，同时它有延缓细胞衰老，增强人体抗氧化的能力，增强体质的作用。玉米中呢，它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等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它就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那么还有一点，玉米可以促进我们胆汁排泄更新。就当我们别看啊，狼吞虎咽的啃玉米，啃完了以后，那些专家们研究发现，胆汁的分泌的啊这个速度明显加快了，而胆汁的排泄也增加了不少，那么使胆汁含有的那个速度以及杂质明显减少。所以我们吃点玉米以后呢，就有很好的利胆的作用。
3: 利胆。
1: 那么玉米说的也差不多了。那玉米上面那个须子呢？
0: 玉米胡子。
1: 玉米胡子也行。你把它煮煮水，除了能消水肿，对尿路结石也有帮助。
3: 哇，我又长知识了，一会儿我得记下来啊，好再讲给别人听。对了，阮老师，我可没有忘 啊，您说了今天要拿立冬给我们带来这个紫玉米做个美食啊，时间差不多了吧？开始吧。
1: 行，没问题。我准备一下，你俩呢先帮我个忙啊，帮我，特别是你想吃，把这个紫玉米粒儿给我包下来。
3: 行啊，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1: 制作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玉米150克，山药呢250克，鸡胸肉250克。首先这个鸡胸肉切丁，加一点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山药去皮儿，把它切成小粒儿，然后呢用清水浸泡，防止它氧化变黑。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热锅冷油，放入鸡丁迅速翻炒，可以加点白糖和豆瓣酱。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山药丁和紫玉米粒儿，继续翻炒。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煮到汤汁收汁，即可装盘。今天的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2: 哇，我是没想到哈，就这个紫玉米它还能这么搭配啊，就光冲这颜值我就忍不住想尝一口。
1: 色彩搭配好了，这个菜的我们上海人叫啥马香，它才好。

0: 师卖相哎，
1: 好看，
0: 这色彩颜色的色彩搭配好了，马香火就是卖相好，更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做的菜营养方面你俩就不用担心这今天的鸡丁补充优质蛋白质增肌，那么紫玉米粒呢，它是消除体内的自由基，这白白的山药呢，它是健脾养胃，就他们仨就跟咱们仨一样搭配在一起，咱仨搭配在一起可是一台戏了，哎呀，他们仨搭配在一起可以增强免疫力哦，
1: 这个好啊，我的养生食谱又多了一道菜，突然我就灵感大发了哈，我必须得创作一下呀，玉米可真是个宝，口感多样营养高，只要搭配选得好还有好处不老少哟，此处应该有掌声，
0: 有
1: 你说得好，
0: 这他这个是什么呢，东北版的顺口溜，讲的还挺接地气儿的啊
1: 那还不是阮老师给我的灵感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紫玉米山药鸡丁，如果你还没学会，或是呢还想问阮老师玉米的其他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兜兜转
0: 啊，
2: 他是来咨询的
0: 啊，
2: 他想问问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啊，
2: 说他们家这心脏都不太好
0: 啊，
2: 上到80岁的老母亲
0: 啊，
2: 下到刚工作几年的孩子。心脏都不是特别好，就他呢也特别关注这个哈，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前段时间去检查，心电图显示呢有一点异常，医生说呢，说心脏不是特别好，让他呢注意休息，可以呢平时补充一点这个辅酶 Q 十来养一养，这两天呢孩子就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然后说让全家都跟着一块吃，这魏柔就合计呢说，那我得先问问阮老师啊，能吃不能吃啊，
0: 这个说到辅酶 Q 十，注重养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它呢可以保护心脏，为我们的心脏呢提供营养，一般来说从25岁以后，我们心脏呢都是需要富养，就是要给它营养，所以呢大夫的建议我非常认可，因为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说明他有问题了，多多少少检查出来的报告单不是那么正常了，
2: 对，
0: 所以你们全家人真的都可以吃点辅酶 Q 十，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像你们家族这种心脏都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就不能按正常的养生的方法了，而是需要呢把这个心脏的富养起来，日常的饮食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比方说那个牛肉，你吃多少斤你才能补充你今天需要的这个辅酶 Q 十，
2: 那还挺费钱的啊，
0: 那老贵了，是不是，
2: 是
1: 关键吃不下去呀，
0: 吃不了这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种富养不是让你们去一天吃一斤牛肉啊什么的，我们是要科学安全的去吃，你就是用一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等于你富养了你自己的心脏
2: 营养素。
0: 哎，比方说市面上现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那一粒儿
1: 啊，
0: 一般来讲是等于22块牛排
2: 哦
0: 啊，甚至等于大约是，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是66条沙丁鱼啊，
1: 就那一粒儿，
0: 一粒儿一粒儿，
1: 哎呦，
0: 你说你有那大胃口吗，你能吃你也吃不了，
1: 我吃不了66条沙丁鱼啊，
0: 对呀，
2: 22块牛排你能吃掉吗，
0: 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直接补充比较适合我们，我再多说点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大家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身体有个好底子，
1: 哎呀，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真的意识到了，就像我这免疫力还不如阮老师呢，哎，每回来点什么病啊我都跑不了遭老罪了，而且我还怕传染给阮老师，怕传染给大家，真的
0: 是这就是我要说的补充辅酶 Q 十的好处，这个辅酶 Q 十无论是上到老下到小我们都是可以补充的，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而且呢它还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一个来源，就像我们人吃了饭是不是有劲儿啊，你说你今天一天不吃饭，晚上我让你去搬点啥
2: 可
0: 啊，到超市里去拿40斤米回来，
2: 不去，
0: 你说我这一天没吃东西我不去，

0: 对不对？还有，你要不吃饭，你身体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你缺粮食又怎么能去抵抗外边的那些病毒呢？所以咱们吃点含量高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么高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说含量高呢，达到20以上的，就20以上的就比较好了。那据我所知，目前也有含量在40以上的，就属于第一梯队了。所以呢，这位朋友，你就综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我总的建议就是你们全家需要补充辅酶 Q 十。
2: 好的，感谢庄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3: 听段语音呗。
0: 行啊。
3: 向往大海发的。
4: 何老师，今天听您讲啊，这个我才知道，这紫玉米掉色是正常的，要不然的话，我女儿买了一堆呀、啊，她不吃了，说我也不敢吃。还有啊，您今天说这个玉米里边有这个辅酶 Q 十是吧？这个我知道，它是对心脏好的。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可以天天吃这个办法。您说我把这个家里的豆油换成这个玉米胚芽油，是不是吃着更健康？
0: 你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家里的油换成玉米胚芽油，完全可以啊，因为这个玉米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你为心脏加油的辅酶 Q 十，这些营养呢，在玉米胚芽当中的这个含量它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还要纠正一句，就是食用油，我们一般来讲最好不要单吃一种，换着吃才健康。所以如果您想天天补充辅酶 Q 十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上吃点那个猪心也行啊，牛心也行啊，牛肉也行啊，啊，猪的那个内脏这些都行啊，还可以吃点什么牛里脊、牛大腿、沙丁鱼，还有煮花生啊，这个炒花生也行，就是不要吃油炸花生啊，炒榛子啊，生核桃这些。哎，我还要再嘱咐您几句，就像我一样，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我们的身体里合成辅酶 Q 十的量它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需要我们就是外源性的直接补充一些。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一样补充点辅酶 Q 十。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都是那个30多岁以后，你真的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用辅酶 Q 十的好习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下，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才更健康。那家里人无论是爸妈还是你们夫妻之间还是你们的孩子，才能全都动力满满，才能更好的相互陪伴。身体好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多好啊，对不对？哎，尤其是您跟您爱人现在也退休了，能过过二人世界了，是不是得高质量的享受一下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扯远了，就说到这儿吧。

0: 脸滴滴的欢笑。
1: 六道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哎呀，立道阮老师，你看看来，哎呀，都唱上了，煽情了。
3: 行，我们还是看下边的留言吧。
1: 行行行行行。
3: 这位友的名字叫双眼皮的小泽泽，他说哈，特别喜欢阮老师，喜欢咱们这节目，
1: 是吧？
3: 跟咱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他是个教练，
1: 教练
3: 最近呢带了一群那个爷爷奶奶的这种岁数的会员哈，正好最近呢他新学了一套叫那个保健操啊，名字叫护心操，就教给了他的这些个学员，大家反馈呢都不错，确实练完之后呢身体轻松了不少，觉得那个心脏呢也舒服了，所以他就想着呢，我录一套，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给您发过来，希望呢能帮到和他一样喜欢阮老师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1: 这太好了，这位朋友太用心了，
3: 用心了是不？
1: 小泽泽，谢谢了啊！这个立冬赶紧那放一下，我们一起看一看，待会儿下了节目，咱仨也跟着学一学啊。
2: 好啊，
3: 好，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几个动作。啊、我觉得再看两遍啊，我都能学会，啊、而且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节目开始前呢，咱们三个人每天都练一遍，给身体加加劲儿，养护养护我们的心脏。啊、
0: 行，没问题。
2: 是。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刚刚的护心操视频，或是啊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啊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带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

0: 博士，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

0: 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 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 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 防御也跟着响。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 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支，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 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3: 骗什么？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

0: 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啊！你啊！站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0: 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不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0: 不知道，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是。
1: 开始！大家听明白没有？
2: ！向阳转，
1: 靠风走。别怪我。
2: 奥哥的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3: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2: 好了，不说了。哎，
3: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
2: 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 初烈。
4: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跟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5: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2: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2: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4: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2: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6: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
6: 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1: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0: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
1: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0: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 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真没意思，
2: 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1: 就是，
2: 会没法吃。
3: 闭嘴！
4: 我能烤熟了吃吗？
5: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5: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一个人干嘛呢？

0: 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啊？
0: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翔，你
1: 你是

0: 停！停！停！
1: 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可为什么人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2: 再试试，拿枪来，
0: 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够呛，
2: 能打
1: 枪？真的假的？
0: 哦，悬，
2: 看吧，
0: 咱看看，
1: 咱看看，
0: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0: 也学学呗。
2: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5: 融化在胸膛。
6: 强强强！9.9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7: 赶紧抢！9.9，抓紧抢！
8: 9.9，现在抢！
9: 9.9，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

0: 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9: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巨鹿堂36味山金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巨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巨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0: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父母之仇不报，枉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1: 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口出狂言！告诉你。
2: 你现在去杀川崎，
0: 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随我
2: 要去。你，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2: 我爹是说。
0: 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 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哥，走！八哥。

0: 却飞舞，
1: 嗨，
0: 一却飞舞，
1: 嗨。
0: 片冈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快点！里面装什么？快快快快！站住！站住！
3: 慢点啊！
2: 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2: 走，我们吧。

0: 帽子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0: 走，赶紧走。
1: 你干什么的？

0: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0: 从 B 下来。
1: B 下。给老子启动去！启动，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这有你了，哥们。
1: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金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啊，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4: 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1: 嗨，走。

上，不要慌乱，保持菱形前进。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丧门星，
1: 怎么办？
0: 是丧门星了，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命！

0: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1: 妈妈，志远，
2: 妈妈，
0: 求求你，别杀我们，求求你。

0: 放下枪！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你拿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我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融化在胸膛。
6: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

0: 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两三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十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七十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十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

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三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

0: 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电不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电不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6: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7: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8: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9: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0: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疼一天。
7: 暗潮涌动，
11: 把证据做扎实，
12: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3: 你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14: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他。
7: 真相总要斩越荆棘才能看见。
15: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7: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

0: 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报告，团长，你找我。
1: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0: 怎么会是这样？
1: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

0: 这篇通讯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破军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笑><笑>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家，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2: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对，
3: 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5: 哎，爹，你看那几。

0: 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

0: 你说白毛有什么判断？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1: 郭满团啊，老郭。

0: 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1: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
0: 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琅琊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夏娜，走，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哎，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2: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0: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2: 是，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鬼子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大雷，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祥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赵队，我还是走吧。明天孩子再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别出来，快进去。

0: 你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干！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 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贵金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19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请现钱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降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0: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1: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

0: 你过来。蓝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撤！小心，小心！什么的？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哦。
0: 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怎么还？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这是
0: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
0: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

0: 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卖报栏，卖报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栏，卖报栏，给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吧。
0: 三名经理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
2: 大泽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松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

0: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是，
1: 韩团，
3: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1: 带过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1: 嗯，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方头，
2: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实事啊。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李杏花，
0: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团长，
0: 回去！
3: 团长，团长，
0: 团长，
3: 到，去劝劝他。
0: 是，
1: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3: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3: 你是一名战士。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文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儿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

0: 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

0: 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小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 啊，眼珠子胀，

0: 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吗？

0: 对？哎，这样对策。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侦查，
7: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强降雨会向南发展，抚州及安赣州三市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22到23号降水明显加强，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部多对流性降水，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25到27号我省仍然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请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救灵。
1: 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1: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1: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出塞，出塞是什么？
3: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今天又突然出现。
1: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是我。
2: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2: 秘密任务？
1: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2: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1: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1: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2: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1: 帮我打听一个人。
2: 谁呀？
1: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2: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2: 我要说不。
1: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
2: 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
4: 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2: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2: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5: 这鸡这是没一场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5: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6: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5: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石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0: 候。
1: 来，喝碗水。
0: 大哥，
1: 啊，
0: 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1: 啊，挂过。
0: 你亲眼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0: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1: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0: 你看到他的脸吗？
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0: 他的尸体在哪儿？
1: 被转移了。
0: 转移到哪了？
1: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0: 哪个仓库？
1: 奉天粮仓。
2: 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真羡慕你。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
4: 队长，
5: 队长，
4: 咱个世界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5: 嗨，
4: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5: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团长，你休息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钱，耽误了时间，我拿你10万。
0: 好，赶紧准备出去。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0: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馆，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2: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
0: 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香。说正事儿。你看，
0: 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1: 确实如此。继续。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0: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点，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2: 团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2: 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讲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哟西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哈！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 萨满星的谋士到了，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满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满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出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 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1: 谢谢你，雷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1: 嗨，
0: 边岗军，
1: 嗨，
0: 你安排吧。
1: 嗨。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事件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2: 危险？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3: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酒多少钱？
3: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0: 这个呢？
3: 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3: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

0: 哎，火狼，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3: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3: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3: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丧门星？
3: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3: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3: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开始了。
1: 孙军，赶紧发给蒋队，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2: 出事了，曹！醒醒，醒醒，出事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掉下去了，
1: 下坑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
2: 咋掉下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有人吗？有人，有16-16个呢。
3: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4: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表妹啊，今儿我带来了一些有灵魂的紫玉米。
1: 立冬啊，这个灵魂这个词用的是不错，这个紫玉米啊确实是很有灵魂的，表达的不错。紫玉米呢不光是果穗，它是紫色的，它那个茎啊、杆啊、花丝啊，它都是紫色的。
0: 这紫玉米还有灵魂了啊！我就知道吃它煮它它会掉色。哎，
2: 我说它有灵魂啊，是因为我已经读懂它了。哎呦啊，我替它表达一下啊。他说，我只是一根紫玉米，历经1752个小时的成长，只为与你相见，却因为穿了绚丽的紫衣却饱受非议。这样的结局，哎呀，总归是我不善于表达自己。我源于秘鲁，是秘鲁特有的玉米原生品种。16世纪初的时候，我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所以我不许你们说我是转基因，而且我也不是被染色的，没有人给我染色。我之所以会褪色，是因为我富含花青素。花青素遇水呢，它会溶解，所以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我的紫色会逐渐的变浅。所以你们呢，误会我了。哎呦，
1: 那确实啊，我也要替这个紫玉米呢给它正个名。紫玉米啊，近些年来逐渐地走入养生一族还有减肥健身达人的心中。有些朋友他就会问了，紫玉米是转基因食物吗？不，紫玉米它是杂交的产物，是拥有不同性状的个体通过交配得来的，是自然的选择。还有人问到啊，说这个紫玉米水煮了之后为什么就会掉颜色呢？那是因为紫玉米中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水溶性的花色苷，所以当我们直接用水煮的时候它就会掉色的。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之前吃了一回啊，我说吃的怎么这手啊嘴都变色了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立冬这么一说，今天你带的这紫玉米真的不一般呢，
2: 是不是啊？
1: 刚子，立冬带的玉米不光是颜色不一样，而且它除了有玉米的营养，关键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可是蓝莓的16倍哦，
0: 这么高啊！
2: 所以啊，阮老师啊，这紫玉米我给您带来了，您能不能拿这紫玉米给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美食啊？这我们今儿就把它吃掉，怎么样？
0: 就吃它得了。
1: 吃紫玉米呀，啊，这个没问题，而且这个也难不倒我。
0: 不过说到这个拿玉米做的美食啊，你看我想到了好多，有那个玉米面粥、大饼子、碴子粥，哎呦，可香了。而且说到这个玉米，我这脑海画面一个接一个，我就想我小时候拿着一个大茶缸装着玉米，哎，排队去爆爆米花。
2: 就这个经历哈，
1: 有吗？
2: 我也有。
1: 你也有，说来听听。
2: 而且这村里边的孩子哈，都皮实。你说就是您说这个想的那时候啊，你们不都跑吗？捂着耳朵跑了啊。我们不跑，
1: 干嘛呀？
2: 你比谁胆大呀。就是站得越近越好啊。一个是跟小伙伴能吹了，你看我胆儿多大呀，我不怕啊，对吧？都

0: 住我耳朵。还有一个最好的啊，为啥呀？离得近啊，他不响了之后啊，他有时候会崩出来。
1: 对对对，
0: 崩出来，崩到地上了。捡着就吃。
2: 哎，我那会儿是和我姐姐他们去的啊，一到这个时候，那我们可没你那么大胆，都躲得远远的，必须捂着耳朵。哎呦，可没你这刺激的体验。但是我对啊，崩爆米花啊，哎呦，那个回忆是特别难忘。哎，我们几个啊，换着班的端着爆好的那个爆米花啊往家走，那谁都抢着来呀，边走边吃。那刚出锅的那爆米花，哎呦，那叫一个香甜爽口，可好吃了。哎呀，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还十分留恋呢。对。我突然还想到啊，我那会儿还吃过炉子上爆的那个纯天然的爆米花。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里那个剩的那点玉米粒儿，哎，我们几个在那个炉子上，这个东北农村那个炉子烧完水之后会放一个铁盖子啊，
0: 对，
2: 烧热了甚至烧红了，我们就把那个玉米粒往上一扔，一会儿就啪。爆开了！哎呀，那玉米粒吃着老香了，
0: 就在那个炉子铁片上爆。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老家没有啊，我在那灶坑里边
2: 崩过。灶坑里啊？
0: 对，都崩黑了，
2: 那就是灰吃啊。
0: 对，
1: 这个崩爆米花啊，它也是讲究方法和火候的。玉米的挑选呢也很重要，而且就刚才你刚才说的，你那种爆那个爆米花，还有一个。手慢无的花语哦哦，
0: 花语，我知道，你看很多的那鲜花哈、玫瑰呀、百合呀、康乃馨呐、哎，他们这花语我知道，爆米花还有花语、花语，我觉得应该是闭嘴。刚才说这个爆米花的回忆也是美好的。哎呦，我爆爆米花的回忆也是美好的，但是我剥玉米的那个回忆哈。一点都不美好啊！除了包自己家里边的玉米，小时候有玉米一样灿烂，招着手跟我们说：“来来来来来，孩子们，今天我们比赛呢，剥这玉米，看谁剥得多，看谁剥得快。”
1: 哎，立冬啊，你们这是纯纯的手剥啊？
0: 对呀、
1: 我记得我之前下乡的时候剥玉米，都是用小改锥
0: 啊，对，
1: 先把玉米粒剔掉，那什么剔掉几行，
0: 螺丝刀
1: 啊，对对对，然后呢扔到一个那个筐子里，我们呢就把那剩下的那些就用手开始剥、一定要剔掉两行，这就剥起来、你不剔掉，你抠抠死你，疼啊这手啊！
2: 哎，我见过两个那个玉米棒子来回搓的那个是怎么弄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这个你没干过这活儿，这一完成，咔咔就是两个玉米拿。这么咔咔，哎，咔完了，剩下光秃秃的玉米棒子了，对不对？那包的真的速度快、但是你们这几个孩子要这么个抠的话，那手不疼吗？
0: 能不疼啊？就是那天啊，我说实话，我是我生平剥玉米剥得最多的一天，也是我最积极的一天。就我们都不说话了，都不聊天了，就是比赛嘛。得憋着一股子劲儿啊，就在那儿比，看谁剥那个玉米剥得多啊，就那个气氛呢是很紧张啊，很压抑啊。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那手指头都红了，不能碰，一碰呢就钻心的疼，都肿了。
2: 那你妈没说你啊？
0: 说了呀，我妈说这老师让你干什么你都去哈。来吧，家里边那点玉米赶紧给我剥了去。家里的活不干，去老师家帮着干活去了。
2: 哎呀，哎，你说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哈、家里人说的话吧啊，让我去做的事儿，那未必我都能听话，都能去做。但是老师说话，那就像有魔力似的，哎，就听老师的。你说阮老师这是为啥呢？
1: 为啥呀？是因为内外有别，
2: 内外有别，
1: 又需要不同的环境满足他自己发生的需求。再一个，这个清晰的规则有助于孩子建立界限感。那么我们成人呢，根据这个规则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孩子呢他就更加愿意接受。那生活中，家长可跟孩子一起商量有一些事情的规则，这样呢，在孩子们看来呢。我爸妈的话就不只是要求了，而是共同的一个约定。就像立冬你刚刚说的，老师的这种表达方式，他就更加容易让你们接受。比赛呀，不是来帮我们家去包玉米呀，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啊，就是对孩子。也要一言九鼎，
0: 对，
1: 就是严格信守承诺。那么孩子对家长的这个许诺，他是充满期待的。如果说家长你光许诺，

0: 你这回考好了，嗯，我指定把那个小飞机给你买了，嗯，怎么样的？好家伙，真的考好了，嗯，你不买，
1: 你不兑现，
0: 哎，你不兑现，
1: 对，
0: 这下你家孩子呢，就对你就失去信任，嗯，从而呢，下回你再去哄他，你再说好的，你再打算兑现，不信了，
1: 他不信了，
0: 对，
1: 嗯，你看。这其实又学到一些知识哈、啊，每天跟阮老师都能学到不同的知识。嗯，其实有时候我也得反思一下我自己啊，嗯，有时候对孩子来讲啊，啊，就对我们家那俩孩子啊，确实也有没做到的地方。
0: 立冬，立冬，来日方长啊，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爸妈，慢慢的你跟孩子一起成长呗，对不对？再说到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玉米，我就在想，我想起来我孙子小时候有一回啊。家里买了几根玉米，我就煮了。嗯，我孙子吃饱了饭以后呢，拿这个玉米当零食，在那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啃。嗯，我儿子看见了，宝，啃玉米就和做事情一样，不能东一下西一下，你按顺序吃。然后我孙子，这家伙绝呀！嗯嗯，把牙一呲，没有门牙。我这掉的牙还没长出来呢，我也是没办法呀。
2: 太逗了，这不难为孩子吗？你说是不是？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也有这种八卦的事儿，是这个玉米啊，我奶奶这个拿回来的玉米，这个拿回来玉米，我一看奶奶拿回玉米了，就搁锅里煮呗，对不对？煮完了我就去啃，嗯，结果呢，把要换的那个牙呢就给崩掉了，嗯，我奶奶她就问我。你怎么回事？嗯，我说你拿回来的玉米我就煮了，嗯，煮了我就啃了，你这个牙已经晃了，门牙就崩掉了，反正本来也要拔也要掉，崩就崩掉了呗。嗯，结果我奶奶就说，我奶奶说上海话，嗯，她叫我小胖，小胖，可咱珍珠米老个珍珠米。就是老的玉米，它是留种的，啊，知道不？我给它搁进去，他说这么硬你也啃得动。你说，后来我就问我奶奶，那要是这么硬的老的玉米，我也想吃怎么办？嗯，我奶奶说想吃也行。嗯，生的玉米拿在手里，拿把刀，咵咵。把这个玉米整个上面像爆黄瓜皮儿一样给它刮一刮，你再搁锅里一煮，把煮完了都找不着玉米粒了，整个一个软软糯糯的一圈都包在上面。
2: 没想到阮老师，你小的时候也够调皮的啊，那现在这牙还行啊，
0: 还行。
2: 回头我弄点东北纯天然的有机大玉米给您带来。
0: 那边呢？有吗？
2: 啊，立冬啊，也有你的。
1: 我在这等着，我合计没有我的份儿呢。
2: 你就是带这个紫玉米了，
1: 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把那个拿过来了。行了，我先谢谢你了，回头我也尝一尝，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那个玉米的味道。
0: 对呀。而且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很少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什么心脏病的。
2: 哎，还真是啊，是吧？我爸妈这些病也是近些年才有的。
0: 其实呢，这个就跟咱们每天的吃还有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嗯，以前的人就吃这个玉米，对吧？那个时候吃玉米吃杂粮很多啊，现代人我们吃的是精米白面，大鱼大肉。我问问大家，你们家里一个礼拜吃过几次杂粮？所以你不吃的话，老老少少都不吃的话，慢慢的年轻人都高血压，这个高那个高。那我跟你们俩讲，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玉米别看它便宜不起眼，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氨基酸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等等的这些个营养成分，特别是玉米里边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别小瞧啊。辅酶 Q 十就像是什么，给人体心脏又安了一个发动机，不断地给你的心脏提供动力，提供充足的氧气，同时它有延缓细胞衰老，增强人体抗氧化的能力，增强体质的作用。玉米中呢，它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等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它就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那么还有一点，玉米可以促进我们胆汁排泄更新。就当我们别看啊，狼吞虎咽的啃玉米，啃完了以后，那些专家们研究发现，胆汁的分泌的啊这个速度明显加快了。

0: 而胆汁的排泄也增加了不少。那么使胆汁含有的那个速度以及杂质明显减少。所以我们吃点玉米以后呢，就有很好的利胆的作用。
1: 哦，利胆。
0: 那么玉米说的也差不多了。那玉米上面那个须子呢？
1: 玉米胡子。
0: 玉米胡子也行。你把它煮煮水，除了能消水肿，对尿路结石也有帮助。
1: 哇，我又长知识了，一会儿我得记下来啊，好再讲给别人听。对了，阮老师，我可没有忘 啊，您说了今天要拿立冬给我们带来这个紫玉米做个美食啊，时间差不多了吧？开始吧。
0: 行，没问题。我准备一下，你俩呢先帮我个忙啊，帮我，特别是你想吃，把这个紫玉米粒儿给我包下来。
1: 行啊，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0: 制作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玉米150克，山药呢250克，鸡胸肉250克。首先这个鸡胸肉切丁，加一点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山药去皮儿，把它切成小粒儿，然后呢，用清水浸泡，防止它氧化变黑。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热锅冷油，放入鸡丁，迅速翻炒。可以加点白糖和豆瓣酱，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山药丁和紫玉米粒儿，继续翻炒。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煮到汤汁收汁，即可装盘。今天的这道紫玉米山药鸡丁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2: 哇，我是没想到哈，就这个紫玉米它还能这么搭配啊，就光冲这颜值我就忍不住想尝一口。
0: 色彩搭配好了，这个菜的我们上海人叫啥马香，它才好，这是卖相，
2: 卖相，哎，好看。
0: 这色彩，颜色的色彩搭配好了，马香好，这是卖相好。更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做的菜营养方面，你俩就不用担心。这今天的鸡丁补充优质蛋白质，增肌。那么紫玉米粒呢？它是消除体内的自由基。这白白的山药呢？它是健脾养胃，就他们仨就跟咱们仨一样搭配在一起，咱仨搭配在一起可是一台戏了。哎呀，他们仨搭配在一起，可以增强免疫力哦。
1: 这个好啊，我的养生食谱又多了一道菜，突然我就灵感大发了哈，我必须得创作一下呀。玉米可真是个宝，口感多样，营养高，只要搭配选得好，还有好处不老少。哟，此处应该有点。
0: 有
2: 说得好，
0: 他这个是什么呢？东北版的顺口溜，讲得还挺接地气的啊。
1: 那还不是阮老师给我的灵感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紫玉米山药鸡丁，如果你还没学会，或是呢还想问阮老师玉米的其他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兜兜转啊，他是来咨询的啊，他想问问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哈啊，说他们家这心脏都不太好啊，上到80岁的老母亲啊，下到刚工作几年的孩子，心脏都不是特别好。就他呢也特别关注这个哈，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前段时间去检查，心电图显示呢有一点异常。医生说呢，说心脏不是特别好，让他呢注意休息，可以呢平时补充一点这个辅酶 Q 十来养一养。这两天呢孩子就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然后说让全家都跟着一块吃。这微友就合计呢说，那我得先问问阮老师啊，能吃不能吃啊。
0: 这个说到辅酶 Q

0: 食注重养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它呢可以保护心脏，为我们的心脏呢提供营养。一般来说，从25岁以后，我们心脏呢都是需要富养，就是要给它营养。所以呢，大夫的建议我非常认可，因为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说明他有问题了，多多少少检查出来的报告单不是那么正常了。
1: 对，
0: 所以你们全家人真的都可以吃点辅酶 Q 十。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像你们家族这种心脏都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就不能按正常的养生的方法了，而是需要呢把这个心脏的富养起来。日常的饮食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比方说那个牛肉，你吃多少斤你才能补充你今天需要的这个辅酶 Q 十？
2: 那还挺费钱的，
0: 那老贵了，是不是？
3: 是，关键吃不下去呀，
0: 你吃不了这么多。
3: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种富养不是让你们去一天吃一斤牛肉啊什么的，我们是要科学安全的去吃。你就是用一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等于你富养了你自己的心脏
2: 营养素。
0: 哎，比方说市面上现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那一粒儿啊，一般来讲是等于22块牛排哦啊，甚至等于大约是，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是66条沙丁鱼啊，
3: 就那一粒儿，
0: 一粒儿一粒儿。
3: 哎呦，
0: 你说你有那大胃口吗？你能吃你也吃不了。
3: 我吃不了66条沙丁鱼。
0: 对呀，
2: 22块牛排你能吃掉吗？
0: 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直接补充，比较适合我们。我再多说点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大家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身体有个好底子。
3: 哎呀，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3: 我现在真的意识到了，就像我这免疫力还不如阮老师呢。哎，每回来点什么病呢，我都跑不了，遭老罪了。而且我还怕传染给阮老师，怕传染给大家，真的。
0: 是。这就是我要说的补充辅酶 Q 十的好处。这个辅酶 Q 十无论是上到老下到小，我们都是可以补充的，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而且呢它还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一个来源。就像我们人吃了饭是不是有劲儿啊？你说你今天一天不吃饭，晚上我让你去搬点啥啊，到超市里去拿40斤米回来，
2: 不去。
0: 你说我这一天没吃东西，我不去，对不对？还有你要不吃饭，你身体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低了？
3: 对，
0: 你缺粮食又怎么能去抵抗外边的那些病毒呢？所以咱们吃点含量高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么高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来说含量高呢达到20以上的，就20以上的就是比较好了。那据我所知，目前也有含量在40以上的，就属于第一梯队了。所以呢，这位朋友，你就综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我总的建议就是，你们全家需要补充辅酶 Q 十。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听段语音呗。
0: 行啊。
2: 向往大海发的。
4: 阮老师，今天听您讲啊，这个我才知道，这紫玉米掉色是正常的，要不然的话，我女儿买了一堆呀，她不吃了，说我也不敢吃。还有啊，您今天说这个玉米里边有这个辅酶 Q 十是吧？这个我知道，它是对心脏好的。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可以天天吃这个办法。您说我把这个家里的豆油换成这个玉米胚芽油，是不是吃着更健康？
0: 你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家里的油换成玉米胚芽油？完全可以啊，因为这个玉米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你为心脏加油的辅酶 Q 十，这些营养呢，在玉米胚芽当中的这个含量它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还要纠正一句，就是食用油，我们一般来讲最好不要单吃一种，换着吃才健康。所以如果您想天天补充辅酶 Q 十的话，那么在日常饮食上吃点那个猪心也行啊，牛心也行啊，牛肉也行啊，啊，猪的那个内脏这些都行啊，还可以吃点什么牛里脊、牛大腿、沙丁鱼，还有煮花生啊，这个炒花生也行，就是不要吃油炸花生啊，炒榛子啊，生核桃这些。哎，我还要再嘱咐您几句， 就像我一样，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就。

我们的身体里合成辅酶 Q10 的量它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需要我们就是外源性的直接补充一些，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一样补充点辅酶 Q10。 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特别都是那个三十多岁以后，你真的可以补充点辅酶 Q10。 用辅酶 Q10 的好习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下，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才更健康。那家里人无论是爸妈还是你们夫妻之间还是你们的孩子，才能全都动力满满，才能更好的相互陪伴。身体好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多好啊，对不对？哎，尤其是您跟您爱人现在也退休了，能过过二人世界了，是不是得高质量的享受一下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扯远了，就说到这儿吧。

0: 脸滴滴的欢笑。
1: 六道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2: 哎呀，立道阮老师，你看看来、啊，哎呀，都唱上了，啊、煽情了。
3: 行、啊，我们还是看下边的留言吧。
1: 行。
3: 哟，这位友的名字叫双眼皮的小泽泽，他说哈、啊，特别喜欢阮老师，喜欢咱们这节目，
1: 啊、是吧？
3: 跟咱们呢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他是个教练，最近呢带了一群这个爷爷奶奶的这种岁数的会员哈，正好最近呢他新学了一套叫那个保健操啊，名字叫护心操，就教给了他的这些个学员，大家反馈呢都不错，确实练完之后呢身体轻松了不少，觉得那个心脏呢也舒服了，所以他就想着呢。我录一套，然后把这个视频拍下来给您发过来，希望呢能帮到和他一样喜欢阮老师这样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太好了，这位朋友太用心了，
3: 用心了是不？
1: 小泽泽，谢谢了啊！这个立冬赶紧那放一下，我们一起看一看，待会儿下了节目，咱仨也跟着学一学呀、
2: 好啊，
3: 好，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几个动作。啊、我觉得再看两遍啊，我都能学会，啊、而且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节目开始前呢，咱们三个人每天都练一遍，给身体加加劲儿，养护养护我们的心脏。啊、
0: 行，没问题。
2: 是。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刚刚的护心操视频，或是啊有什么问题想要。

0: 他们是从校园初恋走到婚纱的爱侣，20年的婚姻，外面看来人人称羡，可内里他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出门聚餐，他要怀疑：
1: 为什么你们那么多饭吃？为什么你们吃饭总是有领导在那里？这些都不是我说了算的，对不对？难道出去吃饭，那领导要去？我做一个普通老师，我能说领导你不要去吗？
0: 在家吃饭，他也要怀疑。
1: 他就说我跟他战友在他喝醉的情况下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可能吗？
2: 两个人都喝醉酒，先照顾老公嘛，先照顾老公的战友的呢，我这样想。
1: 我们给你倒杯水吗？我们给你拿牛奶吗？
0: 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工作生活两点一线，还要整天被丈夫这样怀疑，委屈的她终于崩溃了。调解现场她痛哭质问：
1: 为什么你经常三更半夜回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你有想过我的委屈没有？
0: 而他也在执着追问。
2: 就那几天晚上，你们聊到几点钟，讲清楚就行了，是吧？
0: 丈夫的不安与怀疑到底从何而来？那些让他过不去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妻子的委屈与痛苦又该如何破局呢？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的社交困境。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陈女士和徐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因为我先生总是怀疑我说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就说我出轨，不信任我。我想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信任我，那么我就继续过下去。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觉得大家没必要。
3: 徐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解决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吧。
3: 他提出的不被信任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
2: 比方说经常在外面聚餐啊，或者什么活动啊，没有说清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有。
1: 我所有对外的基本上都不被信任。
0: 所有对外社交都不被信任，这对夫妻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信任破产。但就是这样一对现在信任几乎为零的夫妻，曾经却是令人艳羡的校园情。

0: 什么？
1: 解决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吧。
0: 他提出的不被信任这个问题，你自己怎么看呢？
1: 比方说经常在外面聚餐啊，或者什么活动啊，没有说清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有。
2: 我所有对外的基本上都不被信任。
3: 所有对外社交都不被信任，这对夫妻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信任破产。但就是这样一对现在信任几乎为零的夫妻，曾经却是令人艳羡的校园情。

0: 34岁，我们的吉林岛就提前说了，他说，哎，这个星期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带你们出去吃个饭吧，地方走远一点。他说你们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哈。那我提前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星期有可能我们出去吃饭，班主任。他就说哦，没问题。星期四去的时候，他可能店里临时又有事，6点钟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回来。我说我出去吃饭，我提前跟你说过了，是不是？你同意了我才去，是不是？再说6点多，5、6点我们都已经出发了，我们都已经走到半路了，你叫我回来，我怎么回来？又不是自己开车，对不对？
1: 叫你回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说小孩没人带呀。
1: 突发的吗？
0: 哪有突发的？不是他妈妈带吗？
1: 所以是一个借口。
0: 对呀。打电话来跟我吵，他妈又打电话来跟我吵。那个开车的是我们的一个副校长，他在那里那么大声在那里骂我。后来就是在下一个出入口就下来给我下车了，他说你先回去吧。
2: 那时候是我们店里有事，我也急着脱身不了，就在家顾小孩。然后呢，我就问他在哪里吃饭，我当时问了他一天。他一直到六点，接近6点钟左右，
0: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吃饭
2: 啊。上高速才发个信息给我，他说下东园。那你学校安排吃饭没有说提前通知的吗？搭上车才告诉你，像上北京啊、下广州的吗？还是上了高速才告诉你？
1: 我问一下啊，你当时最着急的是什么事情？
2: 他一开始知道哪个地方吃饭，
1: 没告诉你。
2: 对。
1: 而且你们真的就让他回来了，明知道他已经走到那个地方了还让他回来。
2: 当时很生气，就是说那段时间确实很密，他应该自己也清楚。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校长啊，还是想当局长啊，应酬那么多，一个星期有2、3次、3、4次。
0: 一个月都没有两次，还一个星期2、3次、3、4次。
1: 初三的学老师能有这么多时间吗？
0: 肯定没有啊。哦，
2: 他每次吃饭会跟我说，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学校里，年头到年尾没有一个朋友叫吃饭的。在我习惯看来，就是这，你就是有些朋友的饭局也当着学校饭局，跟告诉我跟不告诉我一样吗？
1: 你觉得他在说谎？
2: 对。
1: 所以他吃饭一定要跟你报备吗？
0: 要。
1: 是你的要求还是他自己的自我要求？
2: 他自己的。
0: 我一点社交都没有，委屈的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我都感觉我找不到什么人。
1: 他对你的社交的这个限制。
3: 提到那次的聚餐，陈女士忍不住捂脸痛哭。她说她已经把所有能推的社交都推掉了，剩下不能推的她也会如实向丈夫报备。可即便如此，丈夫还是怀疑她有所隐瞒和欺骗，在电话里当着一车同事的面逼她回家。而让她更加痛彻心扉的是，当她吞下所有委屈回到家里时，迎接她的却是丈夫的耳光。
0: 走进来啪一声就打我2巴掌，那个时候我就跟打起来了，也是第一次吵大架，也是第一次打架。但是他妈一进来撵着我对他说，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了。我当时听到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像我这样的女人我怎么样？我又不出去玩，我又不打麻将，我又没有从来没有说过3更半夜才回来，是吧？我说可以，你完全可以叫他跟我离婚，离婚我是绝对没问题。我说我也需要倾诉呀，为什么你经常3更半夜回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说我跟同事吃饭，我吃个饭，不管是在县城吃也好，还是去哪里吃也好，一到7点半，他妈的电话就拼命打过来，还不回来呀，还不回来了？你小孩不要的吗？我不帮你带呀，怎么样？你有想过我的委屈没有？
2: 当时是太激动了，也憋着的嘛。
3: 这是夫妻俩20年里第一次动手，也是唯一一次。徐先生究竟为何如此愤怒？又是什么让他对自己曾经的初恋、现在的贤妻良母陈女士如此暴躁多疑呢？如果他的人格底色就是如此敏感且任性，陈女士又为何会选择和他从校园走到婚姻，又在婚姻里一次次选择包容和退让呢？面对调解团队的疑问，陈女士也吐露了内心的想法。她说过去

0: 去，丈夫并非如此，夫妻间小吵小闹都能很快过去。真正的改变是从丈夫的生意失败、破产、负债开始的。
1: 2022年就关闭了嘛，亏损时间，我就很担心他，怕他想不开。他可能也是说从一个老板一下子就掉在了那个泥潭上，心理落差比较大，所以他可能就害怕会不会因为我没钱了不要他了。甚至他也跟我说过，老婆你不要离开我。我也跟他说过我不会离开的，是不是？毕竟也有两个小孩，毕竟我对他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怀疑我怎么样怎么样，太痛苦了。
2: 所以你尝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1: 对他的经济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安全感，我可以理解。但是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搞得我好累好累，付出的再多他都看不到我的真心在那里。
3: 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对我对这个家庭是很好的，真的很好。我做的那些店铺全部关闭了之后，还帮我还了很大部分债，也感谢他一直这样支持跟我们硬撑这个家庭。
2: 你们是校园恋情是吧？
3: 校园认识，所以大家很珍惜，
1: 所以有时候就很心痛。
3: 像我们这次来到的话，我个人感觉是要解决或者沟通我们心里的一个坎啊。就那几天晚上
1: 就在纠结，那几天晚上我跟人有没有出轨，
2: 这个是你迈不过去或者现在也解答不了的委屈是吗？
3: 比方说你们聊了几点钟，聊了几个晚上，讲清楚就行了是吧？
1: 我就跟他说，既然那么不相信我，我说你可以找你信任的人过日子。
0: 徐先生生意失败破产负债的时候，陈女士没有走，她用自己的积蓄和勤劳撑起了这个家。她说她不怕吃苦，日子再苦只要夫妻俩一起面对就总有盼头。可现在面对丈夫执着的追问，她却萌生了退意，因为她无法面对这样无休无止的心灵折磨。那么十几年前那个夜晚的真相，对徐先生来说真的有如此重要吗？这对明明有爱的夫妻又该如何打破困境，找回最初的信任呢？
4: 现在是丈夫怀疑妻子对吧，就说有一个朋友找你倾诉，女方当时她是带着小孩出去租了这么个房子，女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她在带着自己7岁的女儿的时候，你认为她会跟其他的男人做什么事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自己邀约到家里来吃饭，你自己都把自己给喝醉了，喝醉酒的人意识是模糊的，凭借自己模糊的记忆来怀疑妻子，你不觉得这个很过分吗？你自己想一下，你现场拿出来的证据有几个是过关的，但是你妻子依然愿意坐在这里陪你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吗？现场你也承认了，你也经常出去吃饭的对不对？为什么妻子她不揪着你不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男方你要想一下，其实你妻子很重视你，出去吃饭都到高速公路了我都可以回来，证明女方其实很重视家庭，很重视男方。但从你这里我没有感觉同等的重视。你妈妈就她婆婆说，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嘛？你看看你对妻子的15喝6啊，已经传到你妈妈这来了，就说你们家的这边的亲戚随意都可以指责她。结婚20年来就因为这样一件怀疑的事情，你要把她所有一切都否定掉，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1: 想跟我们男方说，您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尊重，没有边界，没有敬畏，你们两个人是同学，20年的婚姻，你所有的感觉你们是个二婚的状态，你甚至感觉你老婆是水性杨花的。一群人来吃饭，您喝了酩酊大醉，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他怎么不照顾我，给我一杯水，而照顾我战友，甚至你怀疑他跟您战友有那么一腿，你有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有点龌龊？只要这个社会上是有个男的

0: 能跟你老婆有一腿，是这样的吗？你的感觉非常的糟糕，你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习惯性的把所有的问题在你脑袋里面脑补，你会想那个画面。您这里面是有一份创伤的，我不知道这个创伤从哪里来，是从你原生家庭里来，还是你曾经的情感经历遭遇过背叛，遭遇过欺骗，所以你怀疑人人都是来背叛你的，都是来欺骗你的，甚至你结发的妻子。这个社会你连老婆都不相信，我想请问你相信谁？你所有的问题99%，我个人觉得都是在你身上。我可以说你这个老婆你找不到她坏的地方，她最多的部分是在于她太好了，你真的要好好学习。你如果不好好学习，您不知道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的去做到相信。
1: 陈女士，我们经手了太多太多这种顺手帮人家借个钱，顺手帮人家做个担保等等等等，最后把自己的家庭卷入到一些大的经济的漩涡里去。你帮你的朋友向你的同事借款，看似呢你只是做介绍，但实际从你们的交易路径上来看，借款到达的是你的账户，还款也是经由你的账户还给你的同事的，所有的钱都是经你的手。这一系列的做法呢，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说你也是借款人之一。就是一旦你的朋友那边出现了还款不利或者不当的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两个之间的民事责任会把你连带进去，要求你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可能性，这个风险是有的。第二个呢，其实你们双方来到这里核心还是为了解决情感和家庭相处沟通上的问题。先从陈女士这个角度上来说吧，陈女士，您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你社交不多，甚至是每次聚餐都要进行报备等等。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你何必要做到这个程度？是不是你给了他们太多太多打压你的权利了？我能理解你对于你丈夫的感情，对于孩子的责任，对于整个家庭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但是和谐相处一定是自己要梳理好边界的，不能任由家庭成员不停地欺压你。这种行为看似好像你是弱者，实则你是伤害自己的本尊之一。第二个是我想跟徐先生讲的，我觉得你对他的信任崩塌最大的分水岭在于你的生意失败，你的这个心态你处理不好，我不能让你舒服啊，因为我不舒服。你是自发性的把这个信任给摧毁了，然后不停地通过折磨他的情绪，折磨自己的情绪，让你和他都内耗。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们对对方都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想要这个家庭好，真的您要从自己的心态上，您先把这个原本的明理明是非的这么一个自己找回来，好好的相处，你们这个家庭才有可能有希望。否则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劝陈女士尽早及时止损。
2: 单纯说陈女士这边以你朋友与他老婆闹矛盾找你夜聊这件事情，本身你的确有各种瓜田李下之嫌，你再怎么说这件事情都不容易说清楚。当然我并不因此说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啊，我只是让你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不是你拿别的事情去攻击他的怀疑心就可以过得去的，是你自己对自身处理事情的这种边界和认知，你首先是要有一个认识的。只有你有认识了之后，然后你跟他之间才能对话。如果你们之间只是对抗，而并不是对这件事情本身去探讨的话，那这件事情他就会一直都在。在徐先生这边，你对你怀疑他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痛苦，其实你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你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已经非常之难受了，却被你视而不见。这才是作为伴侣而言，这个绝对是你的失责。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会怀疑的呢？与其说你去怀疑他，还不如说你不满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你的战友在老家聚会，他赶过去，你并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他对你的照顾，而

0: 是他去照顾别人去了。那正常来讲，我是你老公，你不是第一杯水应该先倒给我吗？你是这意思是不是？所以并不是你生气他去照顾别人去了，而是生气他并没有照顾到你，你没有占据中央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这个才是你失落和不满的地方。但是你并不会正面表达，而你对他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去攻击他，这是你的习惯。正确的维系婚姻的方式应该是正面表达你的情感需求，应该是正向输出你对他的爱和关心，应该让全家人都知道你对这个家的在乎，你爱他并需要他们，而不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表达。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你的家庭整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你们之间的这种怀疑和伤害就会消除。
1: 调解员李新平认为，与其说徐先生敏感多疑，不如说他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去表达对妻子的爱与在乎。他希望获得妻子独一无二的偏宠，用一次次的质疑试图让妻子的目光只停留在自己身上，却忘了陈女士除了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朋友、需要社交的普通人。那么听了调解团队的批评与分析，徐先生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打开心结吗？
2: 你现在心结打开了吗？嗯，
3: 打开。嗯，你看你们几个老师调得很到位，我是接受很多了，
2: 是吧？看到你开心笑了，我很开心。假如这是假如哈，学校说明天晚上可能又要来去哪里吃饭，你会怎么说？
3: 去呗。
2: 对。你说你怕羊被狼叼走，对吧？那我何不如去好好的把我自己的羊圈好好的去修好，对吧？与其你严防死守，我倒不如干什么？把感情的这种篱笆墙给筑牢，那就是用爱啊。再要控制好情绪，你要为爱去努力，振作起来，好吧？一个男人这种阳光、积极向上、自信，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3: 对对。
1: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徐先生要重拾自信，给予妻子信任和自由，因为生意上的失败是暂时的，但他们夫妻间20年的情谊却不是一朝一夕积累下来的。如果总是把目光放在未知的阴影里，那就看不见洒在自己身上的阳光。而密室另一边，陈女士也表达着，不仅是徐先生害怕她离开，她也同样离不开徐先生。
4: 没有矛盾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很黏他的，我中午会给他视频，晚上我也会给他视频。我很希望你能够回应我，是不是？不仅是小孩需要他的陪伴，我也需要他的陪伴。
1: 20载相爱相知，徐先生早已成为陈女士心中最重要的人。只是生意失败后，徐先生开始变得沮丧，爱喝闷酒，和陈女士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经常一开口就是质疑吵架。陈女士希望那个阳光自信的丈夫能够早日回到她的身边，两人恢复正常的沟通和陪伴。与此同时，针对她的正常社交，她也希望丈夫能够支持并且积极参与。
4: 我去跟同事出去吃点小吃或者怎么样，我发朋友圈了，甚至我都发给你看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应一下我。哎呀，这个美食看起来很好吃啊，吃得开心啊，怎么样啊，是吧？
1: 身边有爱人有朋友，日子才有滋有味，这是陈女士最朴素的愿望。那么经过调解，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经过密室之后现在是什么想法。
3: 来到这里我感觉我妻子也是受了很多委屈，对这份感情的付出花了很多精力。今天通过各位老师然后跟我们分析，让我认识到很多确实自己做得不够好。
4: 我理解他，他对我的在乎，我也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就是之前老师用那种言语来怀疑我的时候，我是不接受的。
3: 以后我也尽量少喝酒，不喝酒了啊。好吧，
0: 俩人在家喝。
4: 我希望

0: 你能够说到做到。
1: 嗯，好的。
2: 陈女士，我让他正面表达，以后你也要正面问他。要打电话给你说你还不回来呀，你就说你想我了，你也正面问一下嘛，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想我了呀？你要想我我就回来，
1: 开车回来接
2: 了
1: 啊，开车过来接啊。
3: 调解的最后，夫妻俩的脸上终于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或许他们彼此都早已期待着这样一场调解，让他们找回曾经紧密相依、相互信任的感觉。未来的日子里，愿他们多沟通、多陪伴，用尊重守护初心，用信任温暖岁月，给彼此空间，守彼此真心。也愿每一对夫妻都懂得，信任是婚姻的基石，自由是爱的底气。好好说话，彼此成全，才能把日子过成最初想要的样子。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0: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 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

0: 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费灵，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就跟以前呢坐着盐倒进草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0: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完啊，两个。
5: 这个呢？
0: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小，两个。
5: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5: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6: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走。
2: 哎，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1: 九郡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迎神。嗯，行。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

0: 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乔本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丧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

0: 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蛋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都费劲。只要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这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

0: 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6: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7: 冰面之下，一举狂升。

0: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 一个被动在捅，一个当庭骇人，黄叶天。
2: 暗潮涌动，
3: 把证据做扎实，
4: 全都会找严静华进行。
5: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6: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盗不过的。
7: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8: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动。
9: 一个知情人，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他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萨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嗨，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嗨，这个萨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既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这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

0: 你走了娘咋办？娘，老百姓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1: 慢点。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1: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0: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哎，等等，
3: 把这个也带上。
1: 埋远点哦。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响，
1: 达达居，新四居，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2: 没事。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新货。哎，
4: 团长。
3: 挑水的，来来，我来。
4: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我来我来，
4: 我自己来，
3: 我力气比你大。
4: 哎，真的不用。
3: 好。
4: 您慢点。
3: 好。

0: 小花，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这事，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媳妇，
0: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着就行。
0: 就想给你。

0: 你是不是在找我呀，小黄？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哦，
0: 不对吧？<笑>
1: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0: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2: 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0: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公曾也确实没时间吧？
3: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3: 瞎说什么？必须在。
2: 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绑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3: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2: 我怎么了？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0: 你说嘛。
2: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3: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4: 山上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
2: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
4: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2: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0: 快点！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看看。
1: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这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拿一下。 哎，错了。来，搁这儿啊。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嘿，
2: 融化在胸膛。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

0: 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

0: 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

0: 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

0: 哎，这样对策。
1: 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
0: 两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0: 强盗，
2: 不准动，
0: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3: 小心点。
4: 嗯，嘉响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4: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瞻仰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宗祥哥，
3: 撒梅西，
1: 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
0: 站住！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这一次是你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千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

0: 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前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0: 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

0: 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

0: 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

0: 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
15: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6: 让废弃的快

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老冯，老冯，怎么样了？老冯，这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1: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2: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嗯，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银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0: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3: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咋喊的？
1: 说啊！
0: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0: 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2: 哎，这位，
3: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小花，小花，
0: 咱团长真这么想吗？
4: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0: 问就问。
2: 哎，没劲儿，没劲儿。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5: 咋了？
4: 什么意思啊？
5: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不得去是吧？
1: 回来说，回来说。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0: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1: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那就一口吧，这
2: 点上点上。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8: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8: 好。
7: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7: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9: 感觉怎么样了？
10: 没事。
9: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0: 我自己来。
9: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我就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5: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5: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5: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4: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个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下。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不要再说了，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先生，给点钱吧。
1: 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在这守着。谁让你们做的？
1: 守少爷说是和你的秘密约会。
0: 少爷，
1: 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2: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响。

0: 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1: 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0: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
1: 哎，
0: 来坐。
1: 哎，徐哥，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他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1: 别难过。
2: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

0: 行，就这样吧。
1: 小花，哎，我帮你。
2: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讲讲看。
0: 得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而且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 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等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先回去。
1: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1: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

0: 身体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目的，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

0: 再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敢于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0: 新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

0: 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9: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五哥。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1: 不科学。
1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会带来哪些改变？怎样的好机制才能选出乡村好投业？在这些方面，江西各地有哪些新的探索呢？今天我们走进吉安、新余、萍乡等地，探寻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前段时间正值井冈密局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密局长势喜人。
1: 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0: 柑橘是我省第一大水果，常经面临大小年、品质不稳等难题。新干线依托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将井冈蜜橘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蜜橘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蜜橘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
2: 井冈蜜橘的内葫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0000元以上。
0: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见效难的行业痛点。
3: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0: 目前，新干线井冈蜜橘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10000000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85%。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小小蜜橘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而数字赋能、智慧种养，让江西乡村传统产业告别靠天吃饭，走上转型升级、富民增收的新路子。在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色蛋村，盛游农业智能产线满负荷运转，新鲜鸭蛋经高压清洗、热风烘干、重量分选、全自动果泥、光检、真空包装一气呵成，日产松花蛋几10万枚，
4: 比我们原来那个土方法快多了，做出来的那个鸭蛋品质特别好，销售市场也扩大了不少以前上接单都做不出那么多产品。
0: 色蛋村制作松花蛋历史悠久，过去纯手工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在当地支持下，村里建厂房、引乡贤、落地贷款，建起全流程智能产线。项目投用后，带动80多名村民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46万元。
5: 一个月还能拿到4000多块钱，比原来轻松多了，很开心。
0: 不止加工环节智能化，养殖也迈入数字化。在吉安县景和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2期车间，64个养殖池实现恒温管控、水质水温实时监测、饵料精准投喂，养殖尾水循环利用，废料转换为有机肥，形成绿色生态养殖模式。
6: 一个人能科学管控多个养殖池，省时又省力，单池成鱼产量可达7000斤。合作社年产鲈鱼近300吨。
0: 以数字为艺，科技为情，从松花蛋智能加工到鲈鱼智慧养殖，智能化持续赋能乡村传统产业升级，不断拓宽富民渠道。在萍乡皇家小虎华中超级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手抓饼、烤肠、蛋挞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销往全国各地。
7: 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全国销量第一，2025年全渠道终端零售额超40亿元。
0: 这座全国食品工业单体规模最大的工厂能快速落地萍乡，得

0: 易于当地合伙人士的精准服务。
1: 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成本，我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对比方案。这种诚意和专业的代入感，让企业最终决定在一个月内啊，就与我们完成了签约。
0: 项目签约后，专班驻点、并联审批、设备代采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同步跟进。总投资20亿元的项目，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投产。一期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直接带动当地4000多人就业增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各地立足一线一链精准发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集聚融合发展。在上饶食品加工产业园，马家又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模式成效显著。瑞远饮品将新鲜柚子加工成果汁，相邻的奇力食品同步回收柚皮，经脱苦烘干等工艺制成休闲食品。一颗柚子实现肉榨汁皮入料的全价值利用。
2: 那我们呢和奇力现在就像同一个工厂的两个车间，那这种近距离的配套，让我们呢可以更加专注地做果汁的品质和研发，效率至少提高了60%以上，
3: 成本控制非常有力。柚子皮的话，基本上逐年都保证了一个7%到9%之间的一个增长率。
0: 从单点突破到链上开花。全省农业产业化交出亮眼答卷，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收达4109.3亿元，食品工业营收19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94%和8.01%。1147家省级龙头企业带动农户385万户，户均增收5600元，营收超1亿元企业达1355家，增加234家，其中超10亿元企业111家，增加32家。农业一二产及农村消费对全省 GDP 贡献率达到19.6%，高于上年8.4%。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农业产业化300行动，强化项目招引、龙头培育、平台对接、爆品打造，加快补齐流通供应短板，力争到年底新增营收超1亿元企业100家以上，超10亿元企业10家以上。
0: 乡村振兴，产业是发展根基，人才是核心关键。在信丰县，当地侧重探索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培育储备机制。大塘布镇杨马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党组织书记人选一度难找难留。在外乡贤张步清当时是东莞和信丰两家制衣厂的负责人，相关部门三顾茅庐反复沟通，张步清深受打动，决定回村。
5: 心里也一直粘住老家，能把自己融入到家乡的发展，这比多赚几个钱会更有意义。
0: 任职后，张步清结合多年管理经验，从规范班子运行机制入手，细化各岗位考核指标，让每个人都动起来、干起来。
6: 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干，现在的班子人心齐了，风气就完全变了。
0: 村里的变化也肉眼可见，道路硬化，路灯点亮，引进了农业发展公司，产业链一点点在拉长。
7: 以前我们两口子在外面打工，现在我在针灸厂基地干活，一个月能挣3000多，还能照顾家里。
0: 针对村党组织书记管理监督不严等问题，我省还探索制定履职行为正负面清单和不胜任退出情形清单，实施岗位退出机制，各地整合资源，实战实训，推动教育培训更加务实管用，同时严格程序县乡共管全程把关，确保选人用人更加规范透明，持续提升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专业化水平。产业是根基，人才是关键。智慧科技激活传统农业，全产业链提升农业效益。机制改革锻造了乡村投业。江西各地把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有机结合，让乡村既有硬支撑，又有软实力。实践证明，乡村振兴必须抓产业、强人才、重创新，才能让希望的田野更有活力，让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调研，并走进江西馆参观指导。
1: 尹鸿率团继续在广东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出席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走访调研企业，会见重点客商。
0: 叶建春在吉安调研。
1: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快速响应，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晚我省多地还将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等领导今天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调研，并走进江西馆参观指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陪同。
2: 步入江西馆，李书磊仔细端详了慈母、福马等景德镇瓷器精品，认真观看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故宫三大殿建筑结构模型，并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亲切交流。在寻乌馆，他查看了丝城新乌下围屋模型。在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区，仔细翻阅了天宫开物古籍，对江西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江西馆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62家文化企事业单位携2000余种文化产品参展。展馆以赣风婆韵、物华天宝为叙事主线，设置陶瓷文化、非遗传承、数字文化、省属文化企业、精品文创等多个主题，全面展示新时代江西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
1: 5月20日到21日，省委书记尹鸿率团继续在广东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出席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并在东莞深圳走访调研企业，会见重点客商。省领导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深圳市市长秦伟忠陪同有关调研。
2: 20号下午，2026江西省对

0: 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在深圳举行，十位企业家专家代表围绕如何选准培育新赛道、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畅所欲言。尹红认真听取发言，他说，江西营商环境优，创新活力足，产业生态好，配套日趋完善，为广大企业在干投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江西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希望广大企业发挥优势，聚焦江西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选准细分赛道，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携手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尹红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客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江西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交流会和综保区推介会现场商品琳琅满目，尹红饶有兴致参观展品，鼓励大家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想方设法多拓销路、多抢订单，持续扩大干品全球影响力。活动期间，尹红走访调研企业，在与同光学、尹红观摩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表示全力支持企业在干创新职教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产业急需技能人才，进一步扩大在干产能规模。在工大激光，尹红详细了解绿激光加工工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推进赣州增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我省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提质升级。在中兴通讯，尹红详细了解产品创新成果应用情况，见证我省与中兴通讯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尹红希望双方以新一轮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拓展 5G 应用、通讯产品制造研发、政府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合作，加强供应链协作，不断提升合作能级。尹红还分别会见了生意科技董事长陈仁喜、沃尔玛中国区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朱晓静、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等，希望生意科技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干发展，希望沃尔玛持续深耕拓展江西市场，加大江西优质产品采购力度，共同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希望比亚迪进一步深化与我省在新能源汽车、闪充站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江西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尹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积极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推动务实合作，共同谱写“十五五”湾区老区携手发展新篇章。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20号到21号，省长叶建春在吉安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
0: 在长赣高铁井冈山隧道协井工程现场，叶建春要求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群众早日受益。要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永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叶建春要求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度汛方案，守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进度。叶建春还来到长凯丰玩具和大俗安来半导体，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市场，提升影响，要求当地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把精准招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叶建春强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强化政企联动，千方百计提升推进效率，要坚持适度超前，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未来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井冈冲水库，叶建春要求统筹发挥水库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促进大坝与周边生态有机融合。在茶滩碑，叶建春要求强化遗址保护意识，努力讲好水故事，打造水文化。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十百千万工程，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经济增长。

0: 长硬支撑。
1: 5月19号到21号，13届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期读书班在南昌举行，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参加研讨。
0: 宋福龙在与委员交流研讨时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协商，强化民主监督，以高水平建言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委员们一致表示，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认识，开阔了视野格局，提升了能力素质，将牢记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实际行动。读书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继红等专家分别授课。
2: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就地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面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对一种白色粉末进行溶解测试。这些粉末是从油料加工副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富含植物甾醇，过去因为水溶性差、口感不佳，只能作为低价的工业原料出口。
3: 我们团队创新构建了高效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66%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改变了传统产品只能当原料低价售卖的窘境。
0: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聂少平教授团队与宜春大海龟企业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每月定期沟通，共同申请了多项省级重大研发项目。
4: 在南昌大学技术加持下，可以做成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项目全面落地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实现10亿元。
0: 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企业工程师和南昌大学的研究生一起调试参数、记录数据。这种真题真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累计培养了6名硕博研究生。
5: 我就是在联合实验室里成长起来的，看着自己的技术可以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中式办大到产品产线，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6: 无论是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配方，还是落地转化，切实解决产业难题，人才培养实景实战化。
0: 另一边，在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里，虽然没有实验仪器和中式产线，却产出了一份份含金量十足的政策分析报告和风险预警模型。
7: 我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共建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预测与政策评估分析平台，用统计学、人工智能最新的理论与技术赋能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0: 2025年11月，实验室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全国仅25所高校上榜。
8: 实验室采用实际问题导向制、项目制，打破了传统的院系壁垒。统计学、计算机、应用经济学的老师可以跨学科联合申请课题。我们团队正是在这种交叉融合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0: 从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产业链，到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江西高校服务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最新数据显示，全省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其中3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3.65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6.48亿元。
9: 今年前4个月，我省分3个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

0: 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建设、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各社区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开展集体政治谈话。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政法工作的实际实效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履职尽责勇担当，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改进作风，推动队伍作风大转变大提升，锻造过硬政法铁军，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看谈改活动，善于从政治上审视谋划推进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社区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做表态发言。
3: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期间，我省创新场景招商模式，搭建资本对接平台，吸引大湾区优质资源落地布局，推动全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2: 经贸活动周期间，我省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未来产业、具身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4: 刚才新区的一些脑机接口这块啊，大会都会用到一些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是强关联的一个企业，有意向借助于江西良好的平台，我们去做很好的发展。
2: 江西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湾区企业带着新技术、新项目来现场。李浩文就带来了光谱技术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5: 一些应用场景嘛，无论是做机器人还是低空的无人机啊，这个产品它都会做一个传感器，在外地的推广嘛是首选江西，像宜春啊，包括像赣州，
6: 真正让湾区前沿技术在江西有场景可试、有空间可用、有产业可落地，双向赋能江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2: 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
7: 我带来的项目呢是高精度激光陀螺产业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航空制造这一块，希望能获得这些资本的青睐，给我们注入新的活力。
2: 优质的项目资源、广阔的发展前景，让不少企业与投融资机构初步敲定了合作意向。一批未来产业项目、科创资源、金融资本加速向江西集聚。
8: 江西省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让整个未来产业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延展的这个空间。后续在崭新项目和基金合作以及产业落地方面，都会推进各方面的对接和深化沟通。
3: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各地快速响应，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早上5点到8点，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站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安河乡下碑村小组段水位暴涨，村中对外通行道路被积水阻断，12户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有多名村民被困。当地立即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消防员、民警、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组成应急小分队，采取绳桥救援方式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全部被困村民安全转移。受持续性降雨影响，樟树市昌富镇部分河道水渠水位小幅上涨，当地开展全天候巡逻排查，重点关注水库山塘、河道沟渠、低洼路。

0: 断，实时监测水位，排除安全隐患。据统计，从昨天12点到今天12点，全省6个县市区的21个测站出现大暴雨，19个县市区的81个测站出现暴雨。其中，雨水区南安乡龙门口站的雨量最大，达到184.4毫米。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晚赣州、齐安、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将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
1: 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小满时节的自然魅力与文化内涵。
0: 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生长的旺季，田间果实开始成熟，酸酸甜甜，果香弥漫。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赣北地区，小麦等夏熟作物开始进入收获季，小满是收获的前奏，也拉开了夏忙的序幕。各地早稻陆续分蘖，农人热火朝天，田管忙。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是小满节气，此时暖湿气流不断涌入，南方雨水增多，我省的天气也是如此。预计明后天新一轮降水来袭，雨势明显增强，且强降雨区域北台。其中明天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赣北和赣中维持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赣南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还需要关注的是25到27号，我省仍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最近降水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流性强的特点，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请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强对流时段，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2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瑞昌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庐山景区阵雨转中雨，18到23度。桂溪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乐平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德兴阵雨转大雨，23到28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丰城中雨，22到26度。樟树中雨，22到26度。高安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井冈山大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新干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

0: 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瑞金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龙南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第一个举报万海市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宇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
3: 你们想干啥呀？我是举报人，我举报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啊？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
4: 我给他打不进，你给他打。

0: 开始了。
1: 孙军，赶紧发给蒋队，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2: 出事儿了，曹！
3: 醒醒，醒醒，出事儿了！我
2: 这大爷谁呀？
4: 大爷，
3: 升降灌笼掉下去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4: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5: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7: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黄叶天。
4: 暗潮涌动，
8: 把证据做扎实，
9: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1: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4: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输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

0: 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2: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3: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

0: 与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

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

0: 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

0: 关情况。
1: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3: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扶好，
5: 放好，放好，
4: 扶好。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0: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二十

0: 四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0: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1: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德。

0: 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世界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满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1: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2: 你真要抗诉吗？
4: 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
12: 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4: 我当然知道。
2: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不会成立。
13: 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

0: 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
1: 万超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云还怎么发牌。
2: 这是要出人命的。
1: 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远那小崽子手里。
3: 你是不是疯了？
1: 老师谋划了三年，我给他拼死了三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该拆锅子了。江远来了，老师让江远坐这儿，你觉得合适吗？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老师，你别管，你别生气，
1: ！
0: 快！你！

0: 我是替老师坐牢了，我是替江源那个小崽子坐牢。我这样做还不够啊！哎呀，
1: 小龙啊，
0: 怎么咱跟老师非得闹到这一步啊？如果咱俩要真迈出这一步，咱跟老师完了，咱也回不去了。
2: 早就回不去了。我算想明白了，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条狗，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我要做个人，
3: 你这哪是想做人呢？
2: 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哥，你琢磨琢磨，我考上丽江园了，老师退休了，咱俩还能在东平待下去吗？你的垃圾场，我的天龙，还有好日子过吗？这不是背叛，是为咱俩谋条活路。

0: 请问你找谁？
1: 哦，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
0: 哦，好。
2: 王玉是吧？
1: 哎，
2: 这边是。
1: 哎，你好，你。
2: 李俊。
1: 哎呀妈，这不李检吗？英雄啊！感谢你啊，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哎呀妈，要没有你的话，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找我是啥事儿啊？
2: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我叫关文博，您是万川楚印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对吧？
1: 对呀、啊。哎，不是，你们还是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2: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3: 哪个案子？
1: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吗？
2: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聊一聊，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你妹夫吗？啊，
3: 你们挺熟啊。
1: 算是吧，这做生意嘛，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再说了，在咱东平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简这关系的，那在咱东平咋混呢？是不是？
3: 嗯，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
1: 啊，什么来往情况？不就做生意吗？他来谈，我来卖，怎么这还犯事儿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那挺多年了，我三年了。
3: 那个时候，三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总，为什么找你啊？
1: 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我不熟吗？
3: 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钱合适不就行？哎，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

0: 起来打，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
1: 不是，你啥意思呀？
0: 我帮你捋捋吧。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这儿是检察院，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宇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这是个机会啊，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明白？
1: 明白啥呀？你们想干啥呀？啊，跟着录个像，干啥呀？方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姐，你敢说曼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2: 王玉，
1: 没证据我走了啊！
2: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1: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说话？你有吗？拜拜，能走不？王玉，拜拜。

0: 杨波
1: 到，
0: 周怀义
2: 到，
0: 田八照
3: 到，
0: 李平
4: 到，
0: 熊二强，周维琴
5: 到，
0: 我们准备下矿。
6: 好，
1: 好，跟我走。
7: 哎，咱们再小心点啊！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0: 曹，出事了！曹，醒醒，出事了！我这大爷，
1: 谁呀？
0: 我，
1: 大爷，
0: 升降棍龙掉下去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棍龙掉下去了，
1: 咋掉下去？
0: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1: 有人吗？
0: 有人，有四五六个呢。
2: 那怎么救人呢？
0: 哎呀，你大兵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那也得救人呐！冷静，冷静！冷静，天地大爷说了，你是法人代表，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我已经通知万红了，管事儿干，事儿由我俩的，你走你的，再不走，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现在你赶紧走，赶紧走。
3: 哎。

0: 长大想学什么呀？
1: 学法律，当检察官。
0: 任俊呀、啊，
2: 哎，
0: 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当检察官
2: 啊？
0: 啊，听听，咱不能学那个啊！你看你爸回到家了，还满脑门子官司呢。
3: 跟姑姑学，当记者。
4: 来，
0: 心事重重的，有事儿？
2: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这两天有点懵，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那时候吧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十几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0: 太紧张了，过一阵就好了。
1: 小姨，开饭了。
0: 好，
3: 来，请入座。
1: 来，上座。
0: 来，一坐在这长十岁。
4: 孩子呢？
1: 谁让您的家长呢？
2: 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
3: 那怎么行？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这生活需要仪式感，懂不懂？是不是，检察长夫人？
1: 你少来，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

0: 阿姨，您发个言，咱们就
1: 让我发言。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2: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
3: 李仁俊，你啥意思啊你？你没完了是吧？我不跟你说过吗？咱又不是没给钱，你怕什么呀？
2: 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我又刚刚升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3: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4: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蓝书记，哥，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3: 你听见了没有？别人买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别人都能买，就咱们不能买？
3: 凭什么呀？
1: 任俊说的对，谁都可以买，你不能买。
3: 小姨，
0: 哎，咱吃饭吃饭嘛，这不是让你说两句？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
2: 你又不懂，你别插嘴。
0: 什么我不懂啊？气氛都给你搞坏了。来来来，我们喝一杯，喝一杯。
4: 来，
0: 嫂子，嫂子不生气啊，嫂子。
4: 来，哥。
0: 这烦人。
1: 喂，
3: 喂，

0: 救人，我们救不出来了，多少？
1: 不行，来了5000，不够，
2: 再这样，
1: 保的是军。
0: 慌张，慌张，现在正在帮着处理。
3: 有人
0: 去
3: 帮我们，慌张，
0: 来了，
4: 哎，绳索，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
5: 绳索也下不去。
1: 怎么回事？这个矿，你不会疯了吗？
0: 偷着去。
6: 先报回吧，先报回吧，王队。
0: 王书记来了。
7: 王书记，
0: 现场在哪里？在上面。现场上方情况怎么样？
7: 报告书记，万丰矿业第18号矿井的正压矿容，年久失修，刹车失灵，导致最后陷于15个人在底下，伤亡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
0: 矿井
8: 锁了，罐容挖上来了，
0: 明白明白。
8: 找事已经修好了，罐容已经拉上来了。那矿井呢？有没有安全风险？
9: 我们已经查过了，除了城墙罐容，其他地方都安全。
8: 法定代表人呢？
9: 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
8: 赶紧找，找到之后马上控制起来。
10: 好的，
8: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疏散出快速救援工作。
10: 赶紧，
8: 赶紧。医院那边提前做好预约，保障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9: 要通知。
8: 展开救援的同时，立刻组织各部门对事故严密展开调查。 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和证据，要尽快确定事故的责任。
11: 是，
8: 刘毅同志，
11: 在。
8: 你负责伤员的救治和转移，啊，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
11: 王主任，这是矿上的副总万红，你们的法定代表人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哪位救人呢？
12: 夏雨，
11: 都在里面。
12: 别喊了，
11: 我
12: 不跑了。
11: 救人！
8: 哎，
11: 刘主任。
13: 刘主任，刘主任，
14: 我现在正位于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当中。5月16日晚7点30分左右，我是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
15: 妈妈，你在干什么？积木弄倒了。
14: 在八成升降罐笼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罐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 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涉事矿区。

0: 万川矿业。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
1: 这是多少人呢？
0: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

0: 喂，
1: 陈总，矿上出事儿了，您知道吗？
0: 万超在屠宰，早晚得出事。
2: 谁干的？
0: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事儿啊，你觉得我跟那陈总还能撇清关系吗？陈总，不是，哥，你觉得我跟你能撇清关系吗？
1: 是他不？我就问你，是他吗？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就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2: 老爷，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缠着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你能不能说句话？
1: 你到底能不能管他？放开！

他们的绞车车间，绞车架连着升降梯。当时我把他们的刹车片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刹车又呲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流了我一身，后来越流越多，越流越多。我不敢多待，我想着赶紧跑了，因为我知道。 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满了以后，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

说呗，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

0: 见。
1: 精神好。
0: 坐。
1: 不是，
0: 你本来就血压高，还那么激动，你激动有用吗？
1: 哎，我也不想，这不事儿赶事儿吗？
0: 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你放心，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
1: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就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的？
0: 还不清楚，公安还在查。
1: 嗯。
0: 王海，聊两句闲篇儿。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
1: 你这干啥呀？
0: 好奇。
1: 得有个小二十年了吧？
0: 你的矿上挺热闹的。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你应该忘不了。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当年开枪的不是那个叫孙一虎的吧？
1: 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就这俩货，那个被判的叫大虎。这案子当年那是江红军办的，你要问你问他去。
0: 老乔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这一句那一句的，你想问啥呀？
0: 乔振兴死之前再查131枪击案。
1: 是啥？我就在隔壁，有啥事找我去。
2: 哎，好嘞。
1: 行，你们忙吧。
2: 哎，
1: 好。
2: 哎，
1: 你要干啥呀、啊、你是、啊、你在哪倒杯水你。
2: 老杨，这来都来了，你把我工资先发了。
3: 没问题，先给他开了吧。
4: 还在这儿呢。

0: 当年的枪击案，你还知道啥？
1: 我啥都不知道啊，我有点头晕。

0: 方类以后，小万总一直想着要重新开工，
1: 可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
2: 你们那个升降梯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
1: 没有啊，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
2: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
2: 定期检修？上次是啥时间？几月几号？几点？都检修了什么项目？你们那啥情况我不知道啊，能说出来吗？
3: 事故发生之后
4: 有没有见过万潮？
5: 没有。
6: 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潮，你说潮跑哪去了？出这么大事儿啊，太突然了。
2: 最后一次见万潮是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6: 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也怪我，前两天我俩闹点别扭，吵了两句，我约他，他也不来见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咋交代呀？
2: 你的意思是说，万潮这两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
6: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再出了个人命，我们家就完了，彻底完了。
3: 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听到没有？
6: 好，好，好，哪也不去。
2: 如果万潮跟你联系了，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
6: 好。
7: 同志们，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云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
8: 七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六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两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7: 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云同志你一定要定好。
8: 好。
7: 燕武同志，哎，事故原因确定了吗？
9: 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啊牵引系统出现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啊在作业中出现故障。
10: 张律师，您能帮忙我吗？
11: 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2: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

0: 钱呢。
1: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2: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3: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4: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5: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6: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7: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4: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8: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4: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9: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4: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0: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4: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喂，
15: 郑雅婷主任吗？
14: 我是。

姚平主任，这个万潮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0: 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好，
1: 张简，洪亮同志的临时报告批了吗？
2: 批了。
3: 现在走程序。
2: 这矿我要定了，
3: 是不是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2: 来人，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
1: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啊个没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心能源吗？
2: 你这样的。
3: 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2: 你什么脑袋？
3: 你闭嘴！老师，
2: 我错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的？
3: 你疯了你！
2: 一个个全洗牌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4: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风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3: 是真的。这个呀，1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风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 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1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5: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椴树雪蜜。
6: 哎，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

0: 十分，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4: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红一天。
1: 暗潮涌动，
7: 把证据做扎实，
8: 全都会照人计划进行。
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1: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2: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那么小啊？
1: 对呀，朵朵还是一个小宝宝。哎，
0: 喂，你好，
2: 张文经律师，我是万昭，我需要你帮忙。
3: 小万总，我看见新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2: 张律师，你能帮帮我吗？
4: 我怎么帮你？
3: 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
2: 最知道我爸就是被那帮人冤枉的，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你得。

0: 大妈，给你打听个人，这人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你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我在东平，
1: 我被东平警方通缉了，我跑不出去。
0: 这样，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2: 大爷，给你们打听个人，这人见过吗？
3: 没见过。

0: 洪亮。
1: 张主任。
0: 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
2: 好几天没见了啊。
0: 是时候了。嗯，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0: 你少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
2: 万川事故？
0: 洪亮，你真不知道了？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
2: 死伤多少？
0: 两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张检，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平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此次矿难，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结果？
0: 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

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啊，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 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我现在去那尴尬。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

0: 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1: 关于我还……
2: 那跑这儿来了？那我说什
1: 么？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0: 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2: 没有。
0: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1: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0: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2: 我万川我去不了。
0: 你为什么去不了？
3: 万川矿业谁控制啊？万海对吧？
1: 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
0: 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

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

0: 你们在哪儿？不好意思，忘了忙了。接下电话。喂，
1: 郑雅婷主任吗？我是。
0: 我说你接。

0: 洪亮同志啊，你辛苦了，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说一下吧。
1: 我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了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在采样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 所以两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
2: 洪亮，
3: 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 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0: 进来。
1: 孙政委也在。张姐，紧急情况。
0: 哦，说。
2: 我先回避一下。
1: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0: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亚平主任，这个万潮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
1: 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

0: 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向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
0: 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
2: 十一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当然。张姐，
0: 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好。张姐，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批了。已经在走程序。啊，
2: 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0: 时间紧，任务重。 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
2: 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

0: 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
1: 那我去准备一下。好。
0: 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

0: 就刚才川尾劈得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我戴罪立功啊！
1: 谁让你就不敢打啊！你看看，矿难的新闻现在到处都是。你是不是生怕这件事情不被别人知道啊？啊！
2: 老师，放心啊，后面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1: 这矿我要定了。
2: 是不是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1: 来呀、啊，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别以为你自己屁股能把擦干净了。
2: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啊，跟没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你以为现在你去圈个矿、拿个地，你就可以躺着数钱啊？
1: 姓江的，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2: 你什么脑袋？你以为这是什么？
1: 闭嘴！
2: 老师，
1: 我错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的？

0: 你都没删过，你当着他的面删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
1: 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
0: 老师，我倒想问问你，那要是没这么一出，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儿，您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
1: 你疯了！你想
0: 一个个全洗白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老师，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那儿一直就是一个洗煤的呀？
1: 小勇，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说什么？
0: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老师，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0: 这是老师让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接风洗尘，去聚会去。咋的了？在里边待一年咋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这一年咱家发展的老猛。你看这车。
1: 你看看这些新装备，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卖过去。

0: 小龙，晚宴回家，我看看，瘦了，
1: 没有？
0: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怎么了？
1: 变得脆弱了啊？行了行了，想哭就哭，以后咱们这就剩下好日子了，再想哭啊？没那么容易了。哎，小龙，看看，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行吗？
2: 行吗？哎。

0: 回来了，没吃饭怎么办？
1: 先洗洗手，我去煮面。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三年了，终于等到万海安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难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
1: 估计没戏。
0: 也是，能接这个的。 公司肯定对他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1: 天龙集团。
0: 天龙集团？
1: 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
0: 哎，你们跟天龙集团是？
1: 什么时候开始聊的呀？
0: 你那个万海案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见的。
1: 你怎么了？
0: 你这个面挺好吃的，可我真有点吃不下了。

0: 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
1: 5月16日晚7:37，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二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
2: 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
3: 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2: 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陈总，万总到了。
5: 哎呦，贵宾贵宾贵宾。
6: 陈总。
5: 哎呦，万总，欢迎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在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
6: 陈总，这是啥情况啊？
5: 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
6: 好，
5: 快吃热吃。
6: 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
7: 万总，来
5: 多吃点啊。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来来来，
6: 好。
7: 万总，那医院的情况咋样？别提了，
8: 死了2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说句不好听话呀，
7: 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
8: 哎呀，保安没了，我就给我赶上这事儿。
7: 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
8: 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
7: 赔多少钱呢？
8: 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
7: 哎呦我去，
8: 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
7: 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扛。陈总，
8: 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
7: 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
8: 我给。你付，
7: 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了。还有这个

0: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
1: 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 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好，你说那。

0: 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
1: 让你走，
2: 聊完了吗你就走？
0: 瞎急眼了呢你？再约，再约啊！
2: 干什么玩意儿？回去，
0: 我们回去，躲开，
2: 回去。
0: 别动！哎，
1: 别动！
0: 干什么玩意儿呢？
3: 哎呀！放开我！
0: 陈总，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
1: 往树上提，啪一下子掉下去。那是呜呜声，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轿车没了刹车油。那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我真不知道你干出什么事。

0: 班长。
1: 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
2: 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
3: 暗害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
4: 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5: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
6: 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3: 张芳同志的意见啊，
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
3: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十八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的一个水落石出。

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伪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
1: 好，刘帅，知道您最近特别辛苦。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
2: 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宏那边都谈好了。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
3: 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啊听说这个陈胜龙做的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二名，开发区纳税第一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 据说啊，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
4: 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
3: 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 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
2: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3: 是的。
2: 什么时候？
3: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
2: 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5: 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 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市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 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十一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

0: 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一检查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十一检查部主办检查官也是三级高级检查官彭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 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参会、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 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
1: 主任，找我呀？
2: 哎，坐。
1: 我没事，我站着就行。老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
2: 主任，我可没闹事儿啊。
1: 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啊，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
2: 哎，好好，啊，谢谢主任。
3: 不是，谢谢。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蒋磊，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我那边是公安同志，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办公室。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两间办公室。邓主任，这是你们一部的办公室。
4: 啊。
5: 这边是我们十一部的办公室。
4: 哟，哎呦，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十一部过来打前站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
3: 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这边，
6: 咱们这边行，来。

0: 老爷，老曹。
1: 这是哪儿？
2: 老实点，
1: 松开我。
2: 长官，上来。
3: 北东，
1: 你们领导，
4: 这是啥意思？咱都自己人。啊，
5: 洪亮，
6: 有了，
5: 有了。
6: 多少？
5: 323+28。嗯，我发个小罗。
1: 好。
7: 开始。姓名。

0: 张红军，你听不见吗？
1: 不是知道吗？你还问？
0: 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
1: 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0: 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
1: 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别给我上谢剧，啥意思啊你？你今天要不是跟我问出个一二三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2: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试着下手那么重，人家江队正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
3: 来来来，快快快！
2: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请来的，就所以难免容咒，你多担待啊。
1: 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2: 开张留念。
1: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2: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1: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2: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7: 不麻烦了。
8: 提醒你一下啊，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9: 哦，
10: 老公
3: 啊，咋的了？
10: 你看那个人和这个咋长那么像呢？
3: 是点像啊。
10: 赶紧报警啊。
11: 哎，见过没有？
12: 没见过。
3: 老板，见过这个人没？
13: 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
14: 这个犯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12: 哎，看见洪组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看见洪组长了吗？
14: 没有啊。
12: 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玩呢？啊？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
15: 我可以信任你吗？
16: 我也没想到

0: 我走之前，就在查这个药怎药啊！更没想到的是，说有这么大的错。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健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幕，所以他的戏不输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8: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9: 他们是谁？
1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11: 必须查。
1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3: 哥，不科学。
14: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5: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6: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1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9: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边境线上男子伤情严重，
1: 就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
2: 头部啊，然后这个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0: 血腥的回忆，层层的陷阱，
3: 带着刀带着枪上车之后就拿个东西捂着我们的头，
0: 诱骗入局，环环相扣。然而每一环的嫌疑人都倒着苦水，满腹委屈。
4: 我感觉他就是故意拉我下去，
5: 我不知道到底是去干嘛。
0: 他们的背后究竟谁在布局？该如何斩断这条诱骗之路？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惊魂边境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2025年4月，在云南省瑞丽市附近的边境线上啊，出现了这么惊险的一幕。那天上午9点多，边境线的警示设备大声报警了，负责巡查的警察迅速赶到了相关地点。他们看到了一名男子，他的样子嘛，实在是触目惊心。
2: 然后就看到他头部啊，然后这个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1: 好像是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
6: 这名男子竟然是被人用利器伤成这样。他被警方发现的时候已经因为伤势过重奄奄一息了，当务之急赶紧救人。
7: 救援马上就到了啊，我再问一下到哪里了，看看。
6: 救护人员随后赶到，立即对受伤男子展开了救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方也问到了他的身份。他叫苏红，是重庆人，但是呢，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呀，让人心头一惊。他是从边境外头逃回来的，
2: 他就自己说是重庆人嘛，寻求帮助嘛，想要回国嘛。
6: 可是苏红究竟在境外遭遇了什么呢？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提到这些问题呢，苏红就好像是受到了惊吓，整个人呐、都目光涣散，神情恍惚。
7: 先安心养伤嘛，然后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有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我们说，好吧？
6: 是啊，身体要紧，等苏红好一点再问吧。但是警察回到公安局之后啊，一个意想不到的进展出现了。另一位巡逻队员听说了苏红的遭遇过后表示，他们那儿啊也有一个人，他可能是知道苏红的底细的。原来5个小时之前，那名男子也越过了边境线向警方求助。
1: 对着他自己顺着河流，顺着河往河流的下游就跑了下来，翻到这个位置。
6: 这名男子呢叫贾东，他看到警察的时候啊是大呼救命，据说在他的身后有人在追。贾东获救之后啊，那也是心有余悸，说出了自个儿的遭遇。
3: 我就看到了这种招聘的信息，他说干得好的话每个月可能拿到2-3万，干得差一点的话有1万多。
6: 原来贾东却是被那个网络上的高薪招聘给吸引过来的，对方甚至还答应帮他买机票，让他从重庆直飞云南。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等贾东来到云南瑞丽过后，这噩梦就开始了。到达瑞丽的当天晚上，他就被人运到了境外，首先迎接他的是闪着寒光的凶器。
3: 那个应该是闽人吧，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上车之后就拿个东西捂着我们的头不让我们看，然后下车的时候到了他们那个园区里面。
6: 贾东这才意识到自个儿落到了诈骗团伙的手里，他想逃跑，可是门外头有人刀枪巡逻，他不敢轻举妄动。而这天夜里，贾东因为煎熬和害怕熬到凌晨3点。可就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行动了，同屋有一名男子，他趁着这看守人员不备突然跑出去了。可是这人刚出门就出事了，看守人员拿着这个利器对他一路追砍。
1: 那个人应该是被刀砍了，砍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天黑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说那个人还有一些呼叫。
6: 贾东听到了那名男子的惨叫声，吓得一激灵，但是紧接着呢就回过神来了，也趁乱跑了。 他在黑暗当中，贾东听到了这个湍急的流水声，知道河那边就是国内，是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不顾一切的跳到水里往界河的另一边游。可是看守人员呢也追过来了，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贾东听到了摩托车声，那是我们国家边境巡逻人员的，于是他就大声呼救。就这样，贾东呢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他的偷渡行为显然是涉嫌违法，边境管理部门也对他进行了处罚，
8: 当时是罚款和加这个行政拘留。
6: 他虽然是被罚了，但是贾东还是庆幸又感谢。但是透过他的讲述呢，警察发现了贾东也提到了一个被砍伤的男子。同一时间，苏红也被砍伤了，出现在了边境线上。苏红是贾东所说的那个人吗？好在经过救治，苏红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的情绪呢终于稳定了一些。
7: 哎，你是这个人的哥是吧？
9: 来，手放
7: 了。哦，他这边这个做完手术了，让我跟你说一句。
6: 有了家人的消息，苏红终于开口了。他的回忆比贾东的更加惊险，更难以想象。苏红表示，他也是被所谓的高薪工作诱惑过来的，但是他并不是在网上被人诱骗的，而是在线下。那还是2025年3月下旬的一天，苏红在重庆的一家网吧里头上网，有人过来呢找他搭讪。
7: 就是说

0: 高薪招聘的，一个月2万多、1万多，说是路费这些都给我报销。
1: 又是这套说辞。但是苏红当时还真的是在失业中，很想找工作，于是他将信将疑的来到了云南。同一时间，贾东呢也被网友诱骗到了云南。
2: 到昆明以后，又安排网约车司机啊，直接到了这个瑞丽以后，然后就安排在一起住在一起了。
1: 原来苏红确实是贾东的室友，但是他们还来不及交换信息呢，就又被一辆车送走了，来到了边境线的一个隐秘的地点。等待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境外人员。直到这一刻，苏红才知道上当了。
0: 当时我才真正相信说，就是缅甸那边就是想把我们骗过去，跟家里边要钱啊，打我们啊那些。
1: 苏红一想到将要经历的一切就不寒而栗，他鼓起勇气跑了出去。可是没想到很快就被发现了，看守人员对苏红一路追砍，他的这个鲜血流下来了，但是不敢停下脚步，一直跑到界河，他才整个人砸在了水里。幸运的是，苏红得到了边防工作人员的救助，这才回到了境内。谈起自个儿的经历，苏红也是心有余悸，又深感幸运。但是警方却从两个人的讲述当中发现了很多值得警惕的细节。苏红和贾东被骗的渠道各不相同，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但是他们被诱骗过后呢，所有的节点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非常的周密和老道。比如那些向他们提供工作的人，贾东和苏红根本就叫不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也没有联系方式。
3: 碰到他们的人了以后，他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手机给收掉了，然后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这些都给删掉了。
1: 也就是说，到达瑞丽过后，他们就已经跟介绍人断了联系。至于瑞丽这边负责接送的司机，他们呢也一无所知。
3: 反正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就是那种看着有点破破烂烂的面包车。
2: 下车以后，他们通过这个指定地点，就有那个补给人员过来接应他们。接应他们以后，这个运送的司机就可以撤了。
4: 他们这个团伙的话，我觉得专业化、团伙化、链条化，因为他每一段都是不同的人在负责。
1: 很显然，警方面对的是一个经验老道、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但是这个呢，显然难不倒警方。果然，在瑞丽街头的公共视频里头，警察发现了一辆黑色的车辆，经过辨认，这辆车的司机就是接送苏红和贾东的人，他叫张小雨。
5: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公安局的，好吧。
1: 张小雨蹲在地上一脸紧张，他承认自己确实把苏红和贾东送到了边境线，然而他紧接着却大喊冤枉，叫起了委屈，因为他不是什么犯罪老手，只是单纯的被人给坑了。
6: 我感觉他就是故意拉我下水啊，反正我一问他要钱，他也不说还我不还我，就直接来找我。
1: 张小雨表示，这也是他头回做类似的事儿。起因是2024年的下半年，他遭遇了一场车祸，被严重撞伤了。肇事司机呢是瑞丽当地的一名男子，叫艾某亮。根据交通部门的处理意见，艾某亮需要赔偿张小雨4万多块钱，可是艾某亮呢却一直没赔，张小雨当然就不肯了呀。但是在索赔的过程当中，艾某亮突然语出惊人，说他可以带着张小雨啊赚大钱。
6: 什么？你想不想赚钱？一次1000块钱，
1: 送一次人就能赚1000，而且只用开10多公里，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张小雨一听这个接送人的时间地点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据说要让他大半夜的拉人去边境线，还不让走高速，这摆明了就是有问题。
6: 这我就有点怀疑了。
1: 但是这些细节啊，反倒说服了张小雨，既然不是正经生意，那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呀。于是他不仅没多问，还约了两个帮手，为的就是多开一辆车躲避警方的检查。
6: 当时我们说是一人一半，
1: 报酬一人一半，罪责当然也得共同承担了。在张小雨的供述之下，警察呢也对他的帮手杨某康、杨某磊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可是调查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又遇到

0: 问题了。张小雨表示他完全就是被艾某亮拉下水的，其他的情况他根本不知情。于是呢，警方决定对艾某亮进行抓捕。可是艾某亮呢，好像是听到了风声，从家里头跑了，不见踪影。艾某亮这条线突然就断了，但是警方还是有办法啊，因为他们发现苏红和贾东都是从重庆出发到的云南。于是呢，2025年4月下旬，瑞丽的办案警察赶赴重庆，结果一到重庆，他们先看到了同行西双版纳的警察也到重庆了。
1: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室的景洪边境管理大队也在那边侦查案件。
0: 原来在西双版纳的边境线附近呢，也出现了一些偷越边境线的案件，这些人呢也是被人引诱来到云南的。
1: 互通案情之后，发现都是中介来介绍不同的人，他们相当于是境外，是一个团伙，他们有不同的分工。
0: 两地警方发现他们要追查的很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团伙，而诱骗的源头可能就在重庆。于是呢，警方首先从苏红的案件查起，他们调取到了那家网吧的公共视频，苏红就是在那儿被骗的。
2: 调了以后就发现了，就是他是跟那个一起那个出入酒店的嘛。
0: 警方锁定了苏红身边的男子，他姓何，是重庆丰都县人。
3: 何，
1: 对，
3: 给晓得我们为什么找你？
1: 不知道。
3: 不知道，我们是云南的，我是云南公安。
0: 何某落网了，在看守所里头，他把什么都交代了。
1: 我就叫他加个微信，然后后面把他带到了那个网吧后门嘛，就问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出去当客服嘛，就打打字这些哈，然后一个月能挣个2-3万啊，就这种。然后后面他同意了。
0: 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的，由此看来何某就是专门负责鼓动和诱骗他人的。但是提到自己做的事儿呢，何某也开始喊冤了。他表示自己根本就不清楚所谓的工作是做什么。
1: 我不知道到底是去干嘛，但是我也不知道嘛，不懂这些。
0: 何某什么都不知道，那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何某回忆起了这几个月的工作经历。他是2025年初呢被人在网上招募的，一开始呢是到网吧、台球室等娱乐场所寻找目标，说自己可以介绍高薪工作，可是这么做呢成功率太低了。于是呢他又找到了涂某，因为这涂某就是专门做劳务中介的。涂某紧接着也落网了，他也把什么都交代了。
4: 3月中旬之后了，回过来找到我吧，他问我手里面有没有人嘛，我说人嘛多得很嘛，我反正就我把人找到了，你自己去沟通，自己去跟别人沟通，自己怎么讲怎么样怎么样讲，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跟他讲也行，反正最后结果是你们的事情，怎么谈好了之后你们后面怎么处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0: 涂某的说法跟何某一样，他只是介绍工作，哪里知道这背后的门道呢？但是何某和涂某真的那么无辜吗？根据警方调查，他们介绍他人出境，到手的报酬啊，简直是天价。
5: 介绍一个人多少钱
4: 吗？那5000、1万都说过吗？5000、1万、2万都说过吗？
0: 这么高的中介费，用脑子想想，那也是有猫腻。更何况何某为了赚更多的钱，还曾经拉过一个人入伙，这人呢、之前就被抓了。
1: 然后我又拉上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周，但是没抓嘛。
0: 原来何某的同伙周某已经因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被其他地区的边境管理部门呢给抓获了。所以呢，何某他们对于风险和收益绝对是心知肚明的，一点都不无辜。但是这就更可恶了呀！要知道，涂某就是做劳务中介的，他去介绍工作，这隐蔽性得有多高啊？多害人。那么何某和涂某的上线又是谁呢？据说啊，是个姓吉的人，
1: 20多岁。然后，但他跟我说的是，他那边有朋友。
0: 何某和涂某都说了。他们把人说动了之后，就把人员信息交给那个吉某，之后呢就是听吉某的安排了。
1: 机票也不是我买，
5: 住宿
1: 机票就是机票住宿，不管什么路上的吃饭这些都是吉，然后联系境外或者他自己安排。
0: 就这样。

0: 吉某也落网了。警方的调查也触及到了最为核心的环节，然而吉某的这个态度呢非常强硬。
1: 如果说真的是我跟这件事上有一点牵扯，我该负的那部分法律责任我该负，你判我多久我该负。
0: 吉某竟然表示他没有见过何某跟涂某，更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被诱骗到境外的被害者，换句话说，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给他定罪。而面对吉某这样狡猾的嫌疑人，警方该怎么办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云南警方在边境线上发现了多起偷渡案件，也因此起底了一个专门诱骗他人偷渡境外的犯罪团伙。国内的涉案人员落网之后呢，供出了组织者吉某，但是吉某被捕过后啊，那反应相当激烈。
1: 我现在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呢，怎么可能是我介绍的？
0: 吉某相当的自信，因为他几乎把其他环节都外包出去了，他觉得警方找不到证据。但是警方查到了吉某的个人账户，发现他有接收境外钱款的记录，也跟何某、涂某之间有转账往来。这个呢，都跟何某、涂某等人的这个供述对上了。
7: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转给你？
1: 何哥，我说的是，他说帮他收一下。
8: 我们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
7: 只有吉阳认识。

0: 对。
1: 种种证据显示，吉某就是团伙的核心，他主要负责跟境外沟通，同时招募了何某、涂某这样的说客，以及招募沿路的运送人员，
0: 把相关的人员从内地运送到我们边境地区，再由境外一方组织运送相关的人员到我们的电查窝点，完成整个我们防害国边境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的链条性犯罪。
1: 那么吉某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又会从中获利多少呢？又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价码。
2: 它是两种，有一种是诱骗，一种是自愿的。诱骗的话，他们能够获得6万块钱一个人的报酬，介绍一个人的话可以得到1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1: 这简直就是买卖人口了，难怪吉某他们愿意包路费包吃住了。但是一旦有人上当受骗，他们踏上的就是一条涉嫌违法又极其危险的路。
2: 实际上到境外以后就身不由己了，因为你的就是说生命已经掌控在他们境外人员的手上，这种给不给钱的也是他们一句话，说把你囚禁，或者是如果是让你去干一些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是把你囚禁或者绑架，对你非法拘禁，然后向那个家属索要那个赎金。
1: 是啊，一旦到了那样的处境，再想回头可就难了。就像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苏红，她付出了重伤的代价才侥幸逃脱，还有一些人甚至都没有这个运气。所以啊，我们遇到从天而降的这个好工作，或者是无缘无故的诱惑的时候啊，都应该好好想想，真的有那么好的事儿吗？这样的好事儿真的能轮到自个儿吗？在今天这个节目播放之前呢，又传来了好消息，云南的艾某亮终于落网了，吉某、何某、涂某等涉案人员都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了，自此案件的国内涉案人员已经全部归案，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警方呢也想借这起案件呢，提醒大家，国外并不是遍地的黄金，一旦你是通过非法渠道跨境的，那很可能就会陷入到求救无门的陷阱里，所以请务必三思。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每天用上15分钟。

0: 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告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黄女士与戴先生的婚姻有着一段极为特殊的缘分。早年间，黄女士的大姐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数年之后，黄女士又与戴先生携手步入婚姻。两段姻缘相连，本该是亲上加亲、和美圆满的喜事，可谁也不曾料想到，这份特殊的亲缘非但没有换来幸福安稳，反而让两人的婚姻深陷矛盾。

0: 矛盾，纷争不断。最让黄女士绝望痛苦的是，她和丈夫的生活始终被大哥大嫂牢牢拿捏，处处欺压。大哥大嫂不仅逼迫他们拿钱，
1: 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全部那些钱就拿回家。
0: 更过分的是，大哥大嫂还纵容自己的儿子霸占属于黄女士夫妻的房屋与土地，
1: 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占走了。
0: 面对强势霸道、肆意欺凌的大哥大嫂，黄女士希望丈夫能够挺身而出，奋起反抗，
1: 一个字摁起来。
0: 不料丈夫戴先生却一味退让，在他眼里，妻子的委屈、自家的权益受损全都无足轻重。
2: 这不是什么大事，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0: 更让黄女士彻底心寒的是，丈夫对外懦弱退让，对内却判若两人，嚣张跋扈。
1: 在家他都是皇帝嘛，他就说呀，我打死你，他喊我滚，
2: 你滚吧。我最烦吵架了，这些多事我都气死了。
0: 为何本该血脉相连的亲人会如此蛮横霸道、步步紧逼？为何相守多年的丈夫会是非不分，让妻子深陷痛苦，濒临崩溃？就连观察员都不禁愤然。
3: 你的大哥大姐家中称王称霸，
4: 所以你老婆就抓狂啊。
0: 深陷亲情与婚姻的双重困境，被欺凌压榨、无家可归的黄女士，能否等到丈夫的醒悟与守护？又能否守住属于自己的权益，摆脱这段窒息的婚姻与亲情？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黄女士、戴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主要是解决这些年的压抑，他就不允许你说一句话，就是在家不要说话，只要你开口，他就说你说了好几个小时。
5: 他不喜欢你这么说话是吗？
1: 反正就是头人见面吧，见我就把脸拉下来了，摇着头咬着牙。
5: 所以你希望他怎么样？
1: 脾气好一点，有商有量了呀，改善一下夫妻关系吧。这么多年他不作为，他任何事情都逃避。
5: 戴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他少唠叨我的点。
5: 他还提出了夫妻关系方面也希望改善，你感觉呢？
2: 他都改变不了，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不吵不闹就好了。那一吵就是几个小时，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给你搅到一起，胡搅蛮缠的，声音高的没法接受，不愿意再听他唠叨了。
0: 黄女士和戴先生夫妻俩如今已经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黄女士满心苦楚，渴望丈夫能倾听她的委屈心声。可在戴先生眼里，妻子总是没完没了的翻旧账，喋喋不休，令他十分反感和排斥。那么黄女士心里究竟藏着哪些难以释怀的旧账？说起他们的婚姻，还有一处格外特殊的渊源。当年黄女士的姐姐先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数年之后黄女士又嫁给了戴先生，一对亲姐妹嫁给一对亲兄弟，本该是亲上加亲的美事，可偏偏在这个家里矛盾接连不断。
1: 婆婆都不在了，就她大哥大嫂嘛，
5: 大嫂大哥当家。
1: 对，
0: 据黄女士说，婚后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在外面做小生意，大哥大嫂在老家生活，原本大家只是平等相处的兄弟姐妹，可自从公婆去世之后，亲情关系、家庭地位全都变了味儿，因为大哥大嫂要求他们必须经常上供。
1: 我们去那打工了，钱拿少了，他就不高兴了，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
5: 大哥大嫂还要你们拿钱回家？
1: 那他孩子小呀，你要帮他呀，因为他的大嫂是我姐。
5: 你亲姐姐？
1: 对， 我要为我姐好吧，她要为她哥好吧。

0: 我帮帮我姐，我补贴补贴我哥，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那个时候才出来呀、啊，就几千块钱、嗯。早上3点多出去进货，带着孩子，孩子放到三轮车把上，后边带货、嗯，卖到半夜，孩子抱着你腿哭，你要干呢、啊，干点钱，全部那些钱就拿回家。他哥有病了，他伺候他1个多月，出院了，俺老公躺到床上不说话几天。我说家里咋样了？他说好了，出院了。你姐说了。再拿5000块钱就没你们的事儿了。他说我回家问问，就是问我，你问我我有什么法呀？
0: 是把问题推给你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他自己不担当，
1: 他好我坏嘛。没有钱了，还有的钱我们都是借的，最后挣了几百块钱，赶快给他买药啊！买药人家不成人情了，人家就是要的钱，你买药有什么用啊？这点没有达他要求，我姐都很不高兴了。他就当时就说啥，给大哥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应该的都是。我姐一般就是，我说的再错，嗯，也是我的对，因为我大，我比你大。
0: 戴先生，大哥大嫂在你们家是一家之主的吗？
2: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处理的。
0: 那确实是代替了父亲母亲是吗？
2: 嗯，对。
0: 这个代替主要是角色上的，还是说他实际，比如说大哥大嫂承担了你们兄弟俩的生活呀，或者学习啊、工作等等，这些是代替了那些责任，还仅仅是只是角色上的代替？
2: 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代替，我们都有自身能力，什么也不依靠他。
0: 那种补贴从你的角度来讲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 那就是亲情纽带吧，他有病他困难支持一下。
0: 刚才你爱人说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再拿5000，会把这个问题踢给他吗？比如说哎，我回家问他。
2: 那怎么回去问他嘞？
0: 不会这样
2: 啊。
0: 那大嫂有没有说给大哥看病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
2: 有发生。
0: 你心里怎么理解这句话？
2: 半认同他这种说法吧，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哥，也是应该做的。
1: 我又不是说的哎很有钱，生活你还有油盐酱醋茶不容易啊，我很有钱、其实我也不计较。
3: 在黄女士看来，他们小家庭本就日子拮据，却还要时不时给大哥大嫂上供，经济早已不堪重负。而且这种被迫上供的相处模式，把原本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硬生生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让他们在整个大家族里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可丈夫不但不敢反抗，还让她去唱红脸，她自己则唱白脸做好人，这让她心里很委屈。多年来，大哥大嫂视他们的付出为理所当然。黄女士虽然很不满，但碍于亲大哥亲大姐这份亲情关系，她一直默默忍受，直到大哥突发脑血栓去世，黄女士觉得已经忍无可忍。原来大哥去世，夫妻俩决定回老家奔丧慰问，顺便回自己家里处理些杂事。可过分的是，人还没启程返乡，就被大哥大嫂的女儿百般刁难。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

0: 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2: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都跟我姐说，回家看看，我们不是有个家庭微信群嘛，都说不拿钱不要回家，拿钱就回家。
4: 谁说这个话、
3: 那是我侄女儿，小侄女说了。我姐
4: 多大呀？
3: 小孩子20多30了吧，他们都是这个观念，你回家就要拿这个钱。我姑娘看见了这个东西，我姑娘说我自己的家为什么我爸不能进呀？那他不就说呀，他骂我的孩子呀，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吵架？
5: 你来调解的，调解啥结果？想调解啥的？不管300年500年的拿出来搁这胡搅和，一直搁这吵吵吵。
4: 有没有这个事儿啊？
5: 有发生，但是不是他那种说法。
4: 那是什么情况？
5: 小侄女说了，没钱的回来干啥嘞？回去了不风光，就是俺妞看着他发的那个，当时都给他吵了。
3: 那就骂孩子们嘛。
4: 你女儿回那句话，你觉得她不应该回吗？
5: 我说不要搁群内吵吵，我最烦吵架了，这些做事我都气死了。她一吵吵，俺大嫂都叫那个群解散了嘛。
4: 对方公开说了，那你女儿公开回应，你不觉得对方有错？你觉得你女儿不该公开回应？
5: 我是说，即使他说的不对，也不应该在群里去吵吵，有啥事私下慢慢解决。侄女是有错在先嘛，我私下的给他说了，俺侄女的微信我都给他说，我说你的说话是那样说的，他都没有回答，
4: 没理你
5: 啊。那他不理我，我就认为他不对嘛。
4: 你认为他就是自己默认错误了？
5: 人家没再提那回事儿。我意思都是，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一句话的事儿，算了都。
4: 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5: 过去都算了，这压根都没考虑这么多。
4: 你压根就不会往心里去，是吗？
5: 对。
4: 你希望他们也是这种态度，是吗？
5: 是，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3: 你再提了，我都打死你，都是的。
6: 黄女士生气的是，不仅大哥大嫂把他们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就连身为晚辈的侄女也是如此，不仅毫无感恩之心，反而对他们颐指气使，一副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而丈夫不但不站出来替妻女撑腰，反倒过来苛责压制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每次她想要去找大嫂和侄女理论，都会被丈夫强行拦下来。
3: 她就说，女人不能参政，

0: 我真不理解。
1: 据黄女士说，丈夫向来对内窝里横，对外怂得很，十足的窝囊性子。也正是因为看到丈夫的软弱退让，侄女才会越来越嚣张。
0: 我姐有病了也是，就我侄女跟她妈打鸡蛋了嘛，这个好了好硬啊，我就说我侄女你打几个鸡蛋了，我打四个，我说哟有点太多，鸡蛋打多了碗小了哈，我一时好意我不教教你哈，这她跟她妈告状了，说我骂她了，侄女都说我有我想打几个打几个，就这个事儿啊，她喊我滚。
2: 对，他给我说过这事，我就说，他能不能打一百个鸡蛋呢？关你啥事？
3: 他希望你像他一样，算了，不计较，你做得到吗？
0: 做不到，心里那一个气就憋到心里，有时候也心跟他说一句，但是他是火上浇油，那个矛盾更高。但是有时候你跟谁说嘞，还是想跟他说。
3: 当你跟他说完，你觉得他有什么反应，你心里这个气就能消。
0: 我希望他就说我没错就行，安慰我一下都行。
2: 哎呀，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认为都是没必要的。
3: 老婆，你受委屈了，你会这么说话吗？哎呀，
2: 我都不会那样讲，
3: 说不来这样的话，
2: 说不来那样的话，我都没有那种观念，我咋能做到？
0: 就这些字，好多好多呀，你不能开口，一句话没说出来，你这整天唠叨，唠叨几个小时，你滚，你滚，咬牙切齿的，
3: 就不想听你说话，
0: 对，拒绝就是，你多说一句打你呗，我打死你呗。
2: 这个这事那个事都是以前的事，不愿意再听他唠叨了，我让你滚吧。
1: 黄女士十分渴望丈夫能听听她的委屈，安慰安慰她，可偏偏戴先生最烦争执吵闹，十分反感妻子的倾诉与唠叨，而她越是逃避，黄女士越是抓狂，两人常常一言不合就发生冲突。就在夫妻俩争吵不断，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老家的房子又被人盯上了。
2: 这个房子是我和老二盖的房，五间房，两处宅基地，就是俺弟兄俩的吧，跟老大是肯定没有关系的。
1: 原来戴先生家中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早年在老家，他和二哥一起在这两处宅基地上建了五间房屋。平日里，戴先生常年在外做生意，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置着。二哥终身未婚，留守在老家照看房屋。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二哥突发重病，不幸去世。
0: 二哥都不在了吗？
3: 去世了。
0: 对。
1: 自从二哥走后，本该属于他和二哥的房产，被大哥一家给强行霸占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

0: 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呢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还有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们家里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带走了。去年10月我侄女儿来了，我就问她，我才把她套出来了。她说房子一处缺到她侄子名下了，一处缺到侄女儿名下了，还有一处她缺钱不了，没办法晃着了。
4: 也就是说你们名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3: 没有啊。
4: 好，你知道以后你怎么处理呢？
3: 我找他了，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房子呢都叫人家缺权了。他说我知道呀。我说知道咱回家说说吧。他没空，我有事儿，就摔东西啊，就摔呀、啊、
4: 这也不跟你解释也不告诉你他了解的情况，那你怎么办？
3: 我没办法，我有啥办法？我就跟我姑娘打电话，我们回家问问吧，那我自己去吧。希望他把是我们的东西还给我就行。
4: 要他去要回来是吗？
3: 对。
4: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戴先生？
5: 我啥时候摔过东西？那完全都不是这回事。
4: 那房子到底在谁名下呢？
5: 俺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叫那两处房产都敲到他名下了。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5: 都一起知道的，我也提前不知道，后来俺去查才知道。
4: 姐姐有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当初他把这个名字就全安在他孩子身上？有什么说法吗？
5: 他这是个男孩，那二哥不是一个人吗？
4: 啊，因为他是单身，是你们家的唯一的男孩。
5: 对，他是俺家的唯一的男孩，所以这房产都应该他去继承的。房啊、地啊，这些东西、也没有去找他，也没有一直去理论。
4: 主要考虑什么呢？
5: 考虑到有亲情，他都一直说了，吵吵，给他说啥都是除了吵架还是吵架。然后给俺侄儿，我不知道发了多少微信，叫他回来，回老家来，给他沟通沟通，咋着解决，一直都没理。找村干部啊，找乡干部啊，去给他们沟通这事
4: 儿。得到什么反馈了吗？
5: 他就是不回来，不照面。人家说那只有去玩法院了。
4: 你做的这些事情，你会告诉他吗？
5: 他本身也知道。他永远都不会满意啊。
4: 他不满意什么你知道吗？
5: 他说我提前没有解决。
4: 因为他说当他第一时间告诉你的时候，你是冲他发脾气，是不是这样？
5: 你听他说吧，他不是吵架要逼了急了，这我啥时候我会给他发脾气？
3: 这个在乡里什么，这都是我的姑娘去的，姑娘带着她去，她又是她的功了，
4: 不是她主导的，是吧？好，她说她有去跟侄子交流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3: 她跟侄子沟通，人家又不理她那一套。我希望就是是我们的，你就一个字摁起来，就是我的。
4: 戴先生，你对于房子，你心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5: 解决的可能性渺茫，只有通过打官司。
3: 你以为他在这说了，他下去都办吗？那说了他不算，算了不说。那你要去真正的办呀，他要带头。

0: 跟你说说，你都说哎，这都是我办的。
1: 黄女士就是希望你能够积极主动一点。
2: 给姑娘子，俺坐着一辆车去了，谁没积极，谁积极了，你给我说清楚。
3: 黄女士愤愤不平，自家房子和土地被霸占，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本该挺身而出，扛起责任，为自家争取权益。即便对方是她的亲姐姐，丈夫也要据理力争，可丈夫却懦弱退让，令她很失望。
0: 希望她是不抱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
3: 而戴先生向来不爱争吵，又看重亲情，所以不想和大嫂一家把关系搞僵。偏偏这个时候，大嫂又查出了白血病，她更不想把事情闹大。夫妻俩一个想要守住自家权益，一个却不想和大嫂家撕破脸，两人隔阂渐深，彼此满心怨怼。直到有一天，大嫂的一句话彻底引爆了夫妻俩之间的战火。
0: 他跟我姐打电话，给嫂子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可能一个多小时了。那个免提又叫我听见那一句话，就是我嫂子说我的，没说啥东西都是他的，我就听这一句。我来我都心里火上了，我说姐，什么东西是我的了？你给我啥了？就这一句话。
1: 然后呢？
0: 好了，把我往那个阳台上一按，骂呀，你骂了最少有半个小时吧。没挂电话，叫我姐听着，她有本事，在家她都是皇帝嘛。
2: 打你了？打成啥？
0: 打了吗？我还有视频，你打了没？
2: 你说话，你要凭良心。
1: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俺嫂子给我打电话来。具体是啥事来着？我都想不着。我恁姐有这病，不要去刺激她。她的病严重了，恐怕气馁了，咋回事了？她说我不该说啥了，
1: 然后就吵起来了。
2: 对，吵起来了，
1: 吵到最后就动手了。
2: 对，
0: 那就这一句话，我听见这一句话，我就回答这一句话。
2: 我叫你走，你走都妥了吧？还能吵嘞？
1: 她说她就说了那一句，
2: 就说一句，我神经病都要去打她嘞。他不是一直跟那嘟噜着埋怨人，叫他走都又不走。我即使说你不好听，你上一边了。
1: 不管是说了什么，他接了句话，他就接呗，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啊，你接呗，你一直跟那吵啥嘞？都是吵的没法了，我不愿意听了，我说你滚吧，都搁这胡搅蛮缠的，不愿意听了都滚吧。
3: 黄女士满心委屈，在她看来，丈夫在家像皇帝一样霸道嚣张，动辄对妻子动手，在外面却像窝囊废一样软弱可欺，就连自家被侵占的土地房屋也不敢讨要，这也成了她心中最难以接受、最不服气的症结所在。而在戴先生这边，他对争执的反感排斥早已超过事件本身，但凡妻子多说几句，他便认定是有意争吵，瞬间暴跳如雷。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怎么看呢？律师吴璇首先针对两人最在意的房子土地纠纷给出了专业的法律解析。
4: 你们这个宅基地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证的吗？
2: 登记所有权时候，那两块写了我的名儿。
4: 那两块写了你的名儿是吧？
2: 我和老二就是俺弟兄俩的吧。
4: 宅基地的所有权人是谁？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就是谁？我们叫做这个房随地走，这是我们的这个土地管理的这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房产管理的基本原则。房子本身是二哥哥男方一起共同建的，也是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面，也就是说宅基地的所有权是归属于你们的，那宅基地上面的房子也就自然归属于你们，只不过现在你们也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两块宅基地到底哪一块是二哥的，哪一块是男方的，所以我们现在姑且先把这两块宅基地都放在一块，在这两块宅基地上面一共建了五间房，这五间房原本的所有权人就是二哥和男方，其实跟大哥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二哥去世以后，那这个房子又发生第二个问题，遗产继承的问题，有一块是属于二哥的宅基地，这一块宅基地就发生继承。二哥去世以后，他是属于未婚的状态，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也就是他的第一顺位是没有继承人的，第一顺位无法发生继承的情况下，就自动落到第二顺位，兄弟姐妹在法律上定性为第二顺位继承人。那因为大哥是比二哥先去世，所以呢在这个二哥的宅基地上，也就是由男方来继承，所以这两块宅

0: 地上面的五间房都应该是属于男方所有的这个房子，但是呢你们又涉及到一个2025年8月份这两块宅基地这个发生了这个确权登记的问题啊，一块登记在了这个侄子头上，一块登记在了这个子女头上。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物权公示主义，就是说这两块宅基地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所有。那前面我们又讲原则上这两块宅基地都属于男方所有，那现在又是登记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那这两个就发生了矛盾。如果说你们现有的证据条件，也就是说把我们前面刚刚这个房子是你们建的这个事实你们能够讲清楚，这个继承的问题你们能够讲清楚，那这个房子尽管它做了登记仍然是可以变更登记的，也就是在司法诉讼途径你们是可以去改变这个现有的登记状态的，这个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就是你们通过司法途径还可以去解决。那现在你们要做到的就是两口子包括你们的子女，你们一家人要拧成一股绳一起去共同去处理这些问题，不管是收集证据也好正儿八经的去诉讼也好，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女方这一边你说哎呀，都是女儿逼的这个男方去做这件事情，但你要看到一个问题，一起去跑政府也好跑村里也好，他愿意去跑就证明他是有心去解决问题，其实你也要看到他的努力，再多相信他一点。
1: 男方家中称王称霸，其实你们家最大的称王称霸还不是男方，是你的大哥大姐。你的大姐说了一句话嘛，为什么房子要给你的侄子，因为你们家族他是长孙，就是霸道嘛。比如说大哥有病你们在外面打工你们就得拿钱回去，大嫂那边说了一句话，你们再拿5000块钱，当你们没有达到这个大哥大嫂的要求的时候，大哥大嫂是很不满意的，他觉得你们拿钱天经地义是应该的，你们就应该像孝敬父母那样去孝敬他们，这种霸道已经传递到了大哥这个女儿身上，你们侄女都说不拿钱就不要回家，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在群里面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这个时候男方呢不让你们吵架嘛，他是对外是讨好和顺从的，对内呢就是压制，称王称霸压制嘛。那这个事情呢男方找了侄女，但是侄女根本没有理你，其实不回应就是不尊重嘛。而且不单这件事没有理你，因为房子问题跟你的侄子沟通他也不理你，那么对于男方来说呢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最烦吵架，我觉得男方对于家庭冲突有一个无能感，所以他没办法面对这个。你们两个人在大哥大姐的心里面既没有地位又得不到尊重，连小子辈的都不尊重你们，你心里很压抑，你跟男方去说男方也回避啊，他不愿意去面对。男方心里不窝火吗？他也窝火，他不难受啊，他难受，但是他把难受推到了女方身上，把自己的无能感宣泄到了女方身上，他觉得女方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挑起来，所以他一进门他就拉脸，他就摇头，他就咬牙没有话，他拒绝，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就像个鸵鸟一样，他心里面是无能的，他是软弱的，他是懦弱的，他为什么不想跟女方去探讨这些过去的这些问题，因为他想掩盖自己的无能。
2: 这个宅基地有一点我觉得女方是对的，就是不管怎样我们的核心家庭一定是大于原生家庭的，所以他一直在争我需要把我自己要的那部分东西拿回来。你要看到你老婆强势的背后他有很努力的去维系这个小家的利益，男方在这方面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男方顾及亲情只重视了原生家庭，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放在第一位，房子确权以后在侄子名下，但在这个里面男方也做了一些努力，但努力过后可能也没有进行安抚，你不是直面问题，您是碰到问题呢推一下走一下甚至不了了之，所以你老婆就抓狂啊，为什么一个人反复的唠叨反复的说旧账，因为你不解决自然他就会在那里说呀。如果这个宅基地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也建议是走司法途径双方配合，该拿的就拿到，情义是情义，产权是产权，法律是法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方应该像男人一样立起来，女方

0: 他描述的最多的词汇我听到就是骂我打我，他不是你的出气筒，就是您是一个强权的男人，在这个家庭里面，小家里面，但是在大家里面你显示一个和事佬的状态，也就是说外强中干型，你只能对老婆凶凶呵呵，甚至您说女人不能参政，你老婆的需求她需要在亲密关系里得到尊重和爱。我个人感觉男方的这个情感的障碍里面有一个非常特点，就是失语症，形成了一个回避型的方式，也显示了比较冷漠，所以我们的女方是无助的，甚至是无力的，甚至失望的。
1: 观察员指出，戴先生应当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小家庭，而不是只会窝里横。此时黄女士说道，因为丈夫的懦弱，老家的房子被霸占后至今没有讨要回来，不得已她想在城里买套房子重新安个家，可万万没想到竟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家庭风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因为买房，夫妻二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
2: 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3: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都是有原因的，你一直说你一直说，这话信口开河的。
1: 甚至连无辜的女儿也被卷了进来。
2: 他马上急了，要打我的姑娘，我说你凭啥打我，你今天你打他他试试。
1: 更令人唏嘘的是，黄女士发现这个对妻女冷若冰霜动辄打骂的丈夫，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热情全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2: 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找个旅馆，他就是这种人。
3: 那我们怎么早都揭开了？
1: 为什么戴先生对妻女和外面女人的态度会截然不同？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危机重重，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2: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没办法，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1: 当初两人步入婚姻，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这段破碎的婚姻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2: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4: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2: 段。没有，我不知道。
3: 你上哪去了？啥时候打扰你没改革？
2: 那我更死了吧。
1: 满心绝望的黄女士能否守住自己的小家，又能否等到丈夫的醒悟，挽回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敬请期待明晚10点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下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兄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兄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树雷等领导今天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调研，并走进江西馆参观指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陪同。
1: 步入江西馆，李书磊仔细端详了慈母、福马等景德镇瓷器精品，认真观看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故宫三大殿建筑结构模型，并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亲切交流。在寻物馆，他查

0: 看了司城新乌夏维乌模型，在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区，仔细翻阅了天宫开悟古籍，对江西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江西馆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62家文化企事业单位携2000余种文化产品参展。展馆设置陶瓷文化、非遗传承、数字文化、省属文化企业、精品文创等多个主题，全面展示新时代江西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号闭幕。
1: 5月20号至21号，省委书记尹洪率团继续在广东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出席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并在东莞、深圳走访调研企业，会见重点客商。省领导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深圳市市长秦伟忠陪同有关调研。
0: 20号下午，2026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在深圳举行。10位企业家、专家代表围绕如何选准培育新赛道、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畅所欲言。尹洪认真听取发言，他说，江西营商环境优，创新活力足，产业生态好，配套日趋完善，为广大企业在干投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江西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希望广大企业发挥优势，聚焦江西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选准细分赛道，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携手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尹洪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客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江西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交流会和综保区推介会现场商品琳琅满目，尹洪饶有兴致参观展品，鼓励大家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想方设法多拓销路、多抢订单，持续扩大干品全球影响力。活动期间，尹洪走访调研企业，在与同光学、尹洪观摩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表示全力支持企业在干创新职教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产业急需技能人才，进一步扩大在干产能规模。在工大激光，尹洪详细了解绿激光加工工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推进赣州增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我省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提质升级。在中兴通讯，尹洪详细了解产品创新成果应用情况，见证我省与中兴通讯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尹洪希望双方以新一轮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拓展 5G 应用、通讯产品制造研发、政府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合作，加强供应链协作，不断提升合作能级。尹洪还分别会见了生意科技董事长陈仁喜、沃尔玛中国区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朱晓静、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等，希望生意科技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干发展，希望沃尔玛持续深耕拓展江西市场，加大江西优质产品采购力度，共同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希望比亚迪进一步深化与我省在新能源汽车、闪充站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江西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尹洪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积极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推动务实合作，共同谱写“155”湾区老区携手发展新篇章。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20号至21号，省长叶建春在吉安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
0: 在长赣高铁井冈山隧道协井工程现场，叶建春要求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群众早日受益。

0: 要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永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叶宪春要求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度汛方案，守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进度。叶宪春还来到长凯丰玩具和大俗安来半导体，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市场，提升影响，要求当地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把精准招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叶宪春强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强化政企联动，千方百计提升推进效率，要坚持适度超前，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未来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井冈冲水库，叶宪春要求统筹发挥水库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促进大坝与周边生态有机融合。在茶滩碑，叶宪春要求强化遗址保护意识，努力讲好水故事，打造水文化。调研时，叶宪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十百千万工程，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5月19号到21号，13届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3期读书班在南昌举行，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参加研讨。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各社区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开展集体政治谈话。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全省加强新时代体校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石可出席并讲话。他说，体校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是衔接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键纽带，要落实体育强国、体育强省建设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体校建设，筑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根基，推动江西体育高质量发展。
1: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就地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面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对一种白色粉末进行溶解测试。这些粉末是从油料加工副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富含植物甾醇，过去因为水溶性差、口感不佳，只能作为低价的工业原料出口。
2: 我们团队创新构建了高效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66%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改变了传统产品只能当原料低价售卖的窘境。
0: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聂少平教授团队与宜春大海龟企业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每月定期沟通，共同申请了多项省级重大研发项目。
3: 在南昌大学技术加持下，可以做成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项目全面落地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实现10亿元。
0: 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企业工程师和南昌大学的研究生一起调试参数、记录数据。这种真题真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累计培养了6名硕博研究生。
4: 我就是在联合实验室里成长起来的，看着自己的技术可以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中式办大到产品产线，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5: 无论是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配方还是落地转化，切实解决产业难题，人才培养实景实战化。
0: 另一边，在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里，虽然没有实验仪器和中式产线，却产出了一份份含金量十足的政策分析报告和风险预警模型。
6: 我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共建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预测与政策评估分析平台，用统计学、人工智能最新的理论与技术赋能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0: 2025年11月，实验室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全国仅25所高校上榜。
7: 实验室采用实际问题导向制、项目制，打破了传统的院系壁垒。统计学、计算机、应用经济学的老师可以跨学科联合申请。

0: 型课题。我们团队正是在这种交叉融合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1: 从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产业链，到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江西高校服务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最新数据显示，全省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其中3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3.65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6.48亿元。
2: 今年前4个月，我省分3个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建设、交通基建、农林水利4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的消息。今天下午，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招商对接会在深圳举行。
4: 对接会上，我省各国家级开发区围绕各地区位条件、产业优势、合作需求进行了推介。江西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石化建材、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实力雄厚，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型制造模式广泛应用，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5: 我们将发挥设计的创新优势，深度对接江西制造业的企业的需求进行升级，携手打造赣湾服务制造融合新样板。
4: 来自赣粤两地37家企业围绕工业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分享技术优势、创新模式与合作路径，供需对接务实高效。
6: 这一次对接会，我找到了一些可以合作的企业，让我们的设计能力更强。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湾区前沿优势，梳理出在工业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等方面的优质企业，以湾区优质服务赋能江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全省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各地快速响应，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早上5点到8点，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站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安河江下碑村小组段水位暴涨，村中对外通行道路被积水阻断，12户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有多名村民被困。当地立即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消防员、民警、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组成应急小分队，采取绳桥救援方式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全部被困村民安全转移。
8: 我们会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樟树市昌富镇部分河道水渠水位小幅上涨，当地开展全天候巡逻排查，重点关注水库山塘、河道沟渠、低洼路段，实时监测水位，排除安全隐患。据统计，从昨天12点到今天12点，全省6个县市区的21个测站出现大暴雨，19个县市区的81个测站出现暴雨。其中，雨水区南安江龙门口站的雨量最大，达到184.4毫米。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晚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鹰潭6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3市南部将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
9: 昨天由江西江新造船有限公司打造的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宁远电篷轮，在全面完成全船内装、各设备安装调试、细泊实验调试报检后，正式结缆离场海试。
10: 宁远电篷计划在上海以东一个指定的海试区域进行试航，我们预计海试为期6天。
9: 宁远

0: 电篷轮总长127.8米，行宽21.6米，行深10.5米，最高航速可达11.5节，设有740个标准20英尺箱位，配置了10个箱式电池作为动力，既可通过高压暗电充电，也能通过吊装箱式电池实现快速换电。船上还配备了光伏系统，为船舶运营提供可再生能源支持，实现营运及靠泊装卸货全程零排放。该行船集成了智能集成平台、智能机舱等先进系统，具备开阔水域自主航行能力。通过实时船舟视角、全天候航行视觉感知、航线规划、无人驾驶、自主避碰等创新功能，能实现驾驶模式的智能切换，展现出绿色、高效、智能的融合。
1: 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啊，第一个呢是纯电，零排放、无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个智能驾驶。那在海上的话呢，它现在就是说搞这个自驾，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是一样的。
2: 梅雨细，麦风轻，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此时正是小麦青青、大麦黄，风和日丽，满地香的时节。
0: 满既可指籽粒之熟，也可指雨水之盈。此时春花渐渐枯萎，而小麦长势喜人，籽粒逐渐饱满，将熟未熟，故称小满。民谚有小满江河满的说法，这一时节雨水充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涌动，无限生机。
2: 顺应时节
0: 后，麦秋至，麦子迎来临近丰收的时节。此外，民间还有小满动三车的说法，农田里水车翻水，蓄水如蓄粮，油菜田里油车正在收割油菜籽，桑田旁养蚕人家忙着摇动丝车缫丝，处处皆是烟火劳作气息，尽显初夏农耕盛景。
2: 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那么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小满时节，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最好在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起床，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天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到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运动则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另外，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如果情况较重，要及时就医处置。
2: 不少地方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一口清苦滋味也藏着人们先苦后甜、顺遂圆满的美好心愿。
0: 酿苦瓜是小满时节客家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时令美食。苦瓜配上新鲜猪肉、韭菜等食材，加上恰到好处的火候，清爽鲜香，饱含汤汁的风味立马呈现。一道酿苦瓜，酿的是客家人小德饮满的生活智慧，蕴含的是先苦后甜、苦尽甘来的美好寓意。
3: 按我们客家人讲，小满是苦，先苦后甜。这道菜入口的时候，先尝到的是微苦，但是慢慢的就泛起肉香与清甜。就像我们的日子，把每一天过得充实满当，盼望着未来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美满。小德饮满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0: 一口时令美味藏着质朴生活期许，除了苦瓜、冬瓜、绿豆这类清淡祛湿的食材都是此时的最佳选择，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2: 在咱们中国人心中，凡事不可太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万事万物过满则损。二十四节气里，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寒也有大寒，有小雪则有大雪，但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就是古人的人生智慧，一切将满未满之

0: 足常乐才是最舒心的生活姿态。小满暖洋洋，不热也不凉。愿大家不负这初夏良辰，守望人生的麦田，收获幸福与美满。财政部昨天发布了今年一至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0: 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
1: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今天上午，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衍生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0: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

0: 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
1: 眼前这款设备，就是北航冯仰刚副教授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仅重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和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团队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
2: 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他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解除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舆论认为这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当地时间20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是政治挑衅行为，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0: 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

胜利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

0: 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0: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

0: 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能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了？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
1: 那你给吗？
0: 3000多，啊，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
0: 3300，
1: 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出来摆摊，今天才23，哎，才多少天？
2: 8天吧，
1: 8天，
0: 啊，
1: 我15出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吗？很神经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价格的。
0: 我就差这3000块钱了，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

0: 因为他是龙年，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替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1: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青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秦汉勇，我看问题不仅仅是出在战士身上，更重要的是出在你这个带病人的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庇是错上加错。
1: 宋科长，昨天晚上你喝酒了，眼神……
0: 你别给我打岔！我告诉你啊，你别威胁我，我昨天晚上是喝酒了，但是我没喝多。昨天晚上9:36我离开你宿舍，9:49我去检查两个流动哨的情况，9:53纠察向我汇报，9:59人被带到了三联连部，两个流动哨记录的非常清楚。
2: 没错吧，
0: 宋部长，这种事情可不能随意定性啊，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兵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会伤害到他们纯洁的战友感情，这是我秦汉勇最不允许看到的。
2: 你秦汉勇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但是你得护得住。
0: 你说的没错，不光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还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1: 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喂，宋志山，你这个军用组长干什么吃的？连自家里的鸡都保护不了，家里就这么一只下蛋的鸡，你赶紧给我找回来，不然你休想进这个家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你这样啊？喂喂。
3: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结果人叫醒了，你还给我尿炕上了。
2: 刘红叶，你有完没完了？不就是？
3: 首长，
2: 首长好。
3: 市里处理决定下来了，给予秦汉勇以死进一步处分。
2: 是，我马上传达。

0: 顾爷，到。你来。是。3个月新兵连的生活，让我们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穿上这身军装，就是把责任穿在身上了。当兵之前，我没有想过责任和爱的关系，但是现在，我开始想了。 爱是美好的，是不可亵渎的。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我想用下面这首歌来表达我的爱，告诉他们，我会好好的爱，无论今后遇到多少困难和打击，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忠诚。这份情感是唯一的，也是永远的。
1: 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三连的，安静！
3: 同训连，安静！

0: 哎呀！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2: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0: 老婆，你今天可真给咱们连长脸了啊！
1: 对，
2: 你们是没看到连长那脸啊，笑得稀烂。哎，说真的，从来没见过连长笑得那么开心。
1: 是啊，这感觉也是舍不得分开呀。唱歌的时候，哎呀妈呀，我都想哭。
0: 都哭了，现在想想，你觉得对不起人家？
3: 我以前恨死他了，那简直就是个魔鬼。我现在想啊，应该是特别特别想，让他再折磨我们三个月，没折磨够。
4: 我听说连长被处分了。
3: 你俩练啥功啊？玩诈尸啊？

0: 我，你们这帮兔崽子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干什么呢？打个洗脚水还用得着预个班的人？成了，
1: 到，
0: 反正再不行，明天还正常出操呢。
2: 哥几个上！

0: 干什么你们？啊？是不是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1: 我就知道，新兵连不结束，你们就不会安生，一天也不让我好过。说，什么事儿？
2: 司令，
3: 张栋，国令，
2: 李进。
4: 报告首长，我们正在执行夜间巡逻。
1: 小

0: 里就这么一只下蛋的鸡，你赶紧给我找回来，不然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1: 连长，一杯是酒，一杯是水。
2: 臭小子，搞什么名堂？
1: 哎呀，这个训练这三个月，确实给您折腾够呛。就像您说的，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明天就要散，我们哥几个寻思着，得跟您认个错，不然以后没机会了，
2: 是吧？
1: 那这样吧，我先说，连长，新兵训练第一周，您的那个床板子是我拆的。
3: 野外拉练回来那次，您裤腿我缝的，
4: 我拦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拦住。
5: 上次吃包子打架受处分，往您牙膏里边灌辣椒水的是我。
6: 他们刚才说那些事儿，我都有参与。
1: 但是连长，纵使这样，您都没有放弃，甚至都没有一次动摇过，折磨我们的决心，依旧带着我们一起练，一起摔。
7: 那裤子磨坏了，鞋磨漏了，身上皮蜕了一层又一层。
1: 我们从来没遭过这罪，但是连长，我们心里是真恨你啊，太恨你了，
7: 每天都想着怎么整死你。
2: 我知道，
4: 连长，你每次背着手训我们的时候，特别拽。
8: 你们每次叉着腰站在队伍前面，根本不用说话，就一个眼神，就把我们搞得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说了也奇怪了，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让我们感到一种鬼使神差的震慑。您让我们痛恨，也让我们觉得很爽快。没办法，您就是我们的魂儿。这三个月以来啊，我们最想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的。
9: 解散！
2: 臭小子，
1: 哎，对了，连长，还有一件事啊。
8: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1: 那倒也不是，他抢先了，要不然我也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件事不说了，板子已经打我身上了，咱们到此为止。来，坐下。
8: 行，不说这件事了。连长，您明天就要去夜老虎连了，这回是真的解散了。我们就想再听您说一句，您对我们还满意吗？
1: 满意吗？哎，等，连长，
2: 那得看你们这帮小子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报仇。
1: 不报仇，不报仇，报恩，连长，报恩，报恩。
4: 连长是这样的，您要是觉得满意呢，您就把酒喝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呢，您就把水喝了。
2: 少来，谁知道你们又……
1: 对呀，
2: 来，去！别走，别走！
1: 叶王，来，妹子，来。
10: 万劫就是力量，万劫就是力量，这力量是电，这力量是钢，比天还硬，比大还强，强者无法计算。
1: 哥几个，硬菜！连长，连长，
11: 不着急。哇！
2: 哎呀，行啊，高粱，我就喜欢你这点儿。

0: 送开水，还有水。
1: 哎，等会儿，
2: 有事儿吧？什么事儿？
3: 能有什么事儿？分兵的事儿呗，是吧？
1: 来，行，来，坐下。
2: 正好刚才我们俩说这个事儿呢。
3: 行，咱们正好开个扩大会吧。啊，
2: 坐下。
3: 来。带把的。
2: 我的呢？
3: 你态度不好，没了。哎，首长奖励的啊。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4: 我想要高粱和谷一，还有我新兵连带的那些新兵编在一个班。
3: 我说张飞啊，你说咱们仨吧，同年的兵，应该说运气你最差。这些年是下坡追驴，是一个没赶上，步步没赶上。我这次还想着，在你班上安排几个素质好的、政治上优秀的战士，是吧？到年底给你评个优秀班长，这样提干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4: 我还是想要高粱和顾毅，还有那些兵，我想把他们变成一个班。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子。你说那个顾毅，脑子好，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别人比不了。还有那个高粱，我怎么说呢？如果说咱们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高粱这种兵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他一个新兵蛋子待得比我还自在。我就要带他们，我要陪着他们，我要看他们能走多远。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你们能明白吗？
5: 我明白，我也知道你说的这几个兵素质是不错的，但是你别忘了，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就是个火药桶，
6: 你点就着，你会事与愿违的。
7: 我认了，老宋。
3: 我说你怎么一意孤行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的提干今年就得泡汤。你到时间了，你得复员回家了，你这么多年兵白当了。就算你认了，你考虑过他没有？这个货他已经降了两次了，再往下降得当排长了。
2: 哎，行了，老宋你别扯我这儿去。赵飞，我不是关羽，他也不是刘备，咱们仨虽然没有桃园三结义，但是咱们仨是一个车皮拉回来的兵。这事儿你要是想好了，认准了，我支持你。
4: 老钱，谢谢你。老宋，我带兵是可以的。
3: 当然可以了。你要是不可以，能在不提干的情况下在部队待这么多年吗？但是是终身大事，你可得慎重啊，你自己考虑清楚。
4: 我考虑清楚了。
1: 那行啊，既然你俩都这个态度，会议形成决议了，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哎呀，别人都还指望这老乡啊、战友啊以后能沾点光，我呀以后就得受你俩拖累。哼，好吧。
8: 班长，
4: 心情不好。
8: 啥事儿啊？
4: 新兵连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兵都分一个班了，而且是我带。你说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我这是躲不开你们这帮祸害了。
8: 讲实话啊，我也是真不爱跟着你干。
9: 您说一定要我表现太好。

0: 啊，您提干了，回头还得回来感谢我们。你这话说的啊，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个，差不多，动作快点。一会儿啊，咱们开那个班务会选班副。你们俩呀，也不是不知道，赵公六的身子骨弱，他训练压力非常大，当班副的话，我觉得负担太重。副连长跟我说了，说这班副啊。 就在这个训练尖子里面选。
1: 懂了，懂了，懂了。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个副连长还有一句话，他说呀，在部队里任命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一个连队里面啊，都有这个调皮捣蛋的兵。如果说呀，把这帮调皮捣蛋的兵安上岗位，那他不但能表现得很好，还能带新兵，对吧？在咱们班，放眼全连，对吧？调皮捣蛋。
2: 那你们二位第一、第二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班副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
3: 班长，这是荣誉还是耻辱啊？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1: 当然是荣誉了，
3: 那不就是我了吗？还有什么好选的，班长？哎，这样啊，我要是赢了，你上操场跑50圈，我帮你数着。
2: 谢谢啊，20公里小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跟着你跑。
0: 看着你输，你们俩别较劲了啊！那个，你们也知道，秦连长吧，在你们手里了。我就不要在你们手里了吧？今年我是提干的关键期啊！我这个拜托二位，
1: 拜托二位了，帮帮忙好吗？如果要较劲，训练场上较劲。
3: 明白，班长，我俩肯定尽量给您条活路。这。
4: 放心吧，班长。来，哎呀，别，走了，算了，不是，说好算话啊！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5: 连长，啊，应该喊副连长。
6: 新兵表现不错，还没吹哨呢，自己先练上。
5: 我觉得吧，他们心里也有点数。 你扛着处分下到九连，他们能不努力吗？
6: 怎么都是新兵啊？老兵呢？
5: 睡觉呢。

0: 真的骂我的，兄弟们骂我的，
1: 我架起你。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清明蛋子啊，知道什么叫醍醐灌顶吗？看什么呀？
4: 你个清明蛋子，你
5: 干什么？
6: 别闹了呀！
7: 别吵了呀！
6: 快走吧！
7: 一会儿班长就来了。
4: 干什么？上个人都欺负老实人是吧？
8: 188，189。
9: 你们两个人是女兵吗？这才做了几个就不行了，快点！
10: 这话要是让江南征听见，又得炸毛，说他看不起女兵。你笑什么笑？啊？我还觉得你也看不起女兵，你们都不是好东西，我发现。就你吃东西，女兵基友是吧？我踹死你！
11: 你们俩真行啊，还有劲儿聊天呢。
9: 这说明量不够啊。
10: 都够了，班长。
11: 够了。
8: 每个人再加100个。啊！互相监督，练完了之后，操场5公里，速度快点。
12: 挺有出息啊，和新兵动手，最后还怂了。
13: 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般见识。
12: 还挺有大局观啊。你们要真有能耐，就在训练上面全面超过他们，跑得比他们快，枪法比他们好，战术比他们熟，脑子比他们聪明。你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们才能跟他们说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懂吗？
13: 懂了，
11: 懂了，
12: 真懂了，
3: 真懂了，
12: 懂个屁！新兵的小火苗一山火就飘起来，老兵呢，迫击炮都轰不动了。
14: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新兵卯足了劲的踩你们，用他们的鞋底子踩你们的脸，时时刻刻提醒你们。要带着90的老兵一起齐心协力地把他们干掉。
13: 是。
12: 马上要射击训练了，你们要是让刚摸枪的新兵蛋子给灭了，那乐子就大了。
4: 副连长放心，绝不能够。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

0: 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1: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全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1: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

0: 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1: 哦，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1: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1: 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嘛。
1: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1: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1: 可以。
2: 对。
1: 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1: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1: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
1: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1: 对，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底。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

0: 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我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吗？
2: 可以
0: 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能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的。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白菜。今天才啊，23。
2: 八天
1: 。啊。我15是买白菜，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岁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

0: 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青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射击开始。这把枪，德拉胡诺夫狙击步枪，这种枪支的战术用途主要集中在对600米左右的有生目标的杀伤和对军事器材的破坏上。接师里命令，由我一连受领试枪任务，并在没有射击经验的新兵中选拔新兵射手，作为新枪项目的对照组，配合我一连老兵完成试枪任务。
1: 食指动于指静。是。手给抖。是。这次试枪的机会，每个新兵都有机会参与，但是有个前提，你得成绩拔尖儿。我们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是最好的那个，明白没有？是。找一找你的枪杆，枪的重量，自己的重心。
2: 你和枪的关系是。
3: 别嘚瑟啊，加强训练上肢。
4: 小同志们，今天我们呢就不出手，也到时候吓着你。但我跟你们交个老底吧，别的项目不敢说，单论射击，九连老兵和一连差的还真不算太多。
5: 加油啊，
6: 老班长！一连人家多少环？
7: 45环。
4: 哎呀，手抖了吧？我们九连人均42只有的。 再让你们新兵2环，40碰一碰，
0: 输了洗袜子。
8: 壮亮，赶紧躲！输了我洗袜子。

0: 你练的是击发瞬间，稳定手起枪响，这也是老兵教的。
1: 报告连长，我请教的一连长，自己琢磨的。可是战场不是靶场，侧重不一样，路可不要走歪了。是。
2: 哎呀，我说九连长，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有事快说，没事我忙着考训练了。
1: 别这么生分嘛，咱们谁跟谁呀？啊，今天请你来呢，一来是想让你感受感受我们九连的底蕴，二来呢，请你给我们的连队建设多提提意见，先进带带后进。
2: 哦，承认自己是后进连队了，哎，认清现实，这就好谈多了。
1: 承认自己的缺点。
2: 就是成长的起点，你呀这么谦虚，我肯定是中了埋伏。
1: 不能够，不能够。
2: 说起来，你们俩不简单，大功九连，塔山是英雄团历史上冲锋最前的一支连队。几年前，全军还是你们第一个从前线缴获的苏制PKM机枪，在它的基础之上，测绘仿制了80通用机，并改进了67重机，出了二型。
1: 老陆知识够渊博的呀，那场战斗我也看过内部文件啊。这个，
2: 他是我的老朋友了，在学院的时候，我参与过仿制工作。
3: 苏制 PKM，
2: 工程学的奇迹，性能怎么样？军区把 PKM 和67-1 重机枪做了测试对比 ，PKM 的总体性能更优，它的枪身加上枪架。 都没有67-1的依附三角架重，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弹性。你交给顾野的设计技术就是这个弹性。他聪明好学，很有悟性。放心吧，这次是项任务，我绝对一视同仁。不管是一连兵还是九连兵，谁成绩好谁上。
1: 那我不能光看着你给顾野开小灶，我得给高亮支支招，想想办法。
2: 弹性强加的设计，需要一套超级大国扎实的基础科学。全世界除了苏联，只有美国有这能力。但他们的体制缺乏有力的调动，所以消耗大量资源的数学计算和跨学科沟通，他们做不到。这条路很美，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1: 我们今天没有，将来一定会有。
2: 是的，在你我手上没有。 但在顾野高粱手上，一定会有。我相信未来，但我从不怀疑千千万万像高粱这样的兵用最笨的办法，组成了我军，令敌人感到恐惧的真正力量。
4: 顾野，训练中受伤了，
5: 磕了一下，已经没事了。陆连长，请教你一个问题。
4: 如果要毁伤敌军器材，发射穿甲燃烧的特种弹药，就必须要缩短枪管膛线的缠距，而缩短缠距就一定会降低发射普通弹种时的精度。
5: 缠距缩短，弹头自旋减少，精度将下降1/4。
4: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生产两种缠距的枪，分别打击不同的目标？
5: 我犯傻了，这样会给后勤保障工作。 带来巨大的压力，得不偿失。
4: 军事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大部分时刻，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和牺牲。同样的成本，是生产一个优秀还是十个良好？作为一个战士，你现在还体会不到。但如果以后有机会站在一个统筹者的角度，你会明白更多。战争是一门科学，打胜仗，不是要最好的。
2: 而是要最合适的，所有不合适的都会被淘汰。
5: 但是，一个有战略、有胸怀的部队，会把那些最精致的花朵收藏起来，作为自己多样性的储备和测试探索的方向。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便有机会。

0: 以其他形式焕发生机。
1: 谢谢您的鼓励。
0: 你啊，别高兴太早，没有人会知道这储备的时间会是多久，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离开了。
2: 我不会的。
0: 时间不早了，回去吧。等等，路过师部的时候，那个叫江南征的女兵托我带给你的，
1: 谢谢。
3: 展天，你这不是给你了吗？哎，
4: 我看这小贴膀
2: 子不给的。
3: 我给他，别介，别介，我给你，我给你。
5: 你有两包啊？
2: 老牛的。
5: 老牛的
2: 啊？
5: 怎么还有他的？
2: 你忘了他脚臭的事情，你给他买香水了？现在全团谁不知道他脚臭啊？
5: 哎呀，他这袜子买的太薄了，这不合适啊。我留着吧，我拿我金码跟他换。
2: 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着啊。但是小江的心意你不能给人家给迷了。
5: 谁迷他呀？我跟他说去一会儿。
6: 新兵蛋子，牺牲多久了？还不快回来睡觉！

0: 哎，你缺不缺袜子？
1: 啥意思？
0: 有人给你袜子？我想你脚那么臭，你别穿袜子了，给我吧。
1: 啥事？明天早上说，
0: 别明早，你就现在说，要不要？
1: 为什么不要？挺好的袜子。
0: 要啥要？我拿胶鞋也比袜子实惠多了。
1: 你说的。
0: 这成交，成交，去去去去去，别烦我。

训练量大，送你几双袜子，高粱和牛满仓一人一包，战友要互相帮助。眼药水是我磨了好几次嘴皮子，医生才开给我的，对缓解眼部疲劳有特效。祝你打靶打出好成绩，加油！

武林绝学呀！

0: 谁大中午的不睡觉，在这瞎折腾呢？不想睡就去跑圈儿。
1: 新老兵战术对抗，现在开始。
2: 下一组，预备。

2分48，2分50。2分58。下一组。

0: 1:48。下一位。
1: 报告，故意。班长，小甜品。
0: 下一位。
2: 一是用甜品尽量筛选出装药量平均的子弹，确保子弹的一致性。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我只是选出了更容易打准的那几颗。
0: 下一位。
2: 苏联原型枪是有自己的生产线，专门制造高精弹的。放着现有的子弹不用，为什么要再做一批？就是因为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
0: 取消。
2: 除了子弹不一样之外，还有第二个取巧的方法。我是纯手工装弹，这样可以避免子弹被弹夹包夹，以及泼糖送弹划伤，确保子弹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准确性。
3: 这顾一野干什么呢？真要上了战场，敌人能让他这么磨磨蹭蹭的？
4: 射击完毕，验枪。
5: 好了，不报靶了。自己跑过去数一数，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新兵碰老兵。哎，
6: 怎么连你的兵还多一环？
7: 什么叫连？我不能比你多呀。
6: 下面有点骚。
2: 今天我的成绩比你好，不是全是技术的关系，
7: 咱们就打个靶。你这不投机取巧吗？

0: 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打呀？
1: 我只跟自己的极限较量。
2: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配做你对手。
1: 只有跟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哎，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就算我把你赢了，在江南征那儿，他是不是也觉得你比我厉害？
1: 无聊。
3: 林中，小砍之，杨戬砍。
4: 晚上加餐啊，实弹射击，计算成绩，跟老兵组搞对抗。
5: 报告，我们没练无夜间射击啊，但是我不怕。
4: 拳打不支，考的就是你们不会的。白天的时候想想晚上怎么打，和平的时候想想战时怎么打。
6: 高亮和顾毅这俩人可以说是新兵当中训练最努力最刻苦的两个，可这方式方法呢完全不同。就这么说吧，一个用的是蛮劲儿，一个用的是巧劲儿。
7: 以后指导员看出来了。
4: 顾一野啊属于科学训练，高亮呢属于刻苦训练。
6: 那我们俩讨论讨论，这到底哪个正确，或者说哪个更有效率呢？
4: 我呀只以战胜为标准，只要能干倒对方，我不看方式，只看结果。
8: 一个带兵的人既要论方式，更要重结果。
9: 师长。
10: 秦汉勇，还是你的面子大呀，师长下来检查工作，特意说要过来看看你。
8: 我不想来看他，我不看他行吗？哎，他给我搓过背，给我打过洗脚水，背后竟说我坏话。全师的人都知道我身上有几块伤疤啊，脚上有几个鸡眼。
4: 哎，师长，您坐，
9: 您坐。
8: 不坐了，不坐了，我还有事儿。我听你们团长说，你正在加紧练兵，练到什么气候了？嗯，捡筷子说，说完了我走人。你们720团抠门，就给我吃面条，我没吃饱。
11: 我发现高亮这小子最近练挺狠啊。这到了宿舍也不闲着，还倒立呢。
12: 勤能补拙嘛，他不仅练得狠啊，我跟你说，他还偷偷在被窝里看书呢。
11: 拉倒吧，我睡在旁边，我不知道呀，天天在被窝里边顾叫顾叫，那给我弄得都睡不着觉。
13: 哎，我睡你上边，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老姜？等会儿跑20圈去啊？
11: 我不去，你拉顾野去。
12: 哎，跑20圈是你们，我已经把越野呀提高到了30公里了。来，你们看，
13: 嚯，负重，龟爷，难怪各个项目你都拿第一啊！你这不是训练，你这是玩命啊！
14: 老贾，晚上开小灶，好好练啊！哎哎
15: 哎，晚上谁都别出去啊！团里的干部都来了。
14: 啊？为什么？
15: 我刚从连部出来的时候，看到咱们团长陪着师长去了连部。
8: 你们9连是全团的后进连，这没错吧？
16: 是。连里有些兵是不守规矩，有想法的人也不少，但不是没有好苗子。
8: 比如说。
17: 报告，909班战士顾一野请求见师长。
9: 秦勇，什么意思啊？
18: 顾野，你干什么的？没看见首长在这谈事儿吗？
17: 我有事情向师长汇报。
18: 顾野，你先回去。
8: 拦着他干什么？让他进来，来，进来。找我有什么事？
17: 报告师长，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就听闻您的英雄事迹，非常钦佩。第一次找您的时候，是因为退兵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见到您。现在我申请调往700团夜老虎连，请求师长批准。
8: 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没听清楚。
17: 顾毅。
8: 你请调的方式很特别呀、啊。你知道700团的夜老虎连是个什么样的连队吗？
17: 知道。A 军的王牌连队，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响当当的英勇模范连，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这个连，我不想待在720团。

0: 你吼他干什么？让他说。想去夜老虎连的人多了，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把你调过去？嗯，
1: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对军队有感情，对军事常识有基础，军事素养也还不错。平时训练的项目少，我是全排综合训练第一。
0: 全连实弹射击第一，以后再上其他的项目，我也不会比这个差。
1: 射击打了多少环？48环，那是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满靶见红。
0: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胆子也不小啊！你是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来阻击我？
1: 基层连队机会少，我只是想抓住机会。
0: 说实话。 你这一手啊，让我喜欢，也有点讨厌，但是你出招了，我不能不接。陈大山，看见了吧？啊，你这是卧虎藏龙啊！啊，人家心气儿比你高。今天晚上是夜间射击，
1: 是首长。
0: 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你能走多远，不是我这个师长说了算的啊，全看你自己了。 是，师长，我还有个请求。这想法还不少啊，说。我
1: 想确认一下，长在您身上的那颗子弹，是不是9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0: 个小兔崽子，别想通过这个跟我套近乎。等打完了，我告诉你。
1: 是。
0: 陈大山，这面条的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 你组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看这个节目。是，你等等，不许提前准备。对了，把那个叫高粱的兵也叫上。是。
2: 夜间战术射击，啥也看不见呢，咋打呀？组织方式。
3: 以班为单位，为固定目标进行射击。
1: 搞这么亮，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在给我们增加难度啊！快闭眼，强光会让眼睛视觉误差，出现光斑就麻烦了。
3: 参训人员在光柱开始移动，10秒钟之内迅速确定射击目标，
1: 在光柱熄灭之后，10秒钟之内完成射击。记住，别看那几道光。 当光束移动的时候，用手捂住眼睛，透过指缝去看靶。
2: 啊！你说啥？大点声！我
3: 人员就位。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停止射击！引枪！
1: 一号靶刀梁四十五环，二号靶赵红六十八环，三号靶牛满章三十六环，四号靶林北海四十二环，五号靶江卫星三十九环，六号靶顾一野四十七环。
2: 今天失利的一号首长点名要看你们的夜间射击，科目没有练过，尽量吧，精神上要放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打不好没关系，不算作你们平时的训练成绩。
3: 我强调一点啊，你们今天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咱们团的荣誉，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打，稳住了，争取超水平发挥。
4: 报告，
5: 说，
4: 我不紧张，我压力越大，打得越好，超水平发挥。

0: 是啊，要不然九连还是别看了，我让陆平凡的乙连调两个兵过来给你表演一下，他们起点高，练的也多，最后的人选肯定是他们。
1: 你的

0: 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
1: 这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爆靶前，这要靠声音听出门道来啊！
2: 哎，不是说跟老兵们碰一碰吗？毛班长他们人呢？
3: 六号保卫，射击准备。

0: 现在的感觉真像是一次步兵班组织伏击的前几分钟。
1: 师长，我发现你打仗比喝酒还舒服。

0: 这小子动作很快啊，脾气暴，呼吸口气全打完了，嘎嘣脆。
1: 听你这个节奏这么快，我感觉要完蛋呀。
0: 这节奏白天能打个反应，夜里根本没法瞄准，除非他有夜视功。
2: 是，
0: 调上来待命。
3: 是，
2: 保好保卫，射击准备。

0: 这节奏不错，
1: 是啊，我没听过。这节奏以回快以回慢，它比前一个枪在哪儿了？
0: 这暗场你布下了瞄准几法，后座轨位再几法，动作的一致性越强，才打得越准呀。
2: 射击准备。
0: 实际上你枪打多了，你就会发现，头一两颗子弹。 和后面的弹道轨迹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颗子弹打出的时候，枪管是冷的，这叫冷枪精度，所以前两发子弹的瞄准归位间隔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1: 哎呦我的娘哎，这得打多少发子弹？
0: 是啊，一连到位了。
1: 一二，
0: 九连打完一连上。
1: 是。
3: 自己报一下靶数。
4: 5号靶位，你把灯10发中正。
5: 6号靶位，漂亮，10发中7。
3: 7号靶位，装红6，10发中4。
6: 8号靶位，故意，10发中8。
4: 真假的，打那么准吗，老公？看错了吧？蒙的吧？
3: 什么叫蒙啊？ 我这叫火眼金睛，懂吗？啊，嗯，
4: 哎，高亮，人酷也打得好正常，他成绩跟白天差不多，但是你真的是超水平发挥呀！
3: 那你们都什么想法呀？我打好点不行？

0: 哎，你老朋友了，
1: 首长，
0: 你是六号靶位，
1: 对。
0: 听你刚才的枪响，你好像不用瞄准目标啊。
1: 报告首长，我以前在矿里干活，那天天摸着黑，习惯了，这都练出来了。
0: 听到了吗？战士们在给咱们上课呢，娃娃是怀出来的，本事是练出来的，这个兵那个兵。 能分出三六九等来，分得清楚吗？你是八号位，
1: 是。

0: 打得不错，把你的夜视经验给你们团长说说。
1: 师长，我
0: 什么我？说。
1: 是。夜间射击，光线暗，不能用眼睛中间直接瞄准，眼睛瞪得越大，越看不清楚目标。人的视网膜分为棒体细胞跟锥体细胞，锥体细胞主要集中在眼睛的中间，用于白天。棒体细胞主要分布在眼睛的周边，对光敏感，是夜间器官。
2: 嗯。哎，高亮，你跟顾野这次肯定入选了。
3: 哪那么的肯定啊？
4: 你说我们白天练那么苦有啥用啊？啊，老高长了一双夜猫子眼。老顾，你刚才讲的是啥？
3: 谁知道说的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就是跟其他人比成绩，那老顾天天跟自己比，没有意思，没意思。
2: 嗨，这没办法的，这从小到大呀，总有那么一两个比你高、比你强、比你快的。就算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超过他，最后呢，还是办不到的。
5: 向前看。
3: 一连来了，
5: 师长同志，
4: 不是毛班长吗？
5: 七二零团一连一班，射击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连长，陆品凡，
0: 准备射击。
5: 是。
7: 准备射击。

0: 中九，二号靶位十中十，三号靶位十中八，四号靶位十中九，五号靶位十中九，六号靶位十中十。
1: 练了多少次啊？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另外，藏在我这儿的那颗子弹是你猜的，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走吧。

0: 一样的枪，一样的靶，一样的爹生娘养，而且练得也刻苦，夜视能力也不错，结果呢，成绩一般，超不过顾毅，更赶不上一连那些标兵，心里窝囊是吧？愣着干什么？坐。
1: 哎，是。
0: 今天晚上，尽管你展示了自己的夜视能力，但是平时啊，你练得太拙了，跟农民种地一样，这个东西不能使蛮力，你知道吧？你要想成为尖子中的尖子，你就必须要找到过人之处，你得巧练。
1: 怎么巧练呀？对吧？也没有归义那么个好爹，一进不得啥都会，我得从头学呀。
0: 是，我能理解兄弟。命运有时是不公的，但最终一定是公平的。我们要做的是加倍努力。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原地不动，随波逐流。

0: 在任何时候任何群体，这种人占多数。第二，和你嫌一样，继续往死里练，不怕苦不怕累，直到有一天你练不动了，你倦怠了，再回到第一条道路上，你永远超越不了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布衣爷，你也超越不了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标兵们。
1: 那最后一条路呢？
0: 与自己竞争，与一切自己看不到的对手竞争，永远不要停下来，打败他们，战胜他们，远远地把他们抛到身后。

0: 你要写什么？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给记下来。时时刻刻都得学习啊！哼，哎，这个习惯不错，继续保持啊！要刻苦训练，刻苦学习。
1: 哟，哥几个，听说被一连的给灭了。
2: 哎，有点集体荣誉感。九连被一连灭了，开心了，洗澡去。
1: 去去去，
3: 洗吧。
1: 洗个澡，明天又是艳阳天，你们也快点吧，一会儿抢不着水了啊。

0: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
1: 部长，我是真心喜欢部队，我喜欢待在这儿，热闹。部队给我一种家的感觉，就是吧，这个规矩、纪律太多了，我也搞不明白。总是惹祸，我也知道您不喜欢我。
2: 谁说我不喜欢你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们这些战士走进部队，看起来都一样，其实差距非常的大。我们把从军的道路当做一个塔，孤一也一进来就在二层，甚至是三层，而第一层的那些人只能是刻苦的训练，刻苦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往上爬。
1: 那怎么办？我就是这一层的。
2: 不，你还不住这一层啊？地下室。这种人呢，大多数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足，成长环境不好。比方说某一些人天生自由散漫，到处捅娄子。我告诉你，在强调纪律的部队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这种习惯是最可怕的，将来要走很多弯路的。所以想，你要想逆天改命，你就得改，改了这些臭毛病。
3: 人是要不断成长，要学会约束自己，
4: 是
3: 不能随心所欲啊。
4: 是。
3: 完了，这腰有点报警了。
4: 来来来来，疯了，来，哎，上来上来。
3: 干什么？
4: 我背你啊。
3: 你背我啊？不用。
1: 没事，我都听说了，你是在之前一次战斗里，你腰上卡了弹片取不出来，一到一天下雨跟上刑一样。没事，来吧，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行行行了，
4: 行行
3: 了，进来。我自己走。啊，这人民军队啊，有人民军队的规矩。

0: 我们这军装上呢没有军衔，这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他是时刻提醒我们的，官兵要平等，懂吗？
1: 懂了。
0: 干部四个刀，当兵的两个刀，另外两个刀干什么的？装的都是责任，懂吗你？
1: 懂了。
0: 你背，战场上背行，这会儿你背我，像什么玩意儿？从现在开始，一分钟，我不是股长，你也不是新兵，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在你和姑爷之间选择一个留下，我选择你，因为他太优秀了，他选择的机会也更多，而你更需要这儿，懂吗？好了，欢迎你，高亮同志，好干。
2: 好，谢股长。
3: 哥，我有种奇怪的念头，我从陆平凡、秦汉勇、宋坚设这样的军人身上总能感受到你的影子，有时候他们就是你，让我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让我能从困惑和孤独中迅速走出来。

0: 我们现在上哪去？哎呦，一人的骂他们，骂他们是渣子，他们在澡堂打起来了，
1: 。
0: 笑话了，拉开场子给我干了吧！啊，真有能耐！你们怎能跟我长脸？秦汉勇，
2: 你九连是咬定后颈，连不松口了是吧？
0: 训练不行，打架行。还有你，陆平凡，你们见着连洗澡就必须排前面吗？你们见着连
2: 就是后颈连他爹吗？
3: 老山，你看是不是让他们连了？先回连里处理一下。
0: 宋先生，
4: 不。
0: 把情况给我摸清楚，谁起的头，谁跳的岗，都给我找出来，找几个反面典型狠狠地耍一耍，我就不信几个草饼蛋子能把我赤霞兵团给毁了。
4: 是。

0: 你们在干什么？等着受处分吧！
1: 连长已经知道了，看他怎么凶你们。
2: 该吐口吐吧，啊！哎，老牛，为什么打起来了？
3: 他们一脸抢咱们洗澡水，
2: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

定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省林也听到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占兰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哎，你这，
2: 喂，
1: 你听收收了，说了，这是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2: 谢谢大家伙儿，
3: 谢谢厅里，谢谢领导们，
0: 谢啥呀？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
2: 这不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
1: 那是一定的，
2: 就是。
4: 闺女，啊，病情很稳定的，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5: 辛苦了。
1: 您这话说的。

0: 星界大坝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啊。
1: 行，干嘛呢？
0: 今天要跟你说话。
1: 你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0: 哎呦，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
1: 我妈没生气吧？
0: 没有，没生气。好，再见啊。
2: 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3: 您老公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2: 这事儿吧，真不能说。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
3: 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2: 那天啊，一会儿跟你说啊。哎，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林小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成最后一套了。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2: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4: 那您看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打喊呢？
2: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4: 啊，好的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他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了，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
0: 啊？
1: 跟大哥一块回去。
2: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2: 你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1: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呀？
3: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
3: 凤琴呢？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1: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4: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5: 走啊，走你的。
3: 我拿包。
5: 哎呀，走你的。
6: 珊珊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3: 正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7: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0: 哎，
7: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照顾好你媳妇。
1: 送她就回来了。商量个事儿呗。
4: 啥？
1: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你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2: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1: 歇会儿，过会儿。
2: 过来。
0: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1: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0: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1: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3: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这赵喜欠完那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0: 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山窝呢？
1: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拿证据要他？
0: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2: 赵成，
3: 啊，
2: 干啥呢？
3: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2: 啊？没有啊。
0: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啊！鸡脑立刻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
1: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呢，转过来！那好好的孩子，你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4: 对，非打不可。
5: 你到底要干啥？
1: 你给我喊啥呀？
5: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厂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里的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呀，你松手！放开我！哎呀，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1: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赵成，快撒开！
5: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1: 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6: 你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那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1: 梁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6: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1: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6: 是吧？
1: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6: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那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马小云学的，你马小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生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
1: 行，你就行啊，死丫头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你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哥，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Come in.
1: 什么事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些奖金？出了什么事了吗？我家里有点事情。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OK，没关系。
2: 谢谢。先过来，快出来！你家什么大人都死绝了，找这么一群，来，先来糊弄我们的。你把这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4: 我刚刚做的手术啊！你这一副真，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闲来？我也躺下呀！啊，躺下躺下！医院
5: 也死人了啊！啊！我马上就回来了啊！我再去看看保安，已经在撵人了，别急啊！躺下躺下，你起来有什么用啊？
6: 你扶我起来！张总，别动啊！别动啊！我得去看看去。方子说：“爱，听话。”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系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7: 对，行行行，绝对不能原谅。
8: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9: 大哥，这又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那都立了案了。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0: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
7: 故意杀人，故意杀人，行行行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哎，
11: 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
7: 还真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
11: 欠多少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
7: 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是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你弟弟活命？
11: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7: 大不了
11: 就这么干，
7: 事儿姐，
11: 你看，有事说事，事儿事儿，咱俩商量商量，咱俩商量，有事说事，
7: 那朋友是我们三长两短，那谁也别活。
11: 行，
7: 慢点，
11: 慢点，
7: 慢点，
11: 慢点，
7: 慢点，
11: 慢点，
7: 慢点，
1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1: 宝清，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3: 先出谅解书，
4: 先撤啊，
3: 我们立马撤案。
5: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3: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0: 们家里去了。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是断了我们的后啊，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字不能签，他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2: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
0: 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钱钱，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穿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啊。
2: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2: 我凭啥滚呀？
4: 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2: 你又是谁呀？
4: 你会不会说话？
5: 别这样，
6: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7: 没有活着的人考虑
8: 儿媳妇。
3: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7: 你来干什么？
8: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9: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6: 能处理吗？
10: 去，你快快，你俩快带妈回去。爸，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
11: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那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我给你们跪下了，原谅咱我
3: 安静。

跟大哥先回医院。

0: 赵哥，这赔偿款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儿啊，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
1: 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你妈是你妈。
0: 行了，这事儿听我的。
2: 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才回广深。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1: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2: 明白。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那你多保重啊。
1: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哎呀，你来早了，还没到你家呢。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但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了。
2: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
3: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2: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4: 烤冷面
0: 准备好
4: 了。
0: 哎，
2: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泥泞抵达繁星。
1: 哥，
2: 嗯，
1: 你回广深去吧。
5: 哎，交包了，你说我去。

0: Sure，进来一下。小美，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哎，亲家。
3: 亲家母。
2: 哎。
4: 爸，您来了。
3: 哎，亲家。
4: 爸，对面谅解书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喜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5: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4: 律师还说了，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喜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3: 哎，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哎，啊。
2: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6: 不了不了，
3: 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哎呀，改日吧。
2: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走了。
5: 来了来了还拿啥东西？
2: 是啊是，欣姐，你赶快送送你爸。
3: 好，
4: 哎。
7: 我知道，即便是签了谅解书，也还要赔偿的。你刚才跟你爸没有说实话，我理解。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赵喜这个案子到底需要赔偿多少钱？
8: 至少得50万。
7: 这个不是个小数。你什么时候回广深？
8: 我想回，但是爸，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赵喜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对接。
3: 哎，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哎，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8: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
7: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呢。
8: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儿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7: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9: 来了，杨爸，还是老样子。
10: 好嘞，找地儿坐吧。

0: 谢谢。老板娘，结账。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1: 不，石峰，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咱家的条件呢，克服克服，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

0: 你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1: 徐老师，来了。啊，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0: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
1: 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
2: 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了。凤琴呐，你看你徐老师那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得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我爸没事了，过两天就出院了。
0: 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
3: 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吧。哎，
2: 你赶紧，这孩子，
0: 徐老师，我家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向您保证，隔一月我也不会耽误功课的。
1: 母亲，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去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
0: 谢谢徐老师。
1: 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
4: 麻烦你了，
1: 哎呀，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先走了。
2: 照顾你爸，徐老师，你别，那个把这核桃奶带上，拿上，拿上，哎呦，你这个真的，拿上，拿上，拿上，行，送老师，送老师。哎呀，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
5: 那人长风家那郑和也没上大学。
6: 现在在边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5: 那玩意儿能比吗？
6: 这得好几百吧？
2: 啥？你怎么问了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5: 你是没鞋是咋的啊？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你说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闻这味儿。
3: 那隔壁床的老说你有味儿，裤子撩上来点儿。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疼吗？不疼。大妈，我要是你生的该多好。
5: 你是没当妈呢，等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难过了。有啥不容易的？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赵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 扛回两大桶酒，然后你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道的。你说赵喜这不着调的性格随谁呀？就随你爸了。

0: 女士，咱们这边上楼。哎哎哎，
1: 慢点。谢谢您啊。
0: 不好意思，女士，您不能上去。
1: 干啥呀？我俩认识啊。
0: 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
1: 她是我婶，她能不认识我？您快请。
0: 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
1: 您别这样，小曼女士。
2: 哎，是曾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啊，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骗子，这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 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
3: 怎么样？人没跑吧？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了。啊？那他住哪屋啊？
4: 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
3: 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哎，谢谢您啊。问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他欠点儿力气。
5: 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0: 黄小平是吗？
3: 嗯。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的吧，啊，谢谢你啊。

0: 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哎，
1: 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不是你派的熊虎说王老板靠谱的？哎呀，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把脚抬。
2: 婶儿，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
0: 赵喜也算星杰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个啥呀？这是，
3: 我告诉你啊，快点！你快走开！
2: 你不出来是吧？
0: 走开！你快闪呀！这是，快闪呀！啊，来人！走走开！
2: 我走！
0: 来人！救命啊！
2: 小伙子，以后做事别这么冲动，有啥事儿是协商解决不了的呀。嗯，
3: 是，请拿叔叔，我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警察同志。
3: 啊，没事，你们再唠唠吧。
0: 儿子，你可算是来了。
2: 妈，这糟老罪了！这一天呢，我都失去人身自由了，你知道不？你说说这俩孩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开。
0: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这像看贼似的看着我，
2: 这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1: 行，都别吵吵了。 我妈都这岁数人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让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局。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哎，你听听，你看看。
2: 你看，
1: 你看，
2: 跟
1: 那
2: 一样，他这是要干啥呀？
1: 我这天天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哎呦！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啊，行，好，好，好，那咱下午见。哎，妈，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1: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0: 嗯，行，我先走了。
1: 啊。

0: 哎，儿子，你咋回来了？
1: 你干啥去啊？啊！哎呀，我这待着也没啥事儿，我这寻思着上医院看看你干爸去。
0: 干我干爸？你那行了，干啥呀？这酒店多不安全呐，一脚就能踹开。再说这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笑>
1: 啊，是，房卡给你。
0: 我说的刚才是怎么找都没找着，哼哼！
1: 你把他身份证给我，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1: 都挺好的，就说不怎么好。
0: 应了你的话，小女子有点撑不住。我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我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儿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
2: 爸，哎，我现在觉得结婚真烦。
3: 别总整这简单的，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4: STREY。
3: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4: 我就是学习学的。后脑海扔坏了吧？
3: 后脑海放下来，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啊！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不能落下，知道吗？
4: 哥，我
3: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0: 我回来了。
3: 这到省城了？
0: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3: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你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赵姐现在咋样了？
4: 哎呀，你再喝点水。
0: 那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4: 这医院的水这又不花钱，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你多喝一点，喝水能排毒。
3: 我是问你现在赵琦咋样？
5: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0: 啊，烫黄。
5: 对，
3: 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5: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6: 爸，小晴来看你了。
3: 啊，小晴，
7: 小晴，
5: 我来看你了。
3: 哎
5: 呀，
3: 哎，哎呀，你咋来了呀？
0: 爸，您别动了。爸，您别动了。
3: 这大老远的，
0: 就是
6: 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儿回来，你们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快点。
5: 真是，你说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来，吃个橘子。
7: 不用了，妈，
5: 吃一个败火。
3: 哎，我这病啊，这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

0: 嫂子，你放心，烫。凤琴，嫂子给你派的照片还留着呢吗？你哥在家常给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1: 那个静姐啊，
2: 哎，
1: 妈，
2: 那小晴儿爱吃点啥呀？哎，
1: 不用了，
2: 咱你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那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1: 不用了，妈，
3: 别，你爸
1: 啊，
3: 我待会儿就走了，别耽误我爸休息。
1: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2: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啊，爸，等你
1: 走吧，走吧，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0: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
1: 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琴回他那儿吧，啊？
0: 行行行，我送送你。
1: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0: 行，那我走了，爸妈，
1: 慢点走啊。
0: 我先走了。
1: 哎，琴，快快去送送你嫂子。
4: 老嫂子啊，你儿子小别是干啥的呀？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了。你少说两句吧，咱能跟那厅长攀上亲戚？
5: 那咋不是亲？那亲家那不是亲戚啊？包。
0: 这卡里，30万，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应该当我是你媳妇不？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6: 找呗。
0: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 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你就跟我回去。
6: 好，好。
0: 你能正经点，你能正经点不？
6: 委屈你了。
0: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我这次回来，只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相信这样。
4: 房子呢？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我懂。还是……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
7: 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算是个大手术，对吧？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2: 星杰在这待这么久，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请假呗。请假，这说的请假呢，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了。
7: 你喝着吧。
2: 这么的，你一会儿啊给星杰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带着小青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7: 行，一会儿我给他打。你怎么这么在这耗着呢？哎，小晴，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心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8: 行，你刚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2: 凤琴呐，你咋还没走呢？别上学去啊！
9: 就走了。

0: 死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就是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水，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五十万啊。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哎，行行行，你活不要了啊！这啥都不懂，养着你们干什么呀我？
2: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
0: 我帮赵氏本来就应该你们打工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
2: 真是。
0: 你上哪儿打工去？
2: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3: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怎么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星杰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是怕我又跑了是吧？
1: 想啥呢？
2: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3: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2: 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啊？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黄菩萨？

0: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啊！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
1: 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了2年呢，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2: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0: 那咋的呀？
1: 又埋怨我了呗？
2: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
0: 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2: 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那现在呢？你结果呢？
0: 这些都是我的错了呗。

0: 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1: 妈，我不说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2: 你说啥呢？你把话都收回来，这些钱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3: 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你说个数。5000，少一分不行。
2: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10000多块钱，你拿5000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3: 你把你妈金牛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
2: 那你妈打印多狠呢？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3: 我用不着你替我背。
2: 我看磨个咱俩地，我就到时候拿了。
3: 你傻，这不是商量呢吗？4000，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我看在你是我
2: 亲爹份上，就3000，你爱要不要？
3: 咋就变成3000了呢？你打发要饭？
2: 不是，
3: 我他妈，你给我磨叽吧。
2: 你瞅你，
4: 瞎花钱。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呢。咋的？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5: 啥呀？拿出来！啥玩意儿？拿我首饰盒干啥呀？
2: 他拿我首饰盒干啥？你闺女要把你金领子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凭啥呀？你这么胡啊？赵喜杀人了？赵喜哥是被逼的，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
5: 那要搁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他蹲巴黎子咋的？蹲巴黎他不出来了？
2: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5: 那我这辈子我就干定他了，非他不嫁了。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2: 我就疯了，干啥呀？
5: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我也等着干啥？手给我，你给我放了，放了，干啥？
3: 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给你说媒，
5: 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3: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咱找个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5: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几个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先说我干啥？
3: 我不寻思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5: 你别搁那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 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那，你忘不了，你都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你管啥呀？跟你喊咋的？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干啥呢？你别扯我！进去，你进去。咱们聊你的呢。快，来，给你，梁坤，把剪子给我拿来。干啥呀你？
3: 拿剪子干啥呀？
5: 你快点的，我再给我转。你给我打开。你今天。
2: 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你就会威胁人，你说这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3: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
2: 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5: 你给我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
2: 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糟老心了。
5: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跟你俩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的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飞都不见了。
2: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5: 我就知道，那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
2: 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

0: 点都拦不住。
1: 哎
0: 呀！
1: 哎，这跑了，追追追不追？
2: 追啥追呀？你让他跑，首饰盒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这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3: 快着点呗，你看人家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
4: 你能干呢？
2: 我能。
4: 你能干啥？你能？
2: 不就是钱的事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4: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2: 你嘛，我说的是你亲妈。
4: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也不要他亲。
2: 你怎么邪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4: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2: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邪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邪干啥呀？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5: 爸咋办呢？
2: 10块钱3双鞋，
5: 哎呀妈呀，啥袜子呀？10块钱3双，
2: 进口纯棉袜子呀。

我们这代人呢，

就这样了。我估摸着是这里的最后一代，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你呀，就奔着你的前程去吧。

0: 我都差点白跟你说了，
1: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呢。
2: 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呢吗？
1: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啥了。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但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现在。

0: 哎呀，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着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的呢？
1: 穿着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回去，你这儿子小，别回去，走。
2: 哎，收拾好了，走吧。
3: 走。
4: 哎，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5: 哎，
4: 啊，快点
5: 啊！行，我们马上进来。好好。大哥
4: 啊，
5: 他们到哪儿了？
4: 路上堵着呢，
5: 咱先进去吧。
4: 啊。

就是高架不能下车，咱

0: 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1: 赵喜哥，
2: 赵喜啊，
1: 赵喜哥，赵喜哥，
2: 顾兆喜，妈，妈。

0: 他才在。
1: 爸妈。
2: 小晴啊。
3: 小晴，知道我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哎呀，
0: 给爸拿点补品，补补身子。
3: 哎呀，拿这么多东西，这
2: 快坐，
3: 快
2: 坐，
3: 快坐，快坐。哎，
2: 都挺好的啊。嗯，
0: 爸呢？
2: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3: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2: 啊，搁这儿吃吧。
3: 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
2: 哎呀，你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拿白水煮青菜，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3: 那行，那让心杰做吧。
4: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啊？
3: 还回去？那欣欣，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2: 对啊，你就回去吧。
5: 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儿了。
4: 你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5: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儿呢，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
0: 爸妈。啊。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3: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2: 走啊。嗯。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0: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哎。走了，爸妈。哎。

0: 饭这捣鼓啥呢？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我来装。
1: 哎，不用不用，那我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晴吃的了。来，拿出去。嗯，
2: 听我跟你说啊，小晴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好疼人家。
3: 自强钱还没还呢。
2: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2: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0: 青青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氏的。啊，
1: 把您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2: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3: 你跟小婷，你们回不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2: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3: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我女儿伤心的。爸。
2: 我相信杏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4: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了，你们自己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2: 好，
4: 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2: 明天跟我回去吗？
4: 喂。

0: 睡了吗？
1: 没有。
0: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嗯，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0: 是啊。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3: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0: 哥，
4: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3: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梅姐，我们俩已经查清楚了。自从动物失手后，丁程确实去了上海大世界，做了勤杂工。
1: 你确认吗？
0: 确认。
1: 好，那把丁程给我叫来，到我这儿工作。
0: 好，你去。
2: 是。
3: 哎呀，好地方，好地方。青龙山确实是个好地方，易守难攻。小伟，
1: 欢迎两位连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丁秘书，来，请坐。
3: 你好。
4: 欢迎薛老兄投奔青龙山。听说你是从东北辗转来到太湖的。
5: 我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来投奔关特委。
4: 如今青龙山真是人丁兴旺，表兄表妹济济一堂啊。
3: 听说丁秘书当年在金市长身边供职啊，啊，真可谓才高八斗。现如今要想在东吴混出点名堂，只能跟着关特派员混了，不枉此身啊。我跟你差不多，一文一武。想当年我在东北当土匪那阵儿，手下的山兄山妹协力同心，共军剿匪，老子我手底下的人是死的死，伤的伤，我也就成孤家寡人一个了。来到了青龙山，也就是为了想重振当年雄风，以后还需要丁秘书多多关照。
4: 啊，来坐。
3: 请。
1: 为了反攻大业，你们都好好干。
6: 那当然是。
3: 那是自然，要不然咱们也不会放着罗石岛的大王不当，跑来投奔你关特派员。
1: 这里的条件是差了一点，你们都克服一下啊。
5: 好，
7: 特派员，我们在罗石岛是一个人一张床，现在是六个人睡大通铺，这哪是睡觉啊，我看呀倒像榨油，不他娘打起来才怪呢。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我的好几个兄弟现在闹着要回去呢。
8: 你住嘴，江三炮，这是青龙山，不是罗石岛，你已经不是个土匪。

0: 你是反共救国军的一个连长，再这样胡言乱语，军法处置。哪个角落开了钻出你这么个东西？老子还没怎么着呢，就军法处置了。
1: 史师兄要回去的，让他给我站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窦岩说的对，嗯，窦岩，没办法，在罗石岛野惯了。
0: 到这儿啊，性子得慢慢收，哎，慢慢来。
2: 我告诉你，上青龙山参加反共救国军不是来享清福的，啊？这里的条件是差了一点，但能不能忍一下？也就十天半个月的事情。
1: 你们两个连长，好好跟下面的弟兄解释解释，不行吗？
0: 听到了吗？回去，咱们跟弟兄好好说说，嗯。
3: 说个茄子，连长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我这兄弟脾气暴了点，特别原谅。
4: 大哥，我刚才是不是又犯错了？
3: 你呀，记住，这是缥缈峰青龙山，并不是罗石岛。
4: 那咱们什么时候起事？
3: 急不得。我们要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之后，汇报给指挥部，由指挥部统一部署。你以后啊，千万得控制脾气啊！
1: 丁秘书，兄弟们既然来到了这儿，就得听从关特派员的指挥。
5: 那是，要是闹事儿，按军法组织。
3: 哎呀，听到没有？跟弟兄们好好说说，千万不能生事。
6: 以后还要丁秘书多多指教。你太客气了，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对那个薛振东怎么看？
7: 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土匪。
6: 我第一次见到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军人气质。
7: 是不是共军派来的呀？
8: 不好说呀。不过打了败仗的国军当土匪也是比比皆是。这样，你过来。啊，哦，我明白了，太尉，我先走了。关竹梅对薛振东是否是共军心存疑虑，至于他为什么叫赖撇子前去试探，却是另有打算。
9: 副连长，副连长是什么时候上的罗斯岛啊？哎，上个礼拜的事儿。
8: 这么说，副连长是刚刚上的罗斯岛。
9: 那你以前在哪发财啊？
8: 长白山。
9: 兄弟，我自己的队伍让共军给吃掉了，没办法，只能来投靠我表弟。<笑>
10: 真是长白山呢，啊？怎么？不像啊！哎，不，像，很像。来，啊，嗯，嗯。
6: 林奇，醒什么呢？
10: 作战计划，就是给你泡的生茶，喝一杯吧，有助睡眠。
6: 我不想喝，你喝吧。
7: 谁？我，特派员，我是赖痞子。深更半夜，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特派员，我看着副连长，他有问题。
6: 他有什么问题？
7: 他也是最近刚刚几天去罗斯岛入伙的。 他早不入伙，晚不入伙，为什么偏偏赶在我们收买江三炮之前他去入伙？我看他就是想混进缥缈峰、青龙山，里应外合，十有八九他是共军派去的。
6: 如果他是共军的话，我们的事可就麻烦了。
7: 我看他像，太像了。
6: 你没瞧见那江三炮吗？
7: 有什么事儿？
0: 都看他的脸色行事，他要不是共军，干嘛要看他的脸色呢？
1: 我觉得你越说越像了。
0: 哎，不是我说的越来越像，他就是共军。
1: 你说他是共军没有问题，拿出证据来。
0: 太白爷，这共军有本事混进来，他就有本事让你抓不到证据。不要白费那力气了，偷偷的把他给宰了就算了。
1: 那怎么行啊？现在是用人之际，怎么能随便杀人呢？现在首先要查清楚这个姓薛的到底是不是共军的卧底。
0: 查清楚？查不清楚。太白爷，打了这么多年教导，你还不明白吗？那共军要设下一个圈套，连鬼都弄不清楚，我们怎么弄清楚呢？啊，你只能按他设下的圈套往里转。
1: 要是从姓薛的身上找出疑点，挺难的。从江山炮身上下手。
0: 行，大本爷，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擦他个水落石出。
2: 大参谋，哎，你说这野猪是什么味道？我还真他家没吃过，今天呀、啊、就打他一头。
0: 那要看运气，运气要是好了，打他个三两头也是很正常的。
3: 吕洞，赖皮子，你在你那干什么？啊！赖皮子，你在你那想干什么？
0: 张三炮，我想问问你，是喜欢死啊，还是喜欢活？
2: 你他娘的这是屁话！
0: 看来是喜欢活了。
2: 你他娘的还是屁话！哟，赖皮子，你他娘敢打我！
0: 我这就是教训教训你，也开口一个他娘的，闭口一个他娘的。你
2: 好，老子我忍住。赖皮子，你说到底想干什么？
4: 啊，怎么回事？共党，
0: 三炮，我想问你，特派员既然收编了你，你把共党带进来干什么？
2: 共产党？我的队伍里哪有什么共产党？
0: 别演戏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个姓薛的，他就是共党。
2: 你他娘的净说屁话！
0: 我就不相信我这只手管不住你这张嘴，说。
2: 来你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他是我表兄，是长白山有名的山大王，连共军都在抓他，他怎么可能是共军呢？
0: 为了立功赎罪，你心甘情愿地出卖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你还是人吗你？就算是共产党饶了你条性命，可那么多弟兄的冤魂，他可饶不了你。只要你说实话，我立马提拔你当副营长。
2: 你就是提拔我当司令，他也不是共军。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实话告诉你，你今天要是说了，我就把你给放了；你要是不说，你就在这待着。这天一黑，野狗就出来找吃的。我对你不感兴趣，我相信那只野狗，它对你会感兴趣的。啊！
2: 赖皮子，你三番两次拉我来青木山入伙，你就是拉我来喂野狗的吗？
0: 我对你已经失去了耐心。来着吧，
3: 走。赖皮子，赖皮子，赖皮子，赖。
4: 你先听我说。
3: 老大，他招了。
2: 赖皮子，老子招了。
0: 这就对了嘛，都是自家弟兄了，何必呢？说吧。
2: 那个姓薛的。就是共军，
0: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
2: 我也没办法呀，共军抓了我的父母啊！
0: 一会儿回去，你敢当面和他对质？
2: 敢，当然敢，这有什么不敢的？
0: 好，给他送吧，带他回去。
5: 为什么要绑他？当然有道理。 因为他可是混在你们里边的

0: 共军啊？
1: 站起来！站起来！
0: 证据有啊，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关竹梅见赖痞子和江山炮闹了起来，心里十分得意，因为这是他试探薛振东是否是共军的一招棋，同时也想借机惩治一下他的仇人赖痞子。
3: 证据在我这儿呢。
4: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帮你，让你的兄弟告诉你。
5: 三炮，说吧。
1: 大家别动，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4: 江山炮，你想造反？
1: 造反？不凡早被赖皮子弄死了。我
4: 到底想怎么样？
6: 何太原，有你这么收编队伍的吗？你让我们上山，可是一上山就杀我们的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让我们上山干嘛来了？
0: 让你们上山参加反共救国军，你把共军带上来什么意思？
6: 共军？谁是共军？那是赖皮子这个王八蛋逼着我说的。
4: 他怎么逼你了？
6: 怎么逼我？好，那老子就跟你们说清楚。今天下午，赖皮子骗我到深山老林去打野猪，他让他的兄弟把我绑在了大树上，硬逼着说我表哥是共军。如果我不说，他就把我绑在大树上喂野狗。司马员，为了活命，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只好说我表兄是共军。
7: 对了，当时丁秘书在，
6: 丁秘书可以作证。
4: 丁秘书。是这样吗？
8: 是，倒是是，但是赖参谋的出发点是没错的，只是这个试探方法确实有点问题。
4: 好啊，现在事情搞清楚了，大家都把枪放下吧。
6: 休想！先放了我表哥，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4: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6: 去你娘！
4: 还不快叫你的人下去！
6: 下去！
7: 表哥，让你受委屈了。
9: 你奶奶的！啊，这帮是什么人啊？咱们上的是青龙山吗？啊，这他妈是王八窝！
10: 一群卑鄙无耻的小人啊！骗我们上青龙山干什么？
9: 弄死我们呢！
10: 弟兄们，咱们走吧。明儿指不定给我们喝什么汤，灌什么药了。
9: 回罗石头，
3: 走
11: 走
3: 走！
4: 站住！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对不起，我也说了。今天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好吗？
10: 怎么样？不怎么样啊？我还就告诉你了，我这帮弟兄们。他们愿意聊，他们聊，老子我肯定走。知道为什么吗？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没见过像你们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没办法共事。告辞。
4: 站住！我告诉你，谁走，你都不能走。如果你留下来了，我可以把第三大队交给你，你可以为你过去的兄弟们报仇，你愿意吗？
1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凭老子的本事，不出二年，我自个儿就能把仇给报了。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特派员，你忘了吗？在赖参谋长眼里，我可是个共军的嫌疑犯。你这么放心把三大队交给一个共军的嫌疑犯？我放心。表哥，既然特派员这么看得起你，要不你就留下。
1: 留下来吧，留下来吧，留下来吧，留下来吧，留下来吧，留下来吧。

0: 问问我兄弟。想当年我在东北当土匪那阵儿，手里我有200多兄弟。要不是碰上共军剿匪，手下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我至于来到你们青龙山吗？我来到青龙山，也就是为了搞点武装，给我死去的兄弟报个仇。哪想到啊，你们这帮人，疑神疑鬼，连他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能成什么大事啊？我还是走，告辞。
1: 还不快叫薛司令！
2: 薛司令！薛司令！薛司令！薛司令！薛司令！薛司令！
0: 那就多谢特派员栽培。先说好了，干得好我干，干不好我还走。
3: 特派员，这第三大队的人马可是我四处收拢来的。你曾经跟我说过，我要能收拢200人的话，就让我当第三大队司令。那怎么又让那个姓薛的去当司令？你看我这……
1: 你就当好你的第二大队司令不就行了？
3: 二大队？不，你看那二大队他还是个大队吗？啊，就剩下了10多号人。那个姓薛的当司令也不是不可以，是不是？那就让他自己招兵买马，别光想着吃现成饭。我收来的人就编到我们二大队，我看也挺好的。
1: 行了，别你呀我呀的好不好？人马可以再招吗？我已经打听了，原来城防部队的那些人呢，现在已经在太湖的无名岛上当土匪。我已经捎了信给他们，他们也愿意过来，到时候我再亲自去一趟。等收兵过来之后，就到你的第二大队不就完了？
3: 还有那个副连长，即便他不是共产党，那一下子提他当司令，恐怕也不太合适。怎么跟弟兄们说呢？
1: 谁不服，谁可以站出来说话呀？
3: 你都已经定了，谁还好意思说话？
1: 传我的话下去，谁不服，谁就可以站出来比试比试。
3: 此话当真？
1: 当然。
3: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
1: 他会同意的。
3: 你都不去问问就这么肯定啊？
1: 我当然肯定了。要不然我不会把第三大队交给他。
3: 我可把你的话传下去了啊，那就找几个厉害的试试。
1: 好啊，那就明天早晨吧，9点，操场上见。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相信你的能力，二是希望提高你的威信，你不会介意吧？
0: 行，就按你说的办。公平竞争，能者为上，这是自然法则呀。你明天呢，再跟弟兄们说，谁要是能胜了我，我把司令的位置让给他，我还给他当勤务兵。
1: 话可不能说绝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我只有10000，没那个万一。特委啊，明天你跟弟兄们说，谁要是真能把我赢了，我给他当勤务兵。哎，我是心甘情愿的，老子我天生就服比我强的人。
1: 好，那就明天早上9点，操场上见。兄弟们，第三大队成立了，司令也任命了。薛司令曾经在长白山带过大队伍，他今天呢设下了比武场，今天谁都可以上来跟他比试比试。如果谁赢了，薛司令承诺大家就把司令这个位子让给谁。这还不算，他还说可以给这个新司令亲自当勤务兵。
4: 好，
1: 谁先来？
5: 哎，我先来。
6: 兄弟们，摆桌子。
7: 薛司令，我先来。
8: 行。

0: 下岸头了，
1: 不错。
2: 刘司令，请到发箱点去吧。
1: 不用，
3: 就站这儿吧。

0: 赖参谋长，薛司令果然好枪法。哎，听说这擒拿格斗也非同寻常，能不能让弟兄们开开眼界？哎呀，就怕没有对手，大家看了乏味。啊，薛司令好大的口气啊！哎，我已经给你挑选了四个人，你只要把这四个人一个一个击倒。 我赖痞子拜你为师，当着大家的面，我给你磕仨响头，怎么样？
1: 哼，赖参谋赌得够大了，啊！

0: 来，参谋长，这一个一个打，我怕弟兄们看了不过瘾。这么着，兄弟我一打四如何？这样弟兄们看的也精彩啊！大家说好不好？
1: 好，太好，
2: 好，
3: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4: 那就一起上。
5: 皮子，刚才是他娘的谁说科萨想投的？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请吧。
6: 去呀！去呀！去呀！去呀！
5: 快去呀！
6: 去呀！去呀！下跪！
7: 大家玩笑一场，赖仓何必当真？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熟悉，于是就投奔了许天笑。许天笑就让杜老三带着这20多名匪兵占领了太湖上面一个岛。
0: 这个岛在太湖的西南，只有2平方公里，因为这个岛没名，所以老百姓关这个岛叫无名岛。这个岛上的情况，关朱清同志，你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岛上虽然匪兵不多，但它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除了冲锋枪就是卡宾枪，还有3挺轻机枪、1门迫击炮，所以如果我们要硬冲的话，伤亡会比较大。
0: 我底下跟一些参谋商量过，这个岛只能智取或者是夜袭。同志们，上级首长来电，要求我们增加打击太湖土匪的力度，尽快的消灭这户土匪。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先端掉杜老山这户土匪，是我们打击整个太湖土匪的重要部署。
7: 首长，

0: 我们上岛抓了个蛇头，了解了一下情况。据这个蛇头交代，关朱梅过几天要上岛，拉拢杜老三上青龙山。
1: 哼，他的胃口还真不小啊。我们一定要在他们上山之前消灭这股土匪。
0: 这个岛上只有他们自己建的四所房子，要想把他们连锅给端了，首先把他们的岗哨给拔了，然后夜袭，把这四所房子一堵，一个都跑不了。
1: 好，非常好。上铁山
2: 到，
1: 挑一个排的精干兵力，明天晚上夜袭无名岛。
2: 是。
1: 关中清同志，你侦查过无名岛，这次夜袭行动由你来指挥。
3: 是。我们要好好培养。
4: 是。常连长，
3: 哎，说着你就来了。
4: 常连长，小亮，听说这回你要特选一个排的人。哎呦，
5: 你说这让我挑选最棒的，你是最棒的吗？
4: 我虽然不是最棒的，但是我会很努力的。只要你给我机会让我多参加实战，我也会成为最棒的。
5: 行，等你成了最棒的以后再饶我。
4: 常连长
5: 啊，
4: 也太不够意思了。
5: 好，那就算你一个。
4: 经理，
0: 小亮，最近戴行长来信了吗？
4: 来过几次。爸爸现在在香港的荣丰银行上班，他来信说打算今后回到咱们东吴的江南荣丰银行。
0: 好啊，这样你们父子两个人又能团聚了啊。
4: 我回信说，我说我已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听了很高兴，还要我立功后向他报喜呢。
3: 好好表现。
4: 是。

0: 带我去见陆老三。
1: 是。
2: 飞山同志，
1: 到。
2: 带大家先上船吧。
1: 是，上船，快走。
0: 小亮，
3: 小静姐，
4: 第一次参加宴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许犯小聪明。
3: 知道了，
4: 安全回来。
3: 放心吧，
4: 出发。
1: 是。
5: 跟你上青龙山呢？
0: 是啊，有什么顾虑？
5: 前些日子我被禁足的胡传魁折磨成如今这个模样，现在你又要把我带走，那岂不是被世人笑话我杜老三是个贱骨头？
0: 金祖廷和胡传魁都是不在的人了，你还跟他们斤斤计较什么？这不显得你小家子气吗？
5: 那是老天有眼，帮我出了这口气。
0: 杜老三，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了。这共军万一突然上山，那你可就完蛋了。
5: 我怕什么？我背后有水火帮，还有许天骁。

0: 你就情愿跟着徐天笑当一辈子土匪是吗？
1: 哎，不是，
2: 特派员，你不是封这个徐天笑为什么江苏反共救国什么义军的司令了吗？你怎么还叫他土匪呢？你
0: 他跟你能一样吗？你是党国的正式军人，蒋总裁反攻大陆成功后，你就是有功之臣。他是什么？他是土匪出身。

0: 看得特派员，还这么看得起我。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个徐天笑之所以把我放在了这无名岛，那也是把我喂起他帮主的地位。可是他对我有恩，在我最为难的时候，他收留了我，还封我为大金刚。我要真听你的把队伍带走了，这说不过去吗？
1: 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去做徐天笑的工作。

站起来！

0: 报信。
1: 岛上几个人？
2: 报告长官，一共是21个人。不，今天又来了3个人，总共是24个人。
1: 怎么少几个呀？
2: 他那跑了。
1: 玲玲，带几个人把他给我追回来。是，走
3: 走。
0: 其他人，快押走，快点
3: 走走走走走回来。
4: 这附近哪有码头？快去！
5: 好，你先小心。嗯，走。
3: 别跟着，别跟着。
1: 跑啊！往哪儿跑啊？
3: 是我。
1: 杜老三。
3: 是，我是杜老三，我是杜老三。
1: 杜老三啊，你真行啊，为了报仇毁容毁嗓子，把自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这副德行。
3: 是那上海省黄金岛，我留两根金条，快副局长，你收下，你收下。
1: 这金条是人民的，我会替你交给政府的。
3: 我在海上最后一根。

0: 这混蛋还想贿赂我？
1: 你看看，你练在咱们两个吃过饭，跳过舞，练在过去我对你的好处。
0: 你这个混蛋，我就是忘不了你对我的好处。城防司令部审讯室，你多威风啊！啊，杜老三，我能忘得了吗？你作恶太多，你自己都忘了吧？少废话，走
2: 走走，
1: 别这样。

0: 你怎么在这？
1: 关淑梅，你被俘了，你必须跟我走。
0: 我跟你走？我跟你去哪儿啊？是跟你去监狱还是牢房啊？
1: 这不是我决定的，我的任务是把你抓住。
0: 你的任务是什么？把我抓住？
1: 对，凡是敌人我都要抓。
0: 小亮，你把我当敌人是吗？可是我没有把你当成敌人，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小亮。你忘记了你小时候怎么哭着闹着让我带你出去玩吗？啊？好，就算你小时候的事情你记不住了，你不记得上次我是怎么从监狱里把你救出来了？如果不是我，你现在根本不会站在这里。
1: 我现在和你是敌我关系，你必须投降。
0: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好，小亮，你看这里没有其他人，放我走好不好？我会记住你的。
1: 你别动。现在是我的敌人，你必须投降。别动，我开枪了。
0: 等等，别开枪。
2: 梅姐，
0: 小亮，小亮，谁让你开枪的？
1: 来不及了，梅姐。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别太伤心了，医生们已经尽力了。小亮的爸爸在杭州走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照顾好小亮。我答应的，我会把他当做我的亲弟弟一样照顾。可是我没做到。医生，情况怎么样？
1: 子弹已经被取出来了，但是打穿心脏了。
0: 小亮，小亮，小亮，
2: 小亮，小亮，小亮。

0: 宋情报，徐天晓知道吗？
1: 他知道，他在喜欢收福寿牌的烟丝，而且只有动物关前街上有买。这两天他烟丝断档了，难受得很。于是我就自告奋勇跟他说我是女孩子，上街也方便些，他也同意了，就这么简单。
0: 关副局长再三叮嘱，你每次离开平台山进城送情报，一定要考虑到周密细致。
1: 放心吧。哦，对了，他好像已经知道解放军将杜老三的吴斌岛给端了。
0: 他说了，这次之后就不让我下山了，以后送情报就更麻烦了。原来如此。哎，这次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给我啊？
1: 你的任务按照计划不变，只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以前都是小亮跟我接头的，这次怎么是你啊？ 你一定要特别冷静，我才能告诉你。我挺冷静的。戴小亮同志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我说的是真的，他真的牺牲了。
0: 骗我的，对不对？他告诉我。

0: 告诉我是谁杀了你？
1: 风车站
0: 告诉我是谁？
1: 爱不是我。
2: 二姐一定会替他报仇的，二妹妹。
0: 你不喜欢我，对不

0: 的到底是谁。
1: 小兰，打死小亮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天行动是夜袭，指挥部安排了一个排的精干兵力，小亮再三请战，朱清杰也就答应了。出击无名岛虽然出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共逃跑了四个人，一个是你大姐关朱梅，还有她的两个侍卫和杜老三。小亮跟着我还有一班的战士进丛林搜捕，他发现了那些逃跑的人，想抓活的就没有开枪，谁知道反倒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你告诉我
0: 是谁开的枪？
1: 打死小亮的凶手就在逃跑的四个人当中。
0: 你告诉我到底是谁？
1: 小兰，我想这件事情只有你大姐她最清楚了。
0: 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是她呢？
2: 我要替她报仇，
0: 我要去问她。
3: 小兰，小兰，报告首长。
4: 说什么情况？
3: 刚才关志兰同志哭着喊着说要为丈夫去报仇，跑走了。
4: 跑走了？
3: 对。
4: 他能去哪儿？青龙山，快分头拦截关朱兰，一定要把他拦下来，否则会出大事。
5: 是。
4: 来，通知部队拦截关朱兰。

0: 方局长，没发现小兰。玲玲，请求总指挥跟青龙山潜伏的同志尽快联系上。是，撤回指挥部吧。是。
1: 梅姐，早上空气真好。嗯。
2: 谁口令？
0: 口令我不知道，我是谁你还不知道吗？我找特派员。
3: 哦，是小兰啊。

0: 琪琪，小兰妹子来了。
1: 小兰，你怎么来了？来，进屋说。这么早来，还没吃早饭吧？孙珠，给小兰做点早饭。
2: 好，姐，你想的可真周到。
1: 我是你姐姐吗？你坐呀。
2: 哎，姐，我帮你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3: 谁啊？

0: 姐，你回来了。
1: 姐给你的，
0: 谢谢。听说你在无名岛经历了九死一生啊，快给我说说吧。
1: 是啊，我上无名岛本来想收编杜老三的部队，没想到遇到共军的袭击，杜老三他们全军覆没了。
0: 全军覆没？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戴小亮，对吧？其实我也挺难过的。小兰，你还记得吗？曾经我在监狱里保释过小亮，当他用枪口对准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念旧情放我一马，可是幸好王彪和孙珠赶来，不然你今天看不到你姐姐了，你知道吗？
1: 说得好，继续说。
0: 小兰，我知道你很难受，毕竟我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
1: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我知道，戴志成的儿子，不是吗？
1: 嗯，还有呢？
0: 后来当了一名共军的士兵。
1: 那就难怪了，我今天上山就是为了要来告诉你，他不仅仅是一名共军士兵，也不仅仅是戴志成的儿子，不仅仅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你杀死的戴小亮，他是你的妹夫，是我关竹兰的丈夫。

0: 你说什么？我们早就拜堂成亲了，只不过当时他不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就说好，等他有朝一日能回来，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娶我。现在你们把他杀了。
1: 小兰，你说他是你丈夫？对，事情就是这么巧，你们把我的丈夫给杀了。那你今天来的目的很简单，把他给我交出来，杀人偿命，一命偿一命，见机地狱。
0: 小兰，你把枪放下，这不是儿戏，也不是过家家，这是战争。是，你们都这么说，但是他答应过，他会回来跟我生儿育女。你们都是骗子，都是借口。把他交出来，你把杀人凶手给我交出来！
1: 你就拿着枪这么对着你的亲姐姐吗，小兰？
0: 可是你现在枪口对着我呢，
1: 小兰。如果我们姐妹这么自相残杀的话，你和小青早就死在我的枪口下了。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法向父母交代，你知道吗？我不要你交代，把他交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为父报仇了。
2: 然后我对你、对父母、对苍天都有交代吗？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是谁？
3: 这四周全都是我的人，他们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2: 别跟我来这套啊！我今天生来就没想过要下去。
3: 孙卓，来人！
2: 哎，孙小姐，特派员在宿舍里吗？
3: 找他有事儿吗？
2: 是这样的。 根据特派员的指示，我撰写了一份材料，刚写完，准备交给他。
3: 这事儿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2: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是他的贴身侍卫，这就麻烦你帮忙转交给他。
3: 我知道特派员的脾气，还是你亲自交给他吧。
2: 行。
3: 等等，特派员现在有急事儿，等会儿再去吧。
2: 好吧。

0: 别叫了，没用的。如果你今天不把人交出来，就别怪小妹无情了。
1: 好，小兰，等姐姐办完事之后，我帮你找这个凶手，好不好？我让他偿命，行不行？<笑>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我还会相信你？
2: 交出来！把他交出来！你交出来！陆，翠儿，您没事吧？啊？
1: 你干什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
2: 我有工作要向您汇报，从窗口我就看到，有人要向您开枪，所以我就不请自入了。
1: 没事，是我们姐妹之间吵架，小孩子不懂事，拿枪口对着我。 你这位妹妹可真够倔的，嗯！你怎么可以拿枪对着你姐姐特派员呢？嗯，这个东西一响，可会出人命的，这玩笑可开不得。
2: 我没跟他开玩笑。
1: 还犟嘴，快给特派员赔个不是！
2: 把枪给我。
1: 别给他！
2: 开什么玩笑？啊？不给他，我给你啊！嗯？
1: 让你再拿着枪对着你姐姐，这枪本来就是特派员的，物归原主。
2: 多管闲事！
1: 我管他是闲事吗？你拿枪对着你的亲姐姐呀！
2: 小兰，为了一个共军，你拿枪这么对着我，对吗？
1: 他是我丈夫，我为他报仇怎么了？
2: 是你丈夫，你到这儿来就为报仇是吗？
1: 你信不信我可以一枪毙了你，让你和你的丈夫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守？
2: 来啊！
1: 特别，
2: 洗洗动啊，洗洗动！哎，
1: 你这妹妹年轻不懂事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跟你姐赔不是，快！
2: 对，你消消火啊！
1: 小兰，
2: 我那么爱你，那么疼你，你就拿着枪这么对我六亲不认，你太让我失望了。
1: 特派员，您息怒。来人！是。你们上哪儿去了？
3: 上山打兔子去了。
1: 打兔子去了？你们这是玩忽职守，你们知不知道？
3: 是是是。
1: 把他给我带下去，带到特殊客房。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让他出去。
3: 是。走，走，走。
1: 饭已经做好了，梅姐，你怎么了？小兰妹子呢？
4: 把这饭送到特殊客房。
1: 刚刚丁秘书过来找你，我说你有事儿，他就回宿舍了。

0: 我知道。丁秘书。
1: 哎，佟委员，您要的这份材料我准备好了，请过目。
0: 好。好，这个我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这可是绝密文件，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为了确保安全，你只能待在这个屋子里，不能出去，委屈你了。
1: 行，这个我明白。
2: 佟委员，
0: 怎么了？
2: 我给你带来了江湖汉子龙王庙的李胡子，前来求见。
3: 佟委员啊，

0: 我带领了30多名弟兄来投奔你来了，不知道您肯不肯收留？现在呢，他们就在青龙山道口等着您的回复呢。好啊，
1: 来，请坐。
2: 来来来，
0: 坐呀，站着干什么呀？
1: 李老大。
2: 你一走就
1: 渺无音讯啊，怎么突然想着投靠我们这儿来了？是啊，
2: 不，李胡子自打龙王庙一战，被共军打的呀，那是七零八散。我问你了吗？啊，是。哎呀，特派员，这个赖司令他说的对，自从共军袭击了龙王庙。 我就带领我的部下30多名啊，到处的奔命啊，我就去投奔那个徐天笑去了。嘿，他却说呀，庙小，容不下我这尊大佛。哎呦喂，你看看，我这李胡子是有了猪头进不了庙啊。哎，我听说特派员在这个青龙山安营扎寨，招兵买马。
1: 哎，还有呢，过去，特派员曾经不是对我许过愿吗？所以，我就带领弟兄们来投奔您来了。<笑>
0: 好，欢迎你。只是我们这里条件差了一点，我把丑话先说到前面。你上了青龙山，就是国军的正式军人，国军的规矩你要守啊。
2: 哎呀，特派员。
1: 这个你只管放心，特派员，李老大加入了反共救国军，那就让他编入我们二大队吧。有些方面啊，我还得调教调教他呢。<笑>好，那你就带着你的兄弟到赖参谋呢，赖司令的第二大队吧。哎，
2: 知道了，特派员。
0: 这李老大加入了反共救国军，你看他这位置。你们第二大队的二连不是缺个连长吗？啊，
1: 让李胡子当二连长。<笑>李连长啊，
0: 你还不谢特派员？<笑>
2: 哎呀，谢谢特派员的提携，谢谢。
1: 现在是非常时期。
2: 在这里任命国军职务，不论资排辈，论功奖赏。啊，是是是是是。哎，万司令，万司令，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对那么一个娘们儿，你是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难道你们国军里都是这个样子？
3: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以后你就明白。
2: 你在我手下任职，那什么事都听我的就行了。那是那是，您是司令，我是连长，那当然得听您的了，是吧？
3: 关冬梅这个小娘们，我对她已经很可以了。总有一天，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刚到我们这儿来，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只要你好好的跟着我干，总有一天我会让你飞黄腾达的。
2: 哎，那现在。
1: 你毕竟还是在人家手下过日子，不是？你背上看书，走着瞧。
4: 特派员，报告。
1: 李连长。
4: 是我。
1: 什么事？他们是自己人说吧。 有这回事，
4: 千真万确啊！逗你呢吧？不，如果这种玩笑再开下去，会影响国军的团结。再有这样的事情，早点告诉我。是，那我走了。嗯。

0: 你还想用枪对着我吗？你就这么恨我呀？当然，你不把凶手交给我，我怎么对得起他？
1: 小兰，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加入共产党了？你觉得像吗？不过也是，要是我没加入过土匪，也许跟他一起去。
0: 他也就不会死。不过你放心，现在还不是。好，那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拿你怎么办？很简单，将打死我。打死你？我做不到。
1: 你就这么希望我打死你啊，小兰？我告诉你，虽然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是六亲不认的，但是你让我打死你，我做不到。那你想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现在用我的生命做最后一搏了。 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有一个叫关竹梅的女人，她为党国献出了一生，别无所求。即便是她两个妹妹对她恨之入骨，她也认了，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伤害。你信吗？我现在还能相信你？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
0: 小兰，我不可能放你走了。等姐姐把事情都办完之后，我一定会放你走的，好吗？你要么一枪打死我，要么放我走，我绝不在这待着。
1: 你放心，最近这段时间我会每天都来看你。我明天再来。

0: 的。
1: 拿出来。
0: 关谁呀？
2: 特飞案的小妹子关注了案。
0: 奇怪了，特派员怎么会把他妹妹给关下去了？
2: 莱斯利，你不知道吗？特派员的小妹子闯到山上拿枪要杀他姐啊！
0: 没搞错吧？人关注了案，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同胞姐姐呢？
2: 莱斯利，事情是这样的。
3: 我就怀疑他是重大嫌疑分子，如果不把他除掉，咱们这青龙山很久不了。
4: 站住！
5: 哎呀，我是李胡子啊！
0: 原来是你呀！
5: 啊，
0: 我们在这商量事情，你竟敢在旁边偷听！
5: 喂，你把我李胡子当成什么人了？我好赖也是个连长吧？你们商量大事儿也不叫老子，你们是把我当成外人了是不是？
0: 你说的倒也是，你必须严守秘密。
5: 要是有二心，你们就砍了我这六斤四两。
0: 行，一起聊聊。
5: 聊聊。
0: 李连长
5: 啊，
0: 我们正在商量发表共党嫌疑分子的事儿。
5: 哎，刘司令，那得报告特派员呐。
0: 报告他
5: 啊？
0: 共党嫌疑分子就是特派员的嫡亲妹子，要是让他知道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5: 哦，原来是这样。

0: 拿，可不能让他知道。
1: 这个小兰肯定是共党嫌疑分子，特派员现在是光顾姐妹情分，一点点都不管百十号弟兄们的生死，把这枚定时炸弹埋在了咱们青龙山，要是不把他除掉，弟兄们早晚的死在他的手里。
2: 那就把他给做了呗。
1: 怎么做？
2: 听着，
1: 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小兰是共党分子，如果我们是把他杀了，特派员一翻脸，那弟兄们可都得全完蛋。
3: 李胡子，
4: 李胡子，
3: 我说李胡子，
4: 怕了？
0: 嘿，砍头那不过是碗大的疤，我怕啥呀？啊！
1: 另外，这个女特派员根本办不成什么大事儿，我早就想除掉她，只是没有机会。如果把小兰揪出来，那机会不就有了吗？啊！除掉她。连那个姓薛的一起除掉他，到时候这青龙山可就是老子我说了算。林院长，三院长，到时候给你们俩弄个副司令打的。
3: 行行行行行行行，李连长，出人头地了。
5: 那是那是，
1: 弟兄们都放心，我都不会亏待大家。哎。
6: 谢谢
1: 赖
6: 司令，谢谢赖司令。
1: 眼下，我们就是要搞到能够证明小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如这样。

0: 资料。嗯，那个叫小兰的，以前可认识你啊？
1: 为荣丰银行库银的事儿，这丫头做人质在我那待过。不要紧，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0: 哎呀呀呀，那你可不能冒这个险呐！
2: 我说李红，你什么意思啊？胆子太小了吧？比芥菜籽还小。哎呀，站住！
1: 李连长说的对，今天晚上我好好化妆化妆，却不让那个小兰认出来我。
3: 到这里需要20分钟的路程，所以最好是越过这座山，再向这个方向走。
4: 太远。
5: 特派员，特派员，
1: 特派员，
3: 什么事？
1: 有事儿。弟兄们议论纷纷的，说山下来了你个妹妹叫小兰，说她上山要来杀你。
3: 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3: 先关着吧，来。
1: 关着？特派员，我就直说了，我怎么看你这个妹妹，她不像徐天笑的人，她倒像个共产党。
3: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凭什么这么说？他能为共军的一个士兵上山来杀你，这不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3: 你知不知道那个共军是他什么人呢？啊，那是他丈夫。
1: 哎，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吗？啊，天下哪有共产党的老婆去当土匪的呀？
3: 行了，这个事儿不用你管了，现在他在我这儿，他不会帮上共军什么忙的。
1: 特派员，我不能不操这个心，这山上要真混进个共产党来，那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呀。啊，你总不能拿着百十号弟兄的生命当儿戏吧？啊，
3: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他是共党分子呢？
1: 我不能肯定他是共党分子，但我也不能肯定他不是个共党分子。
3: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意思，他既然能杀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杀他呢？
3: 你能杀自己的妹妹吗？你杀给我看看。
1: 我妹妹要是共产党，我就能杀她。虽然你现在不能杀她，但是你不要忘了，你面前

0: 活人呢，我可以替你去宰了他呀。
1: 放肆啊，你信不信我也可以替讨厌宰了你？
0: 那就互相宰吧。
1: 来，行了。
0: 卡巴元，你把你妹妹留在山上，那这可是后患无穷啊。啊，她是你妹妹，你是不能杀她，但你得赶紧马上让她走，她是绝对不能留在山上的。
1: 你信不信你现在给她放下身，她马上就会投奔共产党。嗯，
0: 不，她投奔共产党又怎么了？啊，她投奔了共产党，那共产党不就多个人吗？可你不要忘了，你要是把她留在山上，那这作用就不一样了，他就好比是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嘣。
1: 闭嘴，用不着你管。

0: 大哥，关竹兰囚室门口有哨兵站岗，四周又有土匪巡逻，我看救他实属不易啊。
1: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你找几个机灵点的地方，在囚室外面守着，见机行事。
0: 好。哎，对了，我刚才看见赖痞子在树林里和几个亲信嘀嘀咕咕的，好像在商量什么。
1: 姓赖的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是想在小兰身上做什么文章。
0: 我看很有这个可能。

0: 等等，
1: 。
2: 你是干什么的？
3: 蔡同志，不要害怕，我是公安局副局长关竹清，派我来救你的。
4: 关竹清，
3: 对，
4: 我二姐。
3: 是啊，我就是受你二姐的命令前来营救你的。
4: 他真是这么说的？
3: 我要是骗你，我是你儿子。
4: 我可没有你那么大的儿子。他还说什么？
3: 这次你在青龙山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你二姐她不会怪罪你的。大家都清楚，成功是失败的妈妈，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关竹梅这个女人，她就是秋后里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你到底是谁呀？
3: 这都是军事秘密，我不便告诉你呀。
4: 你不说是吧？不说我不跟你猜。
3: 你是关竹清的妹妹，那我就破例告诉你。
4: 哎，别，既然是秘密，我还不想知道了呢。
3: 不，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有个姓薛的，他也命令我必须得把你救出来。
4: 薛振东。
3: 对呀。
4: 好，我跟你走。
3: 啊，快走吧。
2: 等会儿。是赖痞子！
5: 来人呐！打死人了，不能活了！来人呐，李连长！
6: 来司令！来司令！我妈个臭娘！来司令！来司令！

0: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 啊，这是啊！怎么回事？
2: 他们眼砸了，让他把我给认出来了。
1: 那认出来，那也不至于他又打又骂呀。就是啊，他说我把他父母给杀了。
2: 啊，有这回事？
1: 咋回事？我赖皮子这辈子杀了多少人，我还知道啊。
2: 那你是说他真的是共党分子？
1: 那怎么处理他？是啊，怎么处理？我要是真的把他父母给杀了，那关朱梅他也不会放过我的呀。我看咱还是宁人息事，放他。
2: 对对对，放了他吧，
1: 啊，
2: 放了他，啊，
1: 我就豁出去了，非要给这个特派员比个高低。
2: 你
3: 走吧，你把你的弟兄都给集中起来。 赖皮子一旦起哄闹事，你先把他给我控制了。局面越乱越好，青龙山一定要乱起来。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几个月共军是天天剿匪，但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发展，他们拿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占有优势，他们就是攻克不了我们青龙山。他们想攻克我们，就得先派一名共党分子混进我们的青龙山，让碉堡在内部攻克。我是对全在弟兄们的生命是时时刻刻提防着。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共产党给逮着了。弟兄们，你们说怎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青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特派员，表个态吧。
1: 你还当我是特派员啊？啊？你凭什么在这儿发号施令啊？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就不用说了吧。哎，关竹兰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夫是共产党，这一个辈子不能干两样人。我早就知道他是共产党，就这么回事。我今天终于跟你说清楚了。
1: 小兰要是共军，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不提这个证据，我不生气。我刚才假扮共产党的卧底，与你这个共党的妹妹前去接头，把她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她竟然握住了我的双手，还一个劲地说谢谢。她不是不打自招的共军，她是什么？啊？
1: 你抛开我，擅自处理一个共军，你想怎么样啊？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来人，
3: 有，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4: 干嘛？
2: 你们要干嘛？
4: 往前方向。

0: 的心脏，既然能容忍一个身为共产党的妹妹，她危及到我们弟兄们的安危，我对你不能不这样。
1: 你想造反？
0: 是，我反了。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你要不是好歹，继续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指手画脚，我就把你还有你那个共党的妹妹送上西天。
2: 怎么了？怎么了？啊！
3: 巧什么巧啊！是共军上山了，还是过年吃饺子？起来！大半夜干什么呢？
4: 哟哟哟哟！姓赖的，
3: 长本事了！你个混蛋、乌龟、王八蛋于一身的，为什么拿枪对着特派员？
0: 才到我们这几天，竟然这样跟我说话，我看你活得也真有点不耐烦了。
3: 你是想杀主篡位？啊？我看你才活得不耐烦。
5: 来，
3: 有，
0: 把他的枪也给我下了。
3: 姓薛的，怎么着？哎呀，看不出来呀，你是不择手段了。哎呀，这话说得早点，到底谁到头还说不定。
0: 事到如今，你还老鼠吃秤砣，他妈嘴硬。
3: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吧？
5: 来人，走！兄弟们，
6: 放掉我！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5: 干什么？滚！
6: 别动！
3: 特派员，您看这赖皮子怎么处理啊？
1: 把赖皮子给我绑起来！
6: 是。
1: 混蛋！
6: 小赖，
1: 赖皮子，我告诉你，我忍了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作对，今天还公然造反。好，李胡子，
5: 在。
8: 特别员，
1: 赖痞子他也有预谋吗？
8: 啊，特别员，这赖痞子啊，在闹事前，在竹林里头开了个秘密会议。
5: 你
1: 开秘密会议？
8: 哎。
1: 青龙山都是自己的兄弟，他开什么秘密会议啊？

0: 你是商讨反共的事啊，还是另有预谋啊？
1: 他说小兰肯定是共党分子，而你是……哎呦，
0: 说。
1: 在下不敢。
2: 特派员让你说你就说，
3: 说，
1: 哎，说。他说你这个女人呐，干不成大事儿，早就想把你干掉了。那个，一直是没有机会啊。他说要是揪出小兰，那机会就来了。哎，他还说，
2: 还说什么？说。
1: 哎呦，我实在不好说呀。
0: 说。
1: 他说呀。他说想叫你做他二房。
2: 把嘴都给我闭上，笑什么笑？
1: 特派员要不信，那你问三连长
4: 啊。对对对对，这
2: 三连长啊，赖痞子是怎么说的？
4: 这李胡子李副连长说的都是实话。
2: 蠢货，你跟着赖痞子能有什么出息啊？
4: 徐老大，我这不当初给赖痞子给骗了吗？
2: 特派员，赖痞子怎么处理您拿个主意吧。
0: 大姐，不能放了，他可是杀害我们父母的凶手。赖痞子为什么要造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跟我有私仇，他杀害了我的父母。你们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我来告诉你们。

0: 说吧，这赖皮子怎么处理的？观竹梅看了看众多的匪兵，拿不准主意，生怕当场杀了赖皮子，匪兵会闹事，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事在面前，我可是答应我要杀了这个人替父母报仇的，不然那些天你就忘了说了，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他。
1: 是需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0: 孟元，难道你要放了这个杀人凶手？那真的是天理不容。
2: 让我杀了他，有什么事我来当。
0: 再怎么样，你今天也要把他给毙了，帮父母报仇，没你的事。
3: 小兰说的对，要是没有小兰子，这赖皮子的狐狸尾巴指不定什么时候露。
0: 哦。
1: 先把李胡子给放了，他是我的人。薛司令，在处理赖痞子的事情上，我看还是交给你来处理吧。
4: 我问问弟兄们，
1: 弟兄们，特派员对赖痞子可一直都不薄啊。 这姓赖的反而不知道感恩戴德，造了这个反，你们说该如何处置这个叛徒呢？
5: 该杀！该杀！该杀！好多弟兄都没表态啊！
6: 杀！
5: 不要杀我，弟兄们，我对你们都是好的呀，杀了我真对你们好啊！
1: 姓赖的，你耳朵要没聋的话，是不是已经听到了？
5: 薛司令，看在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1: 你中国心，我给你个机会，问问你的拜把子兄弟怎么说。
7: 三连长，
8: 啊，
1: 过来，徐老大，给你个机会，你说这赖痞子该如何处理啊？
8: 杀，应该杀，兄弟们对吧？
9: 杀！
8: 杀！
9: 杀！
8: 杀！杀！

0: 可是赖参谋长不知道听到没听到。嗯，
1: 好，既然大家都决定杀了赖痞子，那就不劳驾各位了，由我来亲自执行。带走。
2: 哎，导演，
3: 不不，
2: 那赖痞子几个亲戚您看怎么处理？
1: 交给你了。
4: 我得打我这东城的呀，
5: 弟兄们，说该如何处置赖痞子这几个亲戚呀？
6: 压下去！
5: 别！
6: 压下去！
7: 别！
6: 快！
4: 我对党国很忠诚，何委员，我对你都忠诚啊！
1: 小兰，回去。孙珠
8: 在，
1: 把小兰带回去。

0: 你说那个姓薛的是共军？
1: 哎，
0: 你有什么证据吗？现在在临死之前，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柯文远，我刚才假扮共军的卧底，前去试探你那个关竹兰妹妹。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我敢肯定，那个姓薛的，100%是个共军啊。
0: 啊？那你说来听听。
1: 我要是说了，能饶我一条性命吗？
0: 那我就得看看你的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何文远，我这都已经是要归西的人了，我还会再说假话吗？
0: 说吧，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好好珍惜。
1: 让我告诉你，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有个姓薛的，他也命令我必须得把你救出来。
2: 薛振东？
1: 对呀。
0: 你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有半句假话，何文远可以马上枪毙我。何文远，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
0: 放！
3: 关竹梅把赖痞子处决了，内心十分得意，认为自己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亲了。但当他一想到赖痞子临死前说的话，不由得毛骨悚然。如果薛振东真是共军，自己苦心经营的江苏反共救国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
0: 你们两个马上去趟薛司令那儿。
4: 是。
0: 看看他们昨天晚上怎么处置赖痞子的四个亲信，如果他把他们给杀了，立刻将他处决。
5: 为什么呀？
0: 这还用说吗？他肯定是共党啊，共党巴不得我们自相残杀呢。
5: 梅姐，这个理由太牵强，你不会又轻信赖痞子的话了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这么做。
4: 明白了。
5: 明白。
6: 傅文远，
0: 看我眼色行事。
6: 傅文远。
0: 哎，你怎么来了？
6: 哼，我来向你汇报昨天晚上处置赖痞子四个亲信的事。
0: 啊，我不都说了吗？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置了。你是怎么做的？
6: 我把他们四个人的事儿都解决了，解决了。
0: 你把他们四个都给杀了？你把他们给放了
6: 啊？
0: 啊，是吗？来坐。你怎么能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些混蛋为什么要放他们呀？
6: 杀了赖痞子已经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再说了，法不责众，三连长那几个人其实仅仅是受了赖痞子的蒙骗，罪不当诛啊。现在青龙山缺的是人才啊，大战在即，

0: 枪口应该一致对外，不应该伸向自己的人。所以呢，这几个人要是再有二心，我亲手毙了他。
1: 好，干得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哎呀，就是这个小兰，你打算怎么处理呀？你是打算关起来呢，还是把他给放了？
0: 是共军就得杀，不是共军咱就把他放了。
1: 我认为啊，他可能不是共军，但是呢，他又倾向共军。
0: 这是你的家事，我不会过问。给你出个主意，血呢浓于水，你们之间这个事儿啊，还不至于同室操戈。青龙山姓关，是杀是放，还不是特派员一句话？
1: 那倒也是。不过我这个小妹妹吧，她太倔了，我要说把她给放了，她还真不愿意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我去跟她聊聊啊。嗯，她这脑子要是能转过这个弯呢，你找个人把她送下山就完了。嗯，
1: 好，这事就交给你了。
0: 行，那我就去办了。
2: 哎，
0: 我这忙可不能白帮啊！啊，事儿成之后，你得好好谢谢我，啊！
1: 一定好好谢谢你。
0: 嗯，多注意身体，啊。嗯。
3: 凤姐，为什么要把小兰放下山呢？
1: 因为她是我妹妹。三天之后，我们将举行一次大的暴动。你们知道，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团结。杀了赖痞子这个害群之马，就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团结。
2: 特派员说的极是，团结。不杀了赖痞子这个害群之马，我们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有这个搅屎棍在，我们一定会四分五裂。啊，
4: 特派员，这么重要的会议，您没通知一大队司令员徐天笑？
1: 这个会后我会另行布置的。
4: 对了，这赖痞子死了，二大队可缺个司令员呢。
1: 李连长，
5: 到。
1: 在清除赖痞子事件上，你是有功之臣，我一向赏罚分明。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第三大队副司令。
5: 谢谢特派员。
1: 这是党国对你的栽培，从现在起你带着你的旧部队到薛司令那儿去报道。
5: 特派员，卑职明白。日后你叫我朝东我就朝东，你叫我朝西我就朝西，一切听你的指挥。
1: 薛司令，有了李副司令做你的得力助手，你可算是如虎添翼了。
4: 特派员对三大队真是垂爱有加呀。
1: 至于第二大队的司令，暂时由我自己兼任。你们知道这次暴动的意义有多大吗？它是蒋总裁反攻大陆的前奏，他会载入史册，流芳百世。这次暴动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国。好，下面我部署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4: 好了，送你下山。
6: 我不下山。
4: 你还想干什么？
6: 仇还没报呢，我下山去干什么呀？
4: 你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给丈夫报仇吗？
6: 对。
4: 你他妈混蛋！你
6: 骂人干什么呀？
4: 还不被你气的。过来。我跟你说，三天后土匪要联合起来举行一次大的暴动，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你再这一闹，就会破坏剿匪计划，所以你必须马上。

0: 行啊。
1: 干什么？
0: 把枪给我，报了仇我马上就走。
1: 扯淡，你在这儿杀了人，就会打乱他们的暴动计划，土匪到处流窜，还怎么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这我不管。
1: 你不管？参加革命你并不是为了劳苦大众。
0: 说对了，我就是为了戴小亮。

0: 小兰，你知道土匪杀过多少人吗？成千上万的百姓等着我们来替他们报仇。剿灭了土匪，就是给百姓报了仇。那百姓报仇，也不包括你在内吗？是你一个人报仇重要，还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报仇重要？别再犹豫了，下山吧。 雨天晓是这次暴动的主要武装，你赶紧，你回到山寨去，发挥你应有的作用。你在那儿，远远要超过你亲手杀一两个土匪。
1: 想清楚了就下山。
2: 好。

0: 我们俩是一个家庭，我们俩是一个家庭，我们俩是一个家庭。
1: 你们俩是一个家庭，我们俩是一个家庭。
2: 你们俩是一个家庭，我们俩是一个家庭。
1: 那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
3: 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姐，
1: 想明白就好。跟你下山去吧。
3: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薛司令再三劝你下山的良苦用心。走吧。

0: 进来。
1: 首长。
2: 好啊，好啊，小兰，你终于回来了。
1: 首长，这是薛科长让我交给您的重要情报。
2: 好，太好了，小兰，你要知道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将土匪一网打尽。
1: 首长，这次上山是我太冲动了，请首长惩罚。
2: 惩罚？小兰，你要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是铁的部队，有严格的纪律。惩罚？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立即返回平台山。
1: 是，立刻返回。
2: 去吧。

0: 毛局长来电，等一下。王彪，坐。念吧。要我们在10月1号共产党宣布新政权的那天上午，举行太湖暴动。
1: 但是太湖暴动只是袭击一下东吴城，攻击一下共产党的新政权。我们这样做值吗？
0: 值。我们不需要长期的占领东吴城，我们的目的只要占领几个小时就行，能为蒋总裁反攻大陆造出舆论，在世界上有个影响，我们就胜利了。
2: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打一下子就撤呀，
0: 这样牺牲太大了。
2: 我们是不是还要想劫一下银行，掠夺一些物资，解决发展队伍和长期潜伏在太湖地区的经费与物资呢？手中无钱，可办不成事儿啊！哎呀，
0: 怎么复电？
1: 江苏。

0: 反共救国军，会全力以赴，按命令10月1日举行暴动，震惊世界。
1: 是。
0: 孟彪，
2: 特派员，您有什么吩咐？
0: 你跟了我很长时间了，也算对我忠心。
2: 这是王彪的职责。
0: 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青龙山的司令。
2: 这我行吗？保护您才是我的责任啊。
0: 谁说不行了？你镇守好青龙山，就是保护好我关竹梅。
2: 是，明白。
0: 丁秘书，你受委屈了。
3: 我在宿舍里待的无所事事，都快闷死了。
0: 现在上峰已经有指示了，我们要行动了。
4: 太好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我思前想后了一下，打算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4: 特派员，您只管吩咐。
0: 我任命王彪为青龙山的司令，任命你为参谋长。
2: 是。特派员，让我们一起镇守好青龙山的入口。
0: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入。
4: 特派员，你放心，我知道守住这条口子的重要性。

0: 根据薛振东同志的来信和匪部内线同志的情报，以关竹梅为首的特务和各路匪兵将在10月1号上午举行太湖暴动。
1: 土匪的暴动计划分三路：围攻我东吴城，一路，陆路，由关竹梅带领的2大队，经过灵湖乡，从东门进入东吴城，他们企图占领市政府，抢占电台；另一路，薛振东同志带领的3大队，下山后经过祁门进入东吴城，他们的任务是破坏交通和通讯；第三路，水路。有水火帮的匪首许天笑带领的1大队从东吴城的南门进入城内，他们的目的是抢占商铺和银行，火烧东吴城。
2: 同志们啊，土匪的气焰非常嚣张，而且很恶毒，
1: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东吴城。我们必须在青龙山和太湖附近土匪通通装入口袋，就地歼灭。
0: 青龙山的2大队和3大队加起来一共有300多人，我们的振东同志可以指挥100多人。青龙山上下山只有一条路，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振东同志带领的3大队走在最后的话，那我们只需要在山下布满兵力，把敌人夹在中间，他们进不可进，退不可退，只有交枪投降。
3: 哎呦，这如果情况有变化，薛振东同志的3大队被安排走到队伍的前面，可是仗一打起来，这2大队土匪啊，他就会往回跑。如果他们先占领了进山口，哎，我们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振东同志会在山上留下内线和一部分兵力，首先占领山口，断了敌人的后路。
3: 嗯，那好。
4: 来了。
5: 小兰，帮主来看看。
6: 小兰啊，看看你给我带来的衣服，
4: 真好看。
6: 共军来了嘛，你们都要改造了
7: 啊！
6: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也得改造啊！
4: 哎，对了。我给您买的福寿牌烟丝您看到了吗？
6: 哎，烟丝我看到了。这两天你上哪儿去了？
4: 我去青龙山找大姐了。
6: 啊，还上哪儿去了？
4: 没去哪儿了。
6: 小兰呐，我已经接到你姐的通知了，
4: 啊，
6: 后天反共救国军就有大行动。此事能不能成功，我们能不能再回山寨，我心里是一点底

0: 都没有啊。我们父女一场，我曾救你，疼你，宠你，你也曾救过我的性命。为了你的前途，我想我们父女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1: 干爹，
0: 明天一早你就下山吧。
1: 干爹，你明知道前面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带着兄弟们往前跳呢？
0: 我当了一辈子土匪，到了现在这个朝代，可能是很难再混下去了。我知道去共军那里投降自首，那是去送死啊。到国民党参加反共救国军，那是送死啊。但是待在太湖也是等死啊。
1: 干爹，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可以走别的路吗？
0: 还不如借他们的力量再到外面去抢一票，碰碰运气吧。
2: 关竹兰听了徐天笑的话，心中暗喜。他想，水火帮参加太湖暴动，又要去干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正好借徐天笑要他下山之际，及时的将这个情报送给剿匪指挥部。
3: 对付徐天笑的200多人十来艘船，我们的炮艇、快艇加上木船，在渔阳山附近长入芦苇荡，等敌人进入包围圈，以信号枪为名，把他们通通消灭。如果有逃匿的土匪，岸上阿庆带着我们的民兵就地消灭他们。
4: 是。
5: 太湖一战打响后，肯定会有一些臭鱼烂虾漏网，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在土匪的必经之路林湖乡，我们的公安战士会跟当地的民兵联合收拾这些残余的匪兵。
3: 同志们，剿匪的最后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虎丘的历史和东湖城的历史一样悠久，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了。虎丘就是这座古城的见证，你看这个塔已经太倾斜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保护好啊。
6: 姐，小兰。
7: 小兰，
1: 小兰你怎么来了？
6: 姐，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1: 走那边跟姐姐说说。
6: 水火帮他们好像要起事了，他要我下山了，我就来向你们报告。
1: 你的任务姐姐早就安排好了，
6: 请首长姐姐指示，
1: 立即返回平台山。
6: 为什么？
1: 看看又犯糊涂了吧。
6: 我服从命令。
1: 你先听铁山连长怎么说。
8: 小兰，这次剿匪计划，我带领战士们将炮舰和快艇隐藏在渔阳山西侧的芦苇丛中。小兰，你一定要想办法将平台山水火帮的土匪引到这里，我们来个瓮中捉鳖。
6: 从平台山到东吴城南门一带走渔阳山水路最近，徐天笑他不会舍近求远。我事儿当家，又是他的干女儿，其实他以前挺听我的，要是他肯投降就好。
1: 我们已经做过努力了，不太可能了。
6: 明白。
1: 要是遇到意外呢？
6: 那怎么办？
1: 你要见机行事，想办法把敌人引进我们的口袋里。
6: 小兰明白。
1: 自己多保重，记住，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6: 姐，那我先走了。
1: 走，我们一起走。

0: 你怎么出去半天回来了呢？打打杀杀是咱爷们儿的事儿，义父要做一档水火帮从来没有做过的大生意，风险很大，所以才叫你离开平台山的呀。
1: 我下山之后想了想，我不能离开。
0: 为什么？
1: 我知道你叫我离开是为了关心我吗？自从我亲爹死后，就再也没有人像您对我这么

0: 好过了。女儿应该陪在爹的身边的，您就是我亲爹。
1: 二宝，你说。
2: 小兰，干女儿，你能跟干爹生死与共，干爹感到高兴。小兰，干爹正与弟兄们商量太湖暴动的事，对搞什么暴动我并不感兴趣。我们的目标啊，主要是借这个机会抢东西，抢财宝，抢得越多越好。
3: 好，
2: 好，来来来，一起上来。我们的动作要快，手段要狠，放几把大火，大家都知道了没有？
4: 知道。
5: 同志们，彻底消灭土匪的战役即将打响，土匪的气焰非常嚣张啊，他们梦想着在10月1日，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举行太湖暴动。
6: 兄弟们，我们今天将攻占东吴城，你们将成为反攻大陆的英雄。
4: 攻占东吴，攻占东吴，攻占东吴。
6: 王彪、丁程，
7: 到到。
6: 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7: 是是。
6: 我精选了30名兄弟，交给你们全权指挥，给我守好青龙山。
7: 是，人在，青龙山在。
6: 下面由孙珠宣布暴动计划。
8: 是。
5: 对于土匪，我们要拿起武器，坚决消灭，绝不手软。
4: 坚决消灭，绝不手软。
5: 对，拿起武器，为了新中国，按照指定地点出发。
4: 是。
8: 按太湖暴动计划，下山先到莲湖乡，然后兵分两路，二大队从东门进城攻占市政府，三大队从西门进城控制电台，破坏交通和通讯。
9: 快快快！
10: 莲莲，
11: 你另有任务，
12: 不让我去参加剿匪的行动了。
11: 你的任务更加紧急，去青龙山找咱们潜伏的侦察员丁程同志联系，发挥你的特长，化妆一下。
12: 是。
11: 去吧，保重。
8: 徐天笑走水路进城，主要任务是抢劫银行和商铺，火烧东吴，听明白没有？
4: 明白，明白。
6: 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3: 弟兄们，我们今天经渔阳山，过胥江河，直抵南门码头登陆，趁共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14: 进城以后好好玩几天。自从共军到了东吴，咱们弟兄们都好多天没进城了，趁这个机会咱们得好好他娘的逛他一逛。
13: 根据特派员的吩咐，我们进城之后不为别的，主要是抢劫银行商铺，动作要快，手段要狠，抢了就跑，临走的时候放几把火，抛几颗手榴弹，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6: 现在我宣布第三大队出发。
7: 记错了。
11: 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你打头阵，我压阵比较好。
7: 对，应该是三大队先出发。

1: 我们的工作队和各乡的民兵，配合长铁山连那一路进行剿匪。
2: 是，
3: 民兵同志们，
1: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阻拦场，逃往下来的土匪，不让一个土匪混入东吴，按昨天的分工，各个班要坚决守好进城的路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报告，
2: 说，
5: 我们公安暂时已至埋伏地点。
2: 通知你们关副局长，随时与指挥部保持联系。
4: 是。
2: 报告，
5: 说，
4: 我们临浮乡民兵已在人群口设下埋伏。
2: 好，告诉你们连长，我让他在那儿等，等的意思就是抓漏网之鱼，明白吗？
4: 明白。

0: 给你和立功的机会。
1: 司令，我一定听你的。
0: 抄近路，让我前面去。你们山下的解放军联系，告诉他们情况有变，三大队在前，二大队在后，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好，明白了。
0: 接到二号指令，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听薛司令训话，
3: 爷先生。
4: 好，
3: 弟兄们，今天关特委员让大家去攻打东吴城，这是什么呢？明摆着叫大家去送死，是拿鸡蛋去磕石头。你们仔细想一想，谁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没有父母啊？你们有的人已经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了，为了自己的性命，更为了自己的家人，我给你们找一条生路，活路。
5: 什么情况？
6: 薛司令让我前来报告，出发顺序有变。三大队匪兵走在前面，关仲梅率二大队走在后面。薛司令说了，先将二大队与三大队匪兵切断，解决了山下的三大队匪兵之后，再阻击剩下的二大队匪兵。
5: 好，明白了。
3: 放下枪，立即缴械投降。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去死。但是，要是还有冥顽不化者，还想去东吴城为非作歹、当土匪的，我现在就送他上路。
7: 弟兄们，他是共党分子，
8: 冲！将军。

0: 全面会合。是。报告首长，说，薛振东带出的100多匪兵，你全部缴械投降。好。
1: 局长，局长，振东。
2: 放心，豪华围上。
1: 好，继续战斗。
2: 跟我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

0: 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
1: 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

0: 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

0: 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
1: 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

0: 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7: 果然是共军，第三大队反水了，从这边撤，跟我来。

别管我不留情面，可怕原有言在先，袭击东吴城只能给我冲，如若有人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0: 相左，三次进攻均告失败，你牺牲了五名战士。
1: 想方设法发出信号，与我们山上内线人取得联系。
2: 是。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上，上。
0: 不行，军手啊！
2: 哎，走。
3: 长官，我有个情况向你报告。
4: 说吧。
3: 一会儿我们帮主他带十几艘船从这里经过。
4: 这情况我们知道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3: 不过我们要划十艘小船前去向他报个平安，不然他会绕长沙岛往南进城。
4: 太好了，谢谢你，把他们带回去。
1: 你走，
4: 跟我来。
5: 野猫子，告诉所有船只，绕长沙岛往胥江而去。
6: 是，义父。
7: 哎，等会儿，先别发信号。干爹，绕长沙岛走多走好多路呢，何必舍近求远呢？
5: 看，这渔阳山四周芦苇密密匝匝，不见那里的兄弟前来报平安，都怕有共军的伏兵啊。
7: 咱这是第一趟走，怎么会有共军呢？您多虑了。
5: 你看，我就这么点家当，输不起啊，还是小心为上啊。快发绕长沙岛往南进城信号。
6: 是，义父。
1: 帮主，帮主，
5: 啊，
1: 回来了。
5: 怎么？
7: 您快看，他们回来了。
5: 哎，不必发信号了，按原线路前进。

0: 帮主，渔阳山平安。哎，怎么还有一个弟兄老子不认识啊？哦，这
1: 位是我们临时叫来帮忙的当地渔民。那还有六个弟兄呢？他们在那边守候，一旦有情况就来报告。哦，好，好，好，好。
0: 干爹，您就放心吧。平时做事干干脆脆的，这会儿怎么倒多心起来了？
2: 没事就好啊，这样可以少走十来里水路啊。

0: 王司令，王司令，刚才关特派员手下几个弟兄撤回青龙山，你为什么要开枪？
1: 特派员有言在先，只能。

0: 在这儿，我说了算，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特派员再三跟我们说要精诚团结，他倒好，杀自己家的弟兄，同时操戈。
1: 你给我闭嘴！
0: 丁参谋长，如果你识相，就乖乖的听我的话，否则别怪我不留弟兄情面。
1: 你是镇守青龙山的司令，
0: 可我是参谋长，
1: 你知道就好。
0: 你这个参谋长当然要听我这个司令的。

0: 把枪放下！弟兄们，你们听着，解放军一向优待俘虏，放下枪，缴械投降。 不管是曾经的蒋军士兵，还是太湖的土匪，我们都一向优待俘虏，不予顽抗。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1: 弟兄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共军团团包围了。就算我们能守住这条路口，可以抵抗一阵子，但是长久不了。大家听我的，想活命的，把手上的枪放下。把手上的枪放下。
2: 军白旗，
3: 林同志，
2: 回来。
3: 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诈降？一打我们冲上去，结果他们突然发动进攻，那损失可是太惨重了。
2: 林，你知道上面敌方内部潜伏人员的联络暗号？
3: 上去跟他们聊聊。
4: 好，
2: 注意安全。
0: 先别打了，派个人跟你们聊聊。
5: 准备好，
3: 接待部长。下面这是共军吗？要是特派员部队，太极白旗，咱们是不是岂不是必死无疑啊？
5: 是真是假，我一试便。山下的表兄表妹，你们听着，如果你们是解放军，请背下三大纪律，发下注意。
3: 山上的山兄山妹们，我现在就背给你们听：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6: 解放军，肯定是解放军。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投降，我们投降，投降，咱们投降。
3: 报春，
1: 曙光行动，侦察员丁成率青龙山匪兵投降。
3: 丁成同志。

徐总，徐总，徐总，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唐连长，
1: 唐连长，您的情况怎么样？
2: 没有看到徐天笑。
3: 队长，
2: 不如我先带你去搜吧。
1: 好，
2: 来几个人跟我走，
1: 把他们都押走。
2: 我看好了。
1: 阿庆，咱们分头搜。
0: 好，
1: 跟我走。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小兰，小兰，小兰，快跑！小兰，你快跑！
1: 兰迪，别跑了，你把枪放下！
2: 那是为什么？
1: 你把枪放下！
2: 你怎么也成共军了？
1: 我还不是，但我很希望我是。那是为什么？
2: 还记得小亮，他在加勒共产党在枪飞战斗中牺牲的。
1: 所以我决定接下他手里的枪。
2: 你就拿他的枪来打我！
1: 兰迪，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疼我爱我，但是就因为我知道你疼我爱我，我求你，我也求求你把家放下，你把家放下，
1: 不可能，
2: 我就靠这枪打出了天下，打出了地盘，要我放下枪。

0: 放下武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林霄，放下武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林霄，林霄，
2: 不要走，
0: 林霄，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周围都是小匪部队和民兵，你跑不了了。
1: 涛声难忍性本能，既然无处逃生，我也不会束手就擒。
0: 怎么，你想顽抗到底？
1: 我自知徒劳，但我别无他法，只有此举。
0: 林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而且事到如今，你自己选择吧。
1: 罪不可赦，自古法典，唯劝有罪之人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曾云，犯轻罪者，以功赎之；犯重罪者，以大功赎之。我双手沾满了他人的鲜血，焉能赎之？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2: 放下武器。

0: 死有余辜！报告总指挥，
1: 连长，我剿匪部队和民兵全歼平泰山水火帮土匪二百三十二人，打死顽匪二十人，打伤七人，其余全部被俘。
2: 这一仗打得好！
1: 现在常连长阿庆已和剿匪战士和民兵打扫战场完毕，正押着被俘土匪前往东吴。
2: 我知道了。报告首长。 战场已经打扫完毕，就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特派员关仲维和他的贴身秘书孙竹。
3: 各个山都占领了，路也封了，他能跑哪儿去呢？

0: 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分开行动了，到最后一个联络点丁家巷9号见面。
1: 好，到东吴城丁家巷9号见。

0: 你需要帮助吗？我迷路了。东屋城怎么走啊？
1: 从这个小门出去左转，翻过那小坡，有一条小道，你沿着这小道直走就可以到了。
0: 谢谢。能给我一颗水喝吗？
1: 行，我再给你取去。
0: 谢谢。

0: 大车吗？来，坐车喽，坐车喽，坐车喽。哎，客官，你往哪里去？
1: 兵家巷9号。
0: 好嘞。

0: 这没有，这没有，走走，是我，关仲梅。哎呦，
1: 孙珠呢？
2: 孙珠到了，唐若雅，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太湖暴动失败了，
3: 啊，失败了！赶紧发电报。
0: 电报我已经发完了。发给谁了？台湾总部。发的什么内容？形势突变，太湖暴动计划已经失败了。 我们愧对党国，将会为党国而献身。关竹梅，为党国献身，是我，还是你？是我们。特务员。
3: 现在不能下山，我这上有老，下有小，这都是你们这些党国败类，才造成我们今天这种结果，你知道吗？我得，哎，你群败类，梅姐，赶快走吧。
0: 好，我们先去上海，再去台湾。 怎么走？
3: 走铁路是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那里布满了太多的公安人员，只能走公路。
0: 那就走公路。你备车了吗？
3: 我帮你准备好了。好，换衣服去吧。

0: 梅姐，你的枪，以防万一，你出门以后会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在等你，他们会把你送往目的地的。记住，不要说话，直接上车。
1: 你不走吗？
0: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会为党国而献身的。我必须把共军的视线给你引开，你才能安全地离开东吴城。
1: 我希望能够早点见到你。
0: 会的，梅姐。你依然那么风采。一路平安。

0: 到了。
1: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0: 走陆路太危险，只能改水路。放心吧，这艘船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1: 谢谢。
2: 记住，
0: 下车后千万别回头。

0: 好谈谈不行吗？
1: 姐姐，枪是用来面对敌人，我们两个都是你的亲人，放下枪吧，你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0: 没想到我们三个姐妹在这种环境下团聚了。我问你们，能放我走吗？
1: 我们不想让你走，我们想让你留下，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无选择，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什么出路？当你们的俘虏，还是把我关进监狱？
2: 还是两个亲妹妹，把我亲自押上审判台啊！不是这样的，大姐，小时候你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有多崇拜你呢？
0: 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我至今记忆犹新。是吗？我跟你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现在回想起来，
2: 是不是特别的幼稚，特别的天真呢？不是这样的，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面。姐姐，你曾经说过，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靠自己去选择的，每一种选择都有真理的陪伴。 人生一旦走空，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0: 我是曾经说过。

0: 者为王，败者为寇。
1: 一朝六而东者不败，谁败呀？
0: 在这种时刻，说任何的话都没有意义，都显得那么的多余。你穿军装真好看，记住姐姐说的话啊，坚持自己的路。小青，我只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0: 我只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1: 姐姐，你说的对，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彼此有很多机会干掉对方，但是我们姐妹三个今天为什么还能站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是亲人，我和妹妹都爱你。
2: 大姐，我们爱你啊。

关竹梅，这个蒋介石政权的忠实追随者，当他实施太湖暴动遭到了彻底失败之后，无颜面对曾经深爱过自己的两个妹妹。为了逃避历史的审判，他选择了

我们这一仗打得好啊，干得漂亮！我们呀，这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1949年5月起开展了太湖剿匪斗争，很快地取得了全面胜利，同时肃清了潜伏在江南一带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反动派的 AM 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此历史上长期蔓延在太湖的匪患销声匿迹，800里太湖地区的城乡居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美酒美女在湖中睡。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

0: 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3: 中医药博物馆来
1: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4: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4: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
2: 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
2: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眩语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2: 想不想要？
5: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5: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6: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

0: 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120。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3: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

0: 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啊，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担灯仪式。添一丁，点一担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前。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全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一只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军机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

今天呢，我自己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好点的鸡，做一只好点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我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来的鸡，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肉质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就马上那个大到那个元气，因为那个鸡身上从那个温度里面出来的时候，它身上的毛孔已经全部张开来了。这个时候，抹的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剩下的则交给时间。时间。 成为了客家熏鸡最重要的刻度。
1: 我们把那个熏鸡冒盐以后，就拉到那个户外晾晒12个小时。

0: 经过时间的推移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新鲜的鸡菜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腌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糠，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腌制了。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新两只鸡，八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五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十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经过这三道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历经时间的淬炼。

0: 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1: 来吃，还不要？
2: 哦，来来，吃完了，回来吃，吃完了。
0: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可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恒久的风味。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调研，并走进江西馆参观指导。
1: 尹鸿率团继续在广东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出席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走访调研企业，会见重点客商。
0: 叶建春在吉安调研。
1: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快速响应，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晚我省多地还将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等领导今天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调研，并走进江西馆参观指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陪同。
2: 步入江西馆，李书磊仔细端详了慈母、福马等景德镇瓷器精品，认真观看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故宫三大殿建筑结构模型，并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亲切交流。在寻乌馆，他查看了丝城新乌下围屋模型。在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区，仔细翻阅了天宫开物古籍，对江西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江西馆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62家文化企事业单位携2000余种文化产品参展。展馆设置陶瓷文化、非遗传承、数字文化、省属文化企业、精品文创等多个主题，全面展示新时代江西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日闭幕。
1: 5月20日到21日，省委书记尹鸿率团

0: 继续在广东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出席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并在东莞、深圳走访调研企业，会见重点客商。省领导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深圳市市长秦伟忠陪同有关调研。
1: 20号下午，2026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在深圳举行。10位企业家、专家代表围绕如何选准培育新赛道、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畅所欲言。尹红认真听取发言，他说：“江西营商环境优，创新活力足，产业生态好，配套日趋完善，为广大企业在干投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江西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希望广大企业发挥优势，聚焦江西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选准细分赛道，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携手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尹红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广大客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江西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交流会和综保区推介会现场商品琳琅满目，尹红饶有兴致参观展品，鼓励大家积极发展外贸新业态，想方设法多拓销路、多抢订单，持续扩大干品全球影响力。活动期间，尹红走访调研企业，在与同光学、尹红观摩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表示全力支持企业在干创新职教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产业急需技能人才，进一步扩大在干产能规模。在工大激光，尹红详细了解绿激光加工工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推进赣州增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我省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提质升级。在中兴通讯，尹红详细了解产品创新成果应用情况，见证我省与中兴通讯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尹红希望双方以新一轮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拓展 5G 应用、通讯产品制造研发、政府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合作，加强供应链协作，不断提升合作能级。尹红还分别会见了生意科技董事长陈仁喜、沃尔玛中国区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朱晓静、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等，希望生意科技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干发展，希望沃尔玛持续深耕拓展江西市场，加大江西优质产品采购力度，共同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希望比亚迪进一步深化与我省在新能源汽车、闪充站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江西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尹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积极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推动务实合作，共同谱写“155”湾区老区携手发展新篇章。省领导夏文勇参加有关活动。
2: 5月20号到21号，省长叶剑春在吉安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
1: 在长赣高铁井冈山隧道协井工程现场，叶剑春要求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群众早日受益。要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永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叶剑春要求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度汛方案，守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进度。叶剑春还来到长凯丰玩具和大俗安来半导体，勉励企业不断拓展市场，提升影响，要求当地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把精准招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叶剑春强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强化政企联动，千方百计提升推进效率，要坚持适度超前，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未来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井冈冲水库，叶剑春要求统筹发挥水库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促进大坝与

0: 周边生态有机融合。在茶摊杯，叶建春要求强化遗址保护意识，努力讲好水故事，打造水文化。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十百千万工程，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硬支撑。
1: 5月19号到21号，十三届省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期读书班在南昌举行，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并参加研讨。
0: 宋福龙在与委员交流研讨时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协商，强化民主监督，以高水平建言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委员们一致表示，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认识，开阔了视野格局，提升了能力素质，将牢记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实际行动。读书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继红等专家分别授课。
2: 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就地研发转化产业化，全面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正在对一种白色粉末进行溶解测试。这些粉末是从油料加工副产物中提取出来的，富含植物甾醇，过去因为水溶性差、口感不佳，只能作为低价的工业原料出口。
3: 我们团队创新构建了高效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66%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改变了传统产品只能当原料低价售卖的窘境。
0: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聂少平教授团队与宜春大海龟企业的深度合作，双方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每月定期沟通，共同申请了多项省级重大研发项目。
4: 在南昌大学技术加持下，可以做成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项目全面落地后，预计年产值可以实现10亿元。
0: 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企业工程师和南昌大学的研究生一起调试参数、记录数据。这种真题真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累计培养了6名硕博研究生。
5: 我就是在联合实验室里成长起来的，看着自己的技术可以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中式放大到产品产线，自己非常有成就感。
6: 无论是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配方，还是落地转化，切实解决产业难题，人才培养实景实战化。
0: 另一边，在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里，虽然没有实验仪器和中式产线，却产出了一份份含金量十足的政策分析报告和风险预警模型。
7: 我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共建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预测与政策评估分析平台，用统计学、人工智能最新的理论与技术赋能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0: 2025年11月，实验室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全国仅25所高校上榜。
8: 实验室采用实际问题导向制、项目制，打破了传统的院系壁垒。统计学、计算机、应用经济学的老师可以跨学科联合申请课题。我们团队正是在这种交叉融合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0: 从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产业链，到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江西高校服务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最新数据显示，全省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其中3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3.65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0: 26.48亿元。
1: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分三个批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建设、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各社区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开展集体政治谈话。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政法工作的实际实效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履职尽责勇担当，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改进作风，推动队伍作风大转变大提升，锻造过硬政法铁军，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看谈改活动，善于从政治上审视谋划推进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社区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做表态发言。
2: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期间，我省创新场景招商模式，搭建资本对接平台，吸引大湾区优质资源落地布局，推动全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0: 经贸活动周期间，我省创新举办新兴产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以场景招商新模式吸引湾区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江西。在对接会上，我省发布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需求清单，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的 AI 视觉检测，涵盖了未来产业、具身智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3: 刚才新区的一些脑机接口这块啊，大会都会用到一些高性能的芯片。我们是强关联的一个企业，有意向借助于江西良好的平台，我们去做很好的发展。
0: 江西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湾区企业带着新技术、新项目来现场。李浩文就带来了光谱技术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4: 一些应用场景嘛，无论是做机器人还是低空的无人机啊，这个产品它都会做一个传感器，在外地的推广嘛是首选江西，像宜春啊，包括像赣州，
5: 真正让湾区前沿技术在江西有场景可试、有空间可用、有产业可落地，双向赋能江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以场景聚产业，以资本强动能。活动周期间，我省精选一批技术壁垒高、成长性强的本土企业登台路演，覆盖人工智能、光电半导体、新能源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直面大湾区头部资本，开展精准对接。
6: 我带来的项目呢是高精度激光陀螺产业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在航空制造这一块，希望能获得这些资本的青睐，给我们注入新的活力。
0: 优质的项目资源、广阔的发展前景，让不少企业与投融资机构初步敲定了合作意向。一批未来产业项目、科创资源、金融资本加速向江西集聚。
7: 江西省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让整个未来产业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延展的这个空间。后续在崭新项目和基金合作以及产业落地方面，都会推进各方面的对接和深化沟通。
2: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各地快速响应，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早上5点到8点，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站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安河江下碑村小组段水位暴涨，村中对外通行道路被积水阻断，12户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有多名村民被困，当地立即启动防汛预

0: 预警响应机制，消防员、民警、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组成应急小分队，采取绳桥救援方式，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全部被困村民安全转移。受持续性降雨影响，樟树市昌富镇部分河道水渠水位小幅上涨，当地开展全天候巡逻排查，重点关注水库山塘、河道沟渠、低洼路段，实时监测水位，排除安全隐患。据统计，从昨天12点到今天12点，全省6个县市区的21个测站出现大暴雨，19个县市区的81个测站出现暴雨。其中，雨水区南安江龙门口站的雨量最大，达到184.4毫米。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晚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将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
1: 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小满时节的自然魅力与文化内涵。
0: 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生长的旺季，田间果实开始成熟，酸酸甜甜，果香弥漫。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赣北地区，小麦等夏熟作物开始进入收获季，小满是收获的前奏，也拉开了夏忙的序幕。各地早稻陆续分蘖，农人热火朝天，田管忙。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昨天是小满节气，此时暖湿气流不断涌入，南方雨水增多，我省的天气也是如此。预计今明两天新一轮降水来袭，雨势明显增强，且强降水区域北台。其中今天赣北赣中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赣北和赣中维持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赣南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强降水。还需要关注的是25到

0: 27号，我省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最近雨水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的特点，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请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强对流时段，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8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大雨，最高气温27度。鹰潭大雨，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9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29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大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6度。萍乡大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26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26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9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29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8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红土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
0: 好玩吗？
1: 真有你！走，赶紧的吧，都等着你开会呢。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
2: 我可以信任你吗？
3: 我也没想到，我跳走之前正在查这个131案，更没想到的时候有这么大的错。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建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吃了。这世界上还有比鲷鱼烧更美味的吗？
1: 可能有呢，这世上好吃的东西超级多，有趣的地方也超多。
0: 哇，居然有比鲷鱼烧还美味的好吃的。
2: 想看超壮观的珊瑚礁？
3: 至于我，我想看传说中的城市遗迹。超神秘的，不是吗？
1: 伙伴们，我们去旅行吧。
4: 旅行？
1: 哈珀负责好吃的，霍福去珊瑚森林，蒙克看遗迹，全部交给威可旅行社。
4: 威可旅行社？
1: 对，威可旅行社，欢迎光临。大家都要玩得开心，我要规划最完美的旅行。伙伴们，大家集合。
2: 威可，你没事吧？你看起来好累呀。
1: 我超好。
0: 谁来帮帮我？
2: 哈普，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
0: 都是旅行必备品的呀。
1: 这都是什么？海边旅行带鱼缸干嘛？也不需要乐器，这个也不用，这个也不用，这个也不用，这些都没必要。哇
3: 这就是哈普。
1: 花盆和书也不需要。好，威可旅行社出发，等我来吧。
3: 什么都不让带也太过分了。
2: 就是。
0: 威可，什么时候开饭呀？
1: 再走一会儿就能吃好吃的了。
3: 快看那个。
2: 吃饱，
1: 必须赶紧出发。那就再吃两口，马上走。
2: 哇，太棒了！
3: 吃撑了。
0: 不吃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我带了钓鱼烧便当，钓鱼烧，钓鱼烧。不要啊！求你了，我取回来钓鱼烧很快的。
1: 哈珀，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旅行要遵守计划，不能让大家等你一个人。

0: 赶紧去一借，霍夫。
1: 什么？现在？不要不要，人家还没看够珊瑚森林呢。
2: 那你想自己在这看完珊瑚森林，再过来找我们吗？
1: 啊，好呀，看完就去找你们。珊瑚大森林，你好呀，大珊瑚，我是霍夫。什么？想和我做朋友？太好了，我们做朋友吧。
3: 霍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就是啊，好像有点久了。霍夫，你在哪儿？
0: 霍夫，
3: 霍夫，快出来！
4: 不是钓鱼哨吗？钓鱼哨，
2: 他不懂弄我们。
1: 真的吗？那一定很孤单吧？
0: 霍夫。
3: 啊！原来不是钓鱼哨。
2: 霍夫，你怎么还在这里玩？
1: 因为珊瑚说自己一个人玩很孤单嘛。
2: 就因为你，旅行计划全乱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快走。
5: 好朋友永远在。

0: 的是书中看到的遗迹啊！这里以前住过什么人呢？
1: 门客，没时间了，快点走吧。快点，抓紧！
2: 我走不动了，好饿呀！
3: 我也走不动了。
1: 行，知道了。既然都累了，遗迹讲解就简单点。这些遗迹超古老的，
0: 是古代城市哦。而且啊，没人知道这里曾经住过谁。看那个青铜像，看到这些花纹没？
1: 蒙克，我正在讲解呢。
0: 我说，既然我更了解遗迹，那就让我来讲解吧。
1: 什么？
2: 这个能吃吗？
0: 阿普，吃了这个牙会坏掉，以后就都没法吃东西了。
1: 大家别走神，认真听我讲。
0: 刚才说到啊，这座城市可能毁于火山喷发。
1: 火山？蒙克，我说了我来讲解。
0: 等一下，为什么必须你来讲啊？
2: 就是，威可你太任性了。
1: 我说够了，我的计划超完美，全因为你们才耽误这么久。
0: 什么？怎么成了我们的错了？
2: 就是，我可是连鲷鱼烧都没带成呀。
1: 什么？还不都是因为你们不遵守时间？还有哈普，别再找鲷鱼烧了。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讨厌威可旅行社。
1: 什么？那就各自旅行吧。切，你们太过分了。
0: 哈普，你这话太伤人了。威可明明很努力准备的。
3: 怎么办？威可好像好伤心啊。
0: 我们先去向威可道歉吧。
1: 我明明那么努力准备，你们太过分了。
4: 没错，太过分了。
1: 谁在那儿？
4: 我路过时刚好看到你们。
1: 这样吗？
4: 你的朋友对你很过分
1: 啊。没错，太过分了。
4: 不过我要好好感谢他们。
1: 谢他们。

0: 因为你现在孤身一人，正好让我吃掉。啊！啊！
1: 救命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温哥，你没事吧？谢谢海伯。
3: 吃了这个牙会坏掉，以后就都没法吃东西了。有了，伙伴们跟我来。
2: 蒙克怎么办呀？
3: 伙伴们尽量贴紧那些容器。
1: 什么？
3: 相信我，快点贴紧。
4: 知道了，
5: 嗯，一口把你们全吃掉。
3: 哇，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打败鲨鱼了，
6: 我们成功了。
3: 威可，我们快回雪花岛吧。
6: 嗯，靠在我身上。
7: 想到旅行这么累啊，
2: 多亏了蒙克，不然就惨了。
6: 没错，蒙克，谢谢你救了大家，谢谢，也跟你们道歉，非按我的计划来，让大家都累了吧。
3: 没事。
7: 嗯，不是的，是我在珊瑚森林耽误了太久，对不起。
2: 我也该道歉，我只想着钓鱼烧了。
3: 那不是重点了。
2: 总之对不起啦。
3: 这次能看到遗迹啊，我超级开心的。
8: 我也是看到了超级棒的珊瑚。
6: 我最喜欢一起打败鲨鱼。
2: 我还是最爱钓鱼烧。
9: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0: 哇，好羡慕呀！听说潜到深海里会有超酷的珊瑚森林，
11: 你可以自己潜下去看看呀。
10: 我潜不了那么深，但真的很想看一次五彩斑斓的珊瑚森林。
11: 这样啊，他们出来了。
10: 哦，上钩了！大家快来啊！
11: 哈波，给你这个。
2: 哇，钓鱼烧，拉拉最厉害了。
11: 你们到底是怎么游泳的呀？
10: 我也想知道怎么深潜呀。
2: 游泳啊，就这么游，深潜就是……
10: 怎么深潜？我也想潜到海底看珊瑚森林。
2: 就这么浅呀、啊！
10: 哈扑，能讲详细点吗？
2: 知道了。看好了，就这样摇尾巴，扭扭扭，摇啊摇，扭扭扭，摇啊摇，哼。
6: 尾巴不是应该左右摇吗？
12: 我是上下摇。

0: 的。
1: 哦，这样啊。啊，
2: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呀呀呀呀，
3: 是吧？
0: 哈普，怎么了？
2: 我变成不会游泳的海豹了。
0: 什么？
1: 哈普好可怜。
4: 你居然忘了怎么游泳？是突然吗？
2: 是的，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5: 那我来教你。看好了，像这样摇尾巴。摇尾巴，眨眼眨眼眨眼，
1: 哇，龟壳好厉害！
0: 游泳和眨眼睛之间没有关系吧？
5: 啊，真的吗？嗯，那只摇尾巴试试，两只手，两只手，哇，
1: 两只手。别担心，可怜的哈普和威可，我来教你们游泳。游泳时心情要平静，想想喜欢的东西。我超喜欢软乎乎的蒙克，弹弹的蒙克。
0: 霍夫，这和游泳也没关系吧？
1: 啊，也对啊。怎么游泳呢？怎么描述呢？说不清楚，我直接示范吧。完蛋了，我好像也忘了。
6: 没办法了，天哪，居然有教海豹游泳的一天。
0: 我来教你们吧。
1: 蒙克小心，弄错的话你也会忘记的。
5: 要是蒙克也忘了，我们就没法在海里玩了。
2: 不会的，蒙克肯定行，加油加油加油。宝拉拉拉一起来加油。
7: 蒙克加油，
8: 蒙克加油。
0: 你们怎么回事啊？那看好了，尾巴拍两下，
9: 拍拍，
0: 左手转动
9: 转动，
0: 右手转动
9: 转动，
0: 一二一二一二，跳跳你们本来就会游泳啊！尾巴尾巴，手手，尾巴尾巴，手手。
5: 我也想起来了，
1: 我也是。
0: 好，现在开始，深潜。没错，就像这样，跟着水流轻轻摆动尾巴和你的手臂。
10: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5: 现在全想起来了。
2: 我也是，尾巴摇摆，手转圈圈。成功了！哇，好酷！我进去看看。这是什么呀？出不去了，谁来救救我？
0: 哈普，
2: 救救我！
0: 哈普，
2: 哎，救救我，救救我，蒙哥，救救我！
0: 不行，得叫大家来帮忙。你的珊瑚长得太复杂，你们过来会有危险的。
5: 啊，怎么办？先上去叫拉拉和宝拉帮忙。拉拉，哈布和蒙克他们
1: 被珊瑚缠住出不来了。

0: 什么？
1: 怎么办？快救救他们！
2: 啊，先吃个雪花软糖，试试用魔法呢。
3: 好呀。
2: 会出现什么魔法呢？希望是有用的魔法吧。来吧。
1: 真好吃。
3: 混佛，快对我用魔法。
1: 一起发射。
3: 好，一、二、三，混佛。
2: 原来是增重魔法和减重魔法呀！
3: 哈普、蒙克，等着，我们来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4: 啊，有了！
3: 宝拉，你要做什么？
4: 我有办法了！
1: 现在下水会直接沉底的！
4: 你们相信我。
5: 我是太没力气了。
4: 我都说了，你最不会游泳，还偏要来。
5: 对不起。啊！
1: 有人来了。
4: 宝拉。
1: 宝拉不是不会深潜吗？
2: 龟壳对我用了增重魔法，这样他抱着我就能深潜啦。
1: 原来是这样。
4: 啊，出来了。
1: 救了，谢谢宝拉。
4: 那我们快上去吧。
1: 太重了，
2: 把我留下吧，这样你们就能上去了。
4: 没错，霍夫说的对。
2: 什么？别丢下我！
1: 啊，霍夫，你会什么魔法？
2: 我减重魔法。啊，
1: 霍夫，给我们都施减重魔法。
2: 好的，我来施魔法。霍夫，霍夫，霍夫！啊，我们浮起来啦！哇，看那个，宝拉，你看，那就是珊瑚森林，超酷吧？
1: 谢谢你了，
4: 要是没有你，我们都要变成海豹形状的珊瑚了。
6: 不客气，第一次看到珊瑚森林我超开心。啊，原来真的存在。
7: 原来发生了这种事。
1: 宝拉，今天你是第一次深潜对吧？
6: 我刚才怎么潜下去的来着？
7: 我也有突然忘记怎么做事的时候。
4: 没错没错，比如说鲷鱼烧该怎么吃来着？
1: 拜托，这怎么能忘，这可是我最爱的鲷鱼烧，超好吃。大大手，我好像忘记怎么咽下去了。
3: 什么？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是发现了啊，这几天呢，这立冬可是疏不离手啊，化妆的那会儿功夫啊，也不放过啊。
1: 你说着我也想起来了，我也发现了，而且他看的还是那个什么古诗词，不过呢，我觉得吧，多看点书总是好的，比这个成天盯着手机强多了
3: 啊！笑话我、
2: 您觉得我很用功是吧？现在不学不行啊。
1: 怎么了？
2: 跟不上孩子的步伐了啊！这个前两天啊，我们家那小二看那古诗啊，他跑过来问我一问题啊。把我给问住了哟，
1: 这么点大的孩子问老爸问题还给问住了，
0: 就是
1: 多难的问题能把你这个大才子给问住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就他脑子里边呢是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啊。今儿正好您问到了啊，就是两位哈啊，也试试能不能答得上来。哎呦，
0: 李东，别看你是才子啊，关键时刻还得是我们出手啊！
2: 你别说风凉话，你要是答得上来哈，我请你吃饭。哎，
0: 那你直接来吧。
2: 那个曹植的那个七步诗你知道吧？嗨，
0: 那还不张口就来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这说的不就是三国时候曹操的儿子曹丕让自己的弟弟曹植七步成诗，你要是做不成就杀了你。所以啊，曹植当场七步成诗啊，描述就是锅里煮着豆子，哎呀，那豆子秸秆在锅底下燃烧的样子，这不就是比喻兄弟间这种战争吗？
1: 行呀，刚子，我现在发现你也是个潜力股啊。哎呀，
0: 阮老师，平时你总让我低调低调，你看我这不就低调吗？立冬，难道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
0: 就是
2: 小二问我的问题是啥呢？他说这个煮豆燃豆萁当中，煮的这个豆它是什么豆？是红豆、黑豆还是黄豆？哟，还是别的豆？
0: 你看，真别说呀，这二大侄子这问题还挺刁钻的。哎，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1: 没想过。
0: 豆还能什么豆？就是豆呗。
2: 你看，你也不知道吧？阮老师，您知道是什么豆吗？
1: 其实这里的豆指的是豆类，但是如果说具体指的是什么豆呢？我觉得应该是黄豆。
0: 为啥呀？
1: 那你想啊，黄豆它是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那在咱们国家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三国的时候那才不到2000年呢，这时间是不是就对得上啊？
0: 对上了。
1: 而且黄豆的种植是比较广泛的，南方北方它都有，这地域还不限制。再说了，煮豆燃豆萁说的就是把这个豆秸秆儿当柴火来煮锅里的那个豆子。以前我那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做饭烧水用的不就是一个灶吗？咱这下面是煤气，对吧？那下面就是一个灶，是一个灶坑，往里头塞豆萁。那柴火一般就是黄豆的那个秸秆儿。
0: 你也这么干啊？
1: 还有那什么玉米杆儿、棉花杆儿。
0: 对，
2: 没错。其实我跟您这想法是一样的啊。但是小二就这么随口一问呢，你说我也不能糊弄他，对吧？
1: 对对对，
2: 我得去查资料。然后我发现啊，就这首诗呢，在那个《世说新语》里头那个版本啊，它不是刚子刚才背的这个，
0: 不是那个啊。
2: 他说什么呢？说那个煮豆持作羹，露黍以为汁。而那个古籍里头说这个五谷当中的那个黍。就是大豆哦，就我们现在管大豆叫什么？
0: 黄豆，
2: 叫黄豆。
1: 黄豆。
2: 所以我觉得那曹植说那煮豆应该就是黄豆。哎，
0: 现在想想，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啊。
2: 你不是说自己低调吗？
1: 对呀，
2: 对吧？人家曹植、曹子建啊，七步成诗，我给你七步，我给你

0: 70步你来一个。
1: 那我作诗不行。哎，
2: 我说七大菜名，豆浆、豆腐脑、千炒豆芽、麻花豆腐、尖椒干豆腐。嚯，
3: 刚子，你就打住吧。我是看出来了，你是要把黄豆一家子，把他们都一网打尽。
2: 对，那也不能怪我呀。您刚才都说了，说黄豆啊有5000年的历史了，基本上算是我。

0: 老祖宗啊研究的明白了，
1: 你看
0: 这黄豆加点水发了芽呢就变成黄豆芽、
1: 嗯、
0: 黄豆加点水研磨成汁儿，这就成了豆浆了、哎、这豆浆表面凝固成的那个薄膜就成了腐竹了、嗯、这豆浆给它加点卤水、嗯、或者是加点石膏凝固以后就变成了豆腐脑了。
1: 嗯，
0: 这个豆腐脑呢放进那个模具里压干水分就变成了得屋，
1: 嗯，豆腐，我们叫大豆腐，而且这个豆腐发酵以后啊，嗯、它还有那个毛豆腐，
0: 哎，对，有，
1: 对，它还有那臭豆腐，
2: 哎、对，
0: 我喜欢。黄豆能衍生出很多的美食，
1: 嗯。
0: 就你刚才说的我特喜欢那个臭豆腐，
1: 臭豆腐
0: 我能在那个摊位那儿，
1: 嗯，
0: 它有大盒有小盒
1: 啊、
0: 嗯、我能买一大盒一个人全装肚子、
2: 啊、一大份儿
0: 吃啊，一大份儿吃的那叫一个香 啊。其实黄豆作为我们早期的粮食，它好吃呢是一方面，
1: 嗯，
0: 这营养呢它又是一方面，
1: 嗯，
0: 就这么说吧，
1: 嗯，
0: 这个黄豆跟等量的这个猪肉相比，这边黄豆这边猪肉都是这么多，都是五、
1: 嗯、
0: 蛋白质黄豆比猪肉多一倍，钙多33倍，铁多26倍
1: 哟，
0: 所以这个黄豆被称为什么呢，叫植物中的肉，但是呢它又不像你最爱吃的那个肉一样、
1: 嗯、
0: 胆固醇那么高，
1: 嗯，
0: 反而你吃点黄豆啊它是给咱们减负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黄豆里含有亚油酸亚麻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干什么，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呢，
2: 哎呦，高蛋白低胆固醇，黄豆那应该是完美的食材了
0: 啊、也不能这么说、
1: 啊、
0: 虽然黄豆蛋白质的含量高，
1: 嗯，
0: 包括咱们身体里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1: 嗯，
0: 特别是那个赖氨酸苏氨酸它的含量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它那个蛋氨酸少
1: 哦，
0: 这是修复身体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不过呢这点呢跟谷类食物呢它又正好相反了，
1: 嗯，
0: 咱们吃的粮食里头那个蛋氨酸高，
1: 嗯，
0: 可以把黄豆跟这个粮食做那二米饭吃，
1: 嗯，
0: 蒸饭的时候搁把黄豆在里头，二米饭加点黄豆，或者呢我们在豆浆里放上一把米，
1: 嗯，
0: 这个搭配那就是最好的了，
1: 嗯，这豆浆行
0: 啊，行吧，
1: 对，我本来这早餐哈、嗯、我就喜欢喝那豆浆
0: 啊，
1: 那您做这豆浆一般都放什么呀，
0: 啊，
1: 放什么米呀，我们也借鉴一下，
0: 可以交2毛钱学费，
1: 嗯，没问题，
0: 我那没问题，得转账哦，嗯、啊，那我就说了啊，
1: 嗯，
0: 我一般呢就是黄豆我放30克，大米我放15克，我还要加点小米15克，
1: 嗯，
0: 我另外再抓10克的花生搁在里头，
1: 哦，
0: 要是想喝的这个口感呢再细腻点儿。等到最后呢这个豆浆磨完了以后呢，
1: 嗯，
0: 你过一个筛，
1: 哦，
0: 然后再喝那个豆浆，
1: 嗯，
0: 就比单一的就是刚刚打出来的那个豆浆煮好的那个豆浆的滋味要好得多，
1: 嗯，
0: 好得多，关键这个营养它不偏科，
1: 嗯，
0: 所以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家里有豆浆机的吧，
1: 嗯，
0: 你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配料你在家里试一下，
1: 嗯，得嘞
0: 啊，
1: 回头我给您转账
0: 啊，
1: 然后等我回家我就试一下
0: 啊，
2: 嗯，哎，但是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0: 啊，你有什么
2: 问题，啊，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我们男士不适合喝豆浆
0: 啊，
2: 我这一个哥们就特抵触，他说那个黄豆含有那个雌性激素
0: 啊，
2: 所以喝豆浆喝多了会变娘，啊，
0: 这个问题呀，
2: 啊，啊，
0: 我告诉你，这个豆浆里边含的大豆异黄酮，它是一种植物雌激素，能调节女性的年轻态，
1: 嗯，
0: 但是激素的含量是，简直是非常微弱的。那豆浆它是食物，它不是药品，
1: 嗯，
0: 就那么一丢丢的激素含量，算不上什么，
1: 嗯。
0: 所以这豆浆啊，咱别听他那哥们儿的，这男女老少都能喝。
1: 是，你看我基本上每天一杯哈，
0: 啊，
1: 我不还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吗？
0: 你看那娘吗？
1: 对吧？
2: 他黑。
1: 其实哈，
0: 啊，
1: 我倒是觉得你不管怎么吃
0: 啊，
1: 你只要是吃对了东西，
0: 嗯，
1: 用对了 了方式，就这个健康那是唾手而得。
0: 说得好，嗯。